0: 星野里新人红聚。夜晚呢，毛主席和阿红、马德海就在这个土炕上促膝长谈。
1: 纳赛尔来自阿富汗，一个见过战乱的人，站在这里，听90年前另一群人如何穿越战火，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他不需要别人解释太多。单佳吉的故事里，最打动他的不是行军，不是打仗，是那个夜晚，一个说湖南话的人和一个说西北方言的人，坐在土炕上，聊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语言不通，却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件事儿。在战火里，信任是最难建立的，也是最珍贵的。红军走过25000里，留下的不只是胜利，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尊重。纳赛尔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到底在找什么？现在他可能还是说不清长征是什么，但他知道了几件事儿：在最冷的时候，有人把薄军装让给战友，自己留在了雪山上；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有人还相信往前走是对的，有人还想着给老百姓留一门手艺，尊重另一种信仰。长征结束了，但纳赛尔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了。也许这才是长征真正的终点，不是会师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愿意追问的人开始寻找答案的那一天。

站在长征的终点，回望来路，这片黄土高原上，风还在吹，红旗还在飘，故园大地把珍贵的记忆妥帖留存，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疑问、想要读懂那段历史的远方来客。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弹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他

0: 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痛败。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

海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女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

铜车马覆盖后世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庆祝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跟我说点儿宫里的事情吧。
1: 西华门那儿有个小门，过去下雨的时候墙塌，太监们驮着往外运煤炭方便，把它改成了一扇门，外面看不出来，有人就靠着它做生意。太监们往外偷东西卖啊，后宫嫔妃私会家里人呢、啊。北镇抚司早就知道此事，一来是不愿意得罪有权有地位的嫔妃太监，二来是收一大笔钱大家发财。宫禁森严，其实八面透风，那些不可言的丑事臣不能说。今晚有暗线送消息来，有条大鱼钻进皇后的宫里了。

0: 皇后，有刺客奉旨保护皇后。混账！刺客怎么会在我这里？你们快出去！
1: 内宫怎么会有锦衣卫进来？还带着刀？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谁让你们来的？
2: 皇妃，奉旨捉拿刺客。
1: 这倒是奇了，刺客怎么会拿到皇后宫里来了？皇后现在有孕在身。 你们要是谁惊扰了他，谁担得起责任啊？都到外面去等着，出去！

了。

0: 回皇上话，这是我的东西，皇后喊我叫姑姑，我想我还是有这个特权的。
1: 你喝醉了。

0: 是皇上，我是喝醉了。
1: 你管了一辈子的后宫，这是要诛九族的。九族，九族。

0: 想好了告诉我，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你到底生的什么病？
1: 俺就在床上。

0: 暂时劝进，不得出宫门半步。胡尚仪，叫公正司。
1: 是。
2: 皇后，
1: 走，
2: 我走了。

0: 今天给王爷讲春秋左氏传，这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做注释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皇上说王爷通权谋，行霸道，对真正的王道一无所知，所以皇上选定了这部书，派我来给王爷讲。
1: 喝一杯吧。
0: 这部书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王道的政治理念，是史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在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史书中也是列入经部的，真是一字褒贬，善恶分明。
1: 好酒。
2: 这酒是我攻下南京的时候皇上赏下来的，存了二十几年，本来我想等到自己当了皇帝再慢慢喝，但现在只能把它喝了，到梦中去作罢了。
0: 王爷，皇上派我来给你讲书，您一句不听，您这是难为我。就算我的学问不高，你也应该听几句吧。我现在就请辞。
2: 不必，你学问很好，也没酸气，我喜欢。只是你读了这么多的书，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将来有什么意义？
0: 我又怎么不懂了？我在治史上用功最大，你说我哪儿不懂？
2: 那我问你，答错了便喝。永乐大典金石子集，翻开所有的史书，啊，里面讲的是什么事儿？一句话告诉我。
0: 包罗万象。
2: 所以说你腐儒，这个问题我六岁时我爹问我，我便知道啊。三皇五帝到如今，史书浩如烟海，说的只有四个字：争当皇帝，对不对？喝酒。你说的那些话，啰嗦无用。喝酒。

0: 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大志赞，你三叔就这么点宝贝，都卖了，我可就什么都没了。你去验了货，再来找我谈吧。总而言之，一句话，皇上是架在货堆上烤的那个人，大家伙不算计你。 你就白做那个位置了。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可就是不说。说出来，大家凡事都好商量嘛。皇上想知道什么呢？你还真得给我提个醒儿。二叔的事情。
1: 你看，那么要紧的事儿，你只字不提。你这么抱他，叫我如何对你放心得下呀？
2: 老二永远圈禁了，已经是只死老虎了。
1: 可他到今天都没有认罪。你要想让我信你，这点见面礼都不拿出来，就太没诚意了。
3: 时辰不早了，各自歇息。臣朱高岁，恭送皇上圣驾。
4: 过了今晚，你就跟皇上说，我冥顽不灵，不要天天来了。
5: 怎么，朱兄，你怕我抢你酒喝？
3: 好一个朱兄！但是你把我当朋友，我也得替你着想。你难道忘了马哈木的事情了吗？你来的次数多了，嫌疑就大，将来皇上一定会杀我，到时候那些小人又会造谣，说你是二爷党。我于谦小小的一个侍讲官。
6: 扛不住这么大罪名，
3: 多虑了。不过我要纠正你啊，皇上是仁君，他告诉群臣，绝不杀害血亲。
6: 你并不了解他，论其虚伪残忍，他不输我爹永乐皇帝；论其狡诈伪善，他超过我大哥。
3: 这样的人心机太重，杀气太大，运气太好，这三件事都夺了天机，他不会长寿的。你不要诽谤皇上，这件事儿，咱俩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朱高煦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别人叫我一声王爷，是想看我的笑话。
5: 承蒙你叫我一声朱兄，我送你一件东西吧，临别留作纪念。朱兄，有一次我回家进了屋，有一位老兄坐在地上正哭呢。 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跑到我家来哭来了？他说他是个贼，饿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把我家门撬开，竟然什么都没找到，<笑>后悔啊！你还是不要送我东西了，免得我挂念。你是小皇帝身边的近臣，
3: 将来他一定会提拔你到首府的位置上。 这无需我担心，我能送你点什么呢？我这有百十口名剑，你也不感兴趣。金银财宝，你喜欢就。

0: 这样的好酒送我两坛倒可以。
1: 你看，今天晚上你也喝，我也喝，这是最后一坛了，没了。干脆，我送你一个媳妇儿吧。
0: 周兄，你喝多了。
1: 我有一个小女儿，养在府中，不是王妃亲生的，也没有人知道是我的骨肉。她娘死得早，把她托给我，这些年我心里还是很愧疚的。将来皇上一定会杀我，到时候满门老小断不会存活半个。你能不能替我收养，做媳妇儿也可，做妾也可，哪怕是做个婢女，也胜过年纪轻轻的就夭折。
0: 朱兄，真到有那一天，我于谦护他一生是没问题的。啊，你是我一字之师，我说到做到。可惜无酒，可惜无酒。

0: 皇妃到了，
1: 皇后被圈禁了，皇上不许她见任何人，她出不来。我刚刚到她的宫里去过，现在只有我能够来看看你。
0: 我是秽乱后宫的罪人，请皇妃走吧。
1: 外面的宫女都是我过去宫里的老人，他们什么都不会说的。你还有什么需要的？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转给皇后？
0: 这件事情应该烂在肚子里，皇后应该可以免罪。我来之前带了鹤顶红，我不要他们那些脏手碰我。天亮之前我就走了，这么死我觉得很圆满。这孩子走了之后，我一直很困惑。
2: 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我一直以为他需要我，需要我给他弄吃喝，教他做人，养他长大。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知道，我更需要他。我在宫里每天跟个鬼一样，到处。

0: 处游荡。我想知道他的消息，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哪里。这种日子真是太折磨人了，总算过去了。
1: 上一夜我没有什么能够给你的，我就替我妹妹，替我自己，还有替我们的父母给您磕个头吧。

0: 单问皇后好，我没法儿再给她任何东西了。
1: 你是她姐姐。

0: 皇上。皇上，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皇上，
1: 三叔，
0: 皇上非要逼得这么紧吗？老二的事情我还没想明白，有些事情我还得去查实。
1: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侄儿吧。
0: 皇上圣明。
1: 讲。

0: 你告诉我，西华门外有个小门，可以偷偷运东西进来。结果叫我查到，有个男人被偷运入宫。之前皇后小产，这是脉案，查清楚来报。
1: 臣朱高燧领旨。

0: 皇妃到了。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又不吃饭又不吃药的，是想死吗？你们都下去吧。
2: 是皇上让我来劝劝你，我这才能进得来。

0: 顾少爷已经替你定罪了，他死了，你要是这么再继续糟践自己，他岂不死得太冤了？
1: 我知道上爷他已经死了，
0: 是有人告诉你的吗？
1: 今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痛如绞，血肉分离，我便知道他死了，无需别人告诉我，我和他都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只有我们彼此觉得重要。他死了，我心里有一块东西也死了。
0: 他是天亮之前死的，我去看他，他有一句话要带给你。他说问皇后好，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你的了。我告诉他我是你姐姐，他很高兴，他说这世上总算有个人陪着你。
2: 皇上，这次在交趾出现的叛军头目叫黎利。
3: 交趾出了叛军，为何兵部不报？
4: 皇上，这是去年三月的事情，郑和也曾经上折子奏报先帝，先帝考虑的是国家财政预算问题，召回了皇甫将军，定下了招抚叛军的主旨。
3: 结果呢？在交趾的大明布政司就这么灰溜溜地回来了，这个时候你们知道瞒不过朕了。
2: 结果给了叛军喘息壮大的机会，现在中南半岛诸国暗流涌动，不再驯服。皇上，这件事情臣反复上折子，忧思于心，五内如焚。
3: 杨大人请起。
4: 谢皇上。
3: 这件事情怪只怪朕接手南阳的事宜太晚，还有些不熟门路。郑和，朕问你，此次我大明的布政司是非撤不可吗？
2: 是。
5: 臣闻。父死子三年不改其志为孝，既然是先帝定好了的事情，臣希望皇上慎重处理。
3: 先帝的对错我们先不去管他，但只为一个孝字就把将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白白丢掉也是不行。郑和，你好好说说，丢了交趾后果是什么？
2: 后果就是我大明在海洋上面临着战略退却，我军在南海地区军事力量的减弱，将直接导致和中南半岛诸国的关系分散甚至瓦解，这就意味着太宗皇帝搭建的陆路和海洋线恐怕要放弃。
5: 皇上，先帝当时不顾一切，为了保障

0: 太宗皇帝出关打胜仗，停掉了郑和下西洋，停掉了对附属国的用兵，也停止了不急之需的花销。当初国家的财政都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时候，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依旧没有改善。
1: 皇上，户部今年还是入不敷出，太宗皇帝和仁宗皇帝修建陵寝动大功，愁的我是整夜都睡不着觉，不知此钱从何处出啊。
2: 朕还没说要花钱，你们就紧张成这样。
3: 今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我看过了，朕记得其中有一笔是要给朕修陵寝的费用，是吧？
1: 是啊，已经派人选吉地了，
3: 晚几年再修。朕现在春秋鼎盛用不着，把这笔钱。
4: 皇上，
5: 修陵寝也是要选吉时选吉地的，一切按照朝廷的体制来办，随随便便几句话乱了体制，给后代儿孙留下恶令也是不好的。
3: 杨阁老，你又给朕扣大帽子了。照你所言，为朕修了这座陵寝就可以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了。在这件事情上我用心正大，吉不吉利那是老天爷管，
1: 朕不管。
3: 太宗皇帝说过，我大明的疆域不只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是海洋和诸国的情谊。我们这些不孝儿孙不为他开疆拓土也就罢了，总不能丢了老祖宗的事业吧。郑和，朕替你筹备这笔经费，支持你再下西洋。怎么了啊？上了岁数害怕风浪了？
6: 若是能再下西洋，郑和愿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小的时候我叫你马宝叔叔，马宝叔叔，说句题外话，以你的功绩足可以颐养天年富贵双全，非要到那波浪凶险的大海上去吗？
6: 回皇上的话，一日不在海上，郑和睡不好吃不香。
7: 如果这一次能顺利成行，
6: 我想再下中南半岛，恩抚诸国，与西洋呼鲁摩斯国建交，然后一路向南到莫桑比克海峡，拓宽我大明的经商和国防的航线。
3: 好，朕等你回来。
8: 不要叫，于大人，我是汉王派来的，汉王叫我把小姐给你送来，他叫你以后断然不可再去汉王府，将来他在地下结草衔环来报你的大恩。

0: 你
1: 给于大人请安，不守礼节，夜奔至此，还让大人受惊了。

0: 小姐，你上床歇息吧，我在地上睡。
1: 大人不喜欢我？
0: 非也，非也。君子不欺暗室。我既然答应照顾你，就不会食言。今天太累了，先睡吧。

只听说做梦娶媳妇，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

0: 这是中南半岛。一路向西。
1: 皇上。
0: 过来坐。
1: 这么大的地图。哪儿来的？
0: 这是郑和呈上来的大明海事图。看，这一小块地方就是他去过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地方，连他都没去过。
1: 郑和都没去过。大明呢？大明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啊？这么小？哦，那我们还天天说天下，天下的，那岂非是坐井观天了？
0: 这是你我相识至今你说的最有见识的话了。以大明为天下，实则井底之蛙，所以郑和会再次驾船向西，一路向西，结交更多的国家，实现我平生所愿。
1: 皇上，您格局宏大，一定会成就一番伟业。趁你那么高兴，我求你件事儿，成不成？
0: 想好了再说，别坏了朕的兴致。
1: 是。请皇上解了皇后的圈禁。皇后对皇上忠贞不二，她姑姑把她养大，向她求情，皇后也没有办法拒绝。这次圈禁，皇后已经知道错了，皇上您又何必死死地揪着不放呢？她现在天天以泪洗面，要是把身子哭垮了，宫里宫外的传出去了，会影响到皇上的圣德。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简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0: 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妈。
1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4: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6: 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4: 你把手机的，谢谢。
1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1: 和父母的相处

0: 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妈，慢点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8: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9: 我做国家特级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8: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9: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8: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0: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11: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皇后对皇上忠贞不二，她姑姑把她养大，向她求情，皇后也没有办法拒绝。这次圈禁，皇后已经知道错了。皇上，您又何必死死地揪着不放呢？她现在天天以泪洗面，要是把身子哭垮了，宫里宫外的传出去了，会影响到皇上的圣德。
1: 胡尚仪的口供我已经看过了，他这样一个人，连太后都在替他求情，他偏偏会选择自尽。我根本不在乎皇后是不是在替他姑姑做事，我最恨的是孩子小产，他都不告诉我。
0: 我替他向皇上认错，他胆小，小产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皇上说起。您要罚就只管罚他，只是不说句明白话，就让他这么不吃不喝的熬着，皇上于心何忍？
1: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么替他求情？干脆我把他废了，立你为后。
0: 我可不敢做此想，愿皇上以顾全体面为虑。我只怕外人不解，又生多少流言，以泪圣德，就是太后其他宫眷也会惊扰不安的。
2: 你容朕再想想。
0: 多谢皇上恩准。
1: 这些天你再见一下徐斌吧。他答应我，靖难遗孤大事一了，就会永远地离开北京城。我驾崩之前，终身步履故土。正巧郑和要再次下西洋，他上折子说愿意一同前往，我准了。道个别吧。
0: 我知道了。

0: 问皇上圣宫进安。
1: 朕安，皇上请皇后梳洗之后去寝宫觐见。
0: 我穿什么衣服
1: 啊？您是皇后啊。
0: 臣妾忽山想领旨谢安。

朕都快不认得你了。臣妾护身想给皇上谢罪。哭什么？我恨我自己没有脸见皇上。 求素死。为什么？当初皇上还是太孙的时候，把如意递给我，对我是再造之恩。我当时心里就想，如果我这一辈子会为了皇上而死，那是这个世上最开心的事情。 誓言犹在耳边，我却做了错事，百死莫赎。

0: 朕听说你在寝宫里日日以泪洗面，再不解你圈禁，生命堪忧啊。当真后悔了？
1: 我这些日子只想自己，身边的人看得紧，要不然我已经见不着皇上了。我睡不着，头发也掉了。昨夜我在梦里醒来，我才发现我对皇上如此依恋。

0: 宫里人都说，昨晚皇后在皇帝寝宫留宿，皇帝对她无比宠爱，皇后宫里也撤了圈禁，皇上还恩赏了她许多上好的家具，大家都觉得不公。
1: 你是听谁说的？对你们有什么不公的？
0: 您替皇后求了这么多次情，皇后一朝得意了，都没来说句感谢的话，大家替您不公。
1: 叶秋，
2: 哎，
1: 你进宫几年了？
0: 我14岁入宫，已经6年了。
1: 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你们眼里？
0: 我没有侍奉过，但听人讲，她是个心机很重、睚眦必报的人。我悄悄地把安哥给埋了，其实大家心里都很可惜她，只是嘴上不敢说而已。
1: 我赏你一笔嫁妆钱，到年底就早早的出宫。
0: 皇妃，我做错什么了吗？
3: 徐斌大人奉旨来拜。
0: 皇妃。

0: 什么时候走？
1: 应该就是这几天了。
0: 去哪儿？
1: 船到哪里，我便到哪里。
0: 还回来吗？
1: 我答应过皇上，他不驾崩，终身不离故土。如果有幸还能回来，故埋家乡，定会再来拜会皇位。
0: 只怕到时候你回来了，连我的坟在哪儿都找不到了吧？
1: 不会的，便是死后，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也能相逢。今天是皇上派人送我过来的，我就不多耽搁了。请皇妃擅自珍重，一起未来。

0: 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现在你自己走，我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走？
1: 皇上的一颗心放在你身上，我不走，他心不能安。我不走，我的心也不能安。一想到你要在另一个屋檐下吃饭睡觉，高兴不高兴，躺在另一个人的身边。 疼的就好像心被人活活挖出来一样。这话我平时不敢讲，可未来世事难料，我怕客死他乡，就没机会说了。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许斌哥哥，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有辜负。你记着，海上有风，那风就是我；有雨，那雨也是我。 明月升起，请你出来观看，因为我也在看。只要你在天空下任何一个地方还活着，只要你活着，我就怎么都好。即便死去，也不过是。 暂时不见面而已。古人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句话，我送给你。

0: 心中志不坚，何必问神仙。
1: 说这些话的时候了，你不为了我，也得为了这些孩子啊！太子皇帝已经驾崩了，我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2: 低头？什么？他们这些究竟是些什么人？竟然能与我为伍？和这个无耻的小儿生在这个时代，我哪还有脸活下去？滚！
1: 滚！走，快走！
0: 女施主要办一堂祭祀先人的水陆法会是吗？
3: 能否请道长给我指点一个法门，哪怕是对王者有一点点好处，我也愿意去做。
0: 女施主有此一问，便知对亡故之人心怀眷恋，负疚于心。

0: 胡尚仪，把他的年龄、生辰、归田的日子、时辰一并列上，若有他的古事也一并取来。
1: 他的年龄我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也没人知道。胡尚仪三个字，尚仪是他的官名，我只知道他姓胡，其他的一概不知。他的古事我去左家庄化人场的时候，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和那些京城的倒卧年老的内奸烧了混在一起，卖给了京郊的农民做肥料。好像他从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除了我，没有人还记得他。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恩人。
0: 女施主又是何人？
1: 秦道长，不要再问了。
0: 这个观叫黄梁观，里面有个故事。大唐开元七年，有个姓卢的读书人赶考落地，经过邯郸，碰到吕祖吕洞宾。吕祖拿出一个瓷枕头给他，卢生依枕而眠，在梦中儿孙满堂，荣华富贵，活到了80岁。后来结党营私，被抄家砍头。卢生一惊而醒，左右一看，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在锅里没熟。

0: 主呢？
1: 他只是做了一个梦，而我心中的忧烦焦虑都是真的。我常常半夜推枕而起，疼得无法呼吸。道长，你若有吕祖的枕头，能否借我一用？我好把这些事情都忘了。
0: 我观女施主身份高贵，又何必来问我要吕祖的枕头呢？沧海浮生，如梦如幻，这八个字送给你。
2: 你威风啊，听人说你吃了一只蝗虫。
3: 那滋味可不好受了，
4: 蝗虫咬到嘴里，那绿色的粘液，又苦又涩。
5: 哎呀，恶心死人了！这会儿还让不让人吃晚饭了？
4: 哎，娘，
5: 你怎的不马上给他吐了呢？
4: 今年京郊闹蝗灾，所到之处是赤地千里。这乡野里的神棍啊，居然还修起了黄神庙，更鼓动当地百姓给我上万民书，要我去祭拜黄神。这黄神算什么东西，当得起我这一拜吗？于是我就派人拆了黄神庙，又下到田间，哎，抓了一只。我就问他，黄神是吧？有本事你就来吃我朱瞻基的五脏六腑，别糟蹋我子民的收成。
2: 听说了，皇上啊，诚感上天，后来蝗虫都飞走了。
4: 是飞走了，可惜啊，是吃完庄稼才走的。
2: 哎，我这个儿子啊，就是让人担心。我听说前几天你跟皇后闹义气，皇后小产了，皇妃现在也怀上了。我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是不把孩子护好了，我可不饶你。
3: 皇妃怀上了，我怎么不知道？
2: 太医来报的喜脉呀。
5: 哎呀，这个皇帝有吃蝗虫的精气神，操心一下我抱孙子的事儿，岂不是更好？
4: 那是自然。
2: 快去吧！
4: 啊，
2: 屁股上都长刺儿了。
4: 是。
2: 乡下人唱歌，黑老瓜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唱的就是他这个样子。
4: 行，我陪娘亲吃完饭再走。
2: 哎呀，快去快去吧！
4: 好嘞。
2: 蝗虫的事儿别再说了啊！
4: 知道了。
6: 皇上，
3: 皇妃睡了。
6: 皇妃生病了，有一点烧。
3: 你下去吧。
6: 是。

0: 皇上回来了，太医来过了吗？开了什么方子？怎么就能着凉呢？太医来过了，说就是季节转换，受了点寒凉，没有什么大碍。我就想着孩子在身上，就不吃药了，多睡睡就好了。
1: 有了喜脉，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去太后那儿，还是太后告诉我的。他老人家说，这个孩子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否则他可不医。
0: 我本是想先告诉皇上的，这不，皇上去了京郊处理蝗灾吗？那我就先告诉太后了。我知道你今天回来，本就想小睡一会儿。 就马上去奏报，不想皇上就到了。
1: 好好护着我们的孩子，将来我给他起名字。

0: 前我以为当了皇上就会诸事顺意，其实不然。那就像是一个人在迷恋山顶的风景，可真上去一看，不过就是一片碎石、鲜花野草，还有毒虫猛兽。可到了那会儿，下又下不去，躲又躲不了。
1: 皇上，你也累了，就在这儿睡吧。

0: 三个老苦瓜又怎么了？
1: 你还能睡得着觉？
0: 哼！我真羡慕你啊！
2: 你不用羡慕他，明儿个内阁垮台，我们三个人就回家种地养鸡去，让于谦儿做这个首辅。到时候，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汉王已经进食第四天了，朝野哗然。跟皇上说了吗？
1: 皇上前几天去京城视察农田，祭拜天地，就没拿这些事儿烦他。现在汉王闹成这个样子，不告诉他，是不行了。第四天了，这怎么可好？这他是皇上的亲叔叔。
2: 皇上亲口对天下人说不杀他，他来个进食而死。皇上竟然不知道，你们是搞什么鬼吗？哎，单单进食也就罢了，汉王喋喋不休地说，他说的那些话，没人敢跟皇上说。
1: 说什么？
0: 都是他旧时的功劳。他靖难的时候。 是如何如何的英勇作战，他跟随太宗皇帝五次征北，是如何的舍生忘死为国家建功立业，现在他无罪而罚，太宗皇帝就是死在谁的手上，含冤抱屈。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小心隔墙有耳啊！啊，哎，坐坐坐。
0: 这笔旧账可翻不得。汉王是疯了吗？他不是疯了，他聪明得很。他这是逼着皇上自己出来应对。皇上打赢这一仗，不宣布罪名，也不许史官记录，想把他圈禁到老。汉王是何等人呢？
2: 他岂能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这一嚷嚷，本来没多大的风浪，现在一下成了朝野的矛盾核心。吏部的那些官员给皇上上了一个征询的折子，皇上又留中不发，汉王那些旧部联合起来，明天要大闹朝堂，要求我们内阁辞职。
1: 逼着皇上亲自出面把汉王的事情说明白，说明白。他们真是不要命。皇上是少年气盛，能容得下他们吗？一顿廷杖就打杀了。哼哼哼哼！哎，你笑什么呀？杨普大人胡子嘴白，眼光最浅。我真是无话可说。你说什么？ 一顿廷杖封不了天下人的口，皇上要平息舆论，怎么办？

0: 参加这件事情的只有我们四个。皇上要借我们的人头一用，是借还是不借？
1: 永乐十二年，我跟着你去城北，似乎来无事。

0: 王靖难，有功无过，皇上如此对待亲族，与理不合。
1: 那他造反就符合礼节吗？你别忘了，朕没有免他的爵位，更没动他一根汗毛。
0: 汉王造反，查无实据，他是要割据吗？他是要自立年号，称孤道寡吗？没有，他带领的军队集体投降，并无战事，这是欲加之罪。
1: 查无实据。汉王的军队盘踞山东，威胁直隶的时候，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悄悄地给他写效忠信？以为朕不知道吗？朕不过念在新朝开始，不想增添太多的戾气，故而没有追究。现在可好，蹬鼻子上脸，当众为反贼说话，
0: 劝进亲族，
1: 闭嘴。

0: 杨阁老，
1: 皇上，你统摄六部，现在礼部的人当庭向朕发难，你就在一旁看哈哈。
2: 皇上，之前礼部也曾上过折子，皇上一直留中了。
0: 留中不发是为了保全你们。
3: 皇上，朕让你说话了吗？
4: 来人，
5: 马上给我插上去，打停仗！皇上，
6: 这件事情都是内阁处理不当，要打停仗，打我们吧！
4: 是，
7: 早就该打。
4: 还有谁想挨打？
7: 皇上，臣奏行，解除汉王圈禁。
8: 好，把名字一个一个的记下来，慢慢打。二位，哀悼的时候也不能就我一个人。哎，走吧。
9: 进来吧，皇上。你们是来递辞呈的吗？拿来。皇上，汉王的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儿是第五天了，他就是铁打的。 怎么不吃不喝，自绝而亡？将来皇上怎么向天下人交代？怎么向宗族交代啊？
1: 我不用交代。方才是你说的，是他。

0: 他自己不吃不喝，自绝而亡，与我何干？他已经禁食五天了，到第五天你们才告诉我，朕没走远吧？这么大的事情为何不密奏？非要在朝堂之上让朕难堪吗？
1: 皇上，
2: 汉王突然来了这么一下，我们也很头疼，尤其是他在屋里不停地说话，说累了就睡，醒了就说，派去的太医连门都不敢进，家里的佣人纷纷辞工，他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也就都带了出来。他的话大多都是恶意诽谤皇上，为自己歌功颂德，臣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按原样学给皇上听，臣不知该怎么办好，只能求皇上出来独对。
0: 我这送上门去必定会自取其辱，可他现在又不认罪，我是打也打不得，杀也杀不得，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3: 皇上，两位王爷在葬礼上说的话震惊天下，他们的仗虽然打败了，天下的军心民心也被他们搞乱了，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皇上如此优待他们一定是心里有鬼，现在汉王这么一闹，推波助澜已经无法收拾了。
4: 皇上，凡事需要溯本清源，太宗驾崩总得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为后世儿孙计，为天下军心民心计。
0: 我原本是想把这件事情安安静静的给咽下去，可他倒好，以为我软弱，散布谣言蛊惑民心。我知道这么些年他在朝堂之上盘根错节，余党众多，好啊，这个时候都跳出来了。他30万大军摆在朕的眼前，朕都不怕，区区几个聒噪的文官，是想来试一试朕的刀快不快吗？
2: 皇上，要杀人有王法，太祖皇帝有遗旨，不杀言官，铁碑就立在宫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石笔如铁，我是怕皇上扛不起呀。皇上，这仗打完也一年多了，现在汉王要自尽，这不是个小事，杀人莫过于诛心，得让汉王开始吃东西，得让他出来把话说明白，太宗皇帝是怎么驾崩的，他为什么要当众造这个谣，要不然记入史册那怎么得了啊，这一朝岂不成了笑话？
3: 汉王久在军旅之中，他有很多的亲信将领，他们看到皇上态度暧昧不明，凑起来为他鸣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靠兴大狱当庭殴打官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算是官员闭嘴了，那军队呢？军队要是乱了那该怎么办呢？
4: 皇上，我们三位可以辞职，可皇上您往哪儿退呢？

皇上，圣宫金安。朕安，汉王妃请起。太后这些日子经常念叨你，有时间去宫里陪她打打牌。抬进来吧。 我给二叔准备了一些雪莲、灵芝，还有一些上好的人参，给他滋养身体。

耳熟人呢？这次都说撤不下来了，我和老三带着3000野，掩护皇上的老鹰后腿，仗打得跟滚雪团一样，跟他们连上撤都撤不出来。我跟老三说，你们不能存着撤的心，你们要往前猛攻，要把鞑靼和瓦剌都打疼了，皇上老鹰才能安然无恙。老三说，大哥。 打吧，咱们不死就是赚的。结果我们活捉了11个鞑靼的王爷。误着皇上到榆木川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兵将。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上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

0: 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0: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解杀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我一直称为经营一个人品。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们要往前猛攻，要把达达和瓦剌都打疼了，皇上老鹰才能安然无恙。我再说，阿哥，打吧，咱们不死就是赚的。结果我们活捉了十一个，
1: 快起来吧！
0: 皇上到榆木川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兵将是我能叫得出名字来的。那个时候你小子在干什么？
2: 皇上，皇上，皇上，
0: 皇上，
2: 皇上，
0: 圣皇帝啊！
3: 哲安。

0: 皇上，你坐。我爬不起来了。哎，
1: 我昨日从京郊回宫，听说你进士的消息。这是何苦呢？啊，是侄儿哪里做的不是？二叔，你生气了吗？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0: 我足不出户，很多事儿想不起来了。我再不叨咕几句，就真的忘了。可是他们不让我说话，我生气。
1: 二叔一世英雄，靖难之役、五战漠北、屡立战功，这些在大明的史书上都会记着的。就是侄儿我，也会日日铭记在心。此次叛乱，我不让史官记录，也不追责任何一个参与叛乱的人，就是为了要守住你的名节。侄儿这份苦心，难道二叔你看不见吗？你说你现在闹进食，整天吵吵嚷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好些人把你的话添油加醋，十倍百倍的往外传。你我是一家人，这是在看你我的笑话，看我们家的笑话。既然是家事，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
0: 那就了结吧。皇上，要砍头，要刺毒球，悉听尊便了。
1: 让你认罪就那么难吗？你就跟外面的人说，那天在葬礼上你是胡说八道，后来你心智昏聩才举兵造反。我又不会真的杀了你，你乖乖的吃饭，我给你换个干净的地方住，解除你的圈禁，送你去南京，再给你起个大园子，让你安度晚年，这岂不是更好？
0: 大侄子，要我认罪倒也不难。
1: 二叔请讲。
0: 我那天在葬礼上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是还是不是？你说假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开口。
1: 除了这一点，别的我都答应。
0: 我就想知道个真相。我知道之后，哪怕马上去死，我也死而无憾了。
1: 时过境迁，你现在知道这些真相有什么意义？
0: 大侄子，你不懂我。你爹，先帝洪熙皇帝，庙号仁宗。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都是我护着的。那时候我们不愿意当王爷。

像这样被皇上像贼一样盯着又有什么意思？如果老头不打靖南这一仗，我跟他是多好的兄弟。我进南京城那天我就知道，我们俩早晚有一个人会死在这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的人是我，也没想到您爹早死。侄子，那些话都是老三告诉我的。你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爹，他怎么说的？爷爷忧虑了几天几夜，他担心把皇位传给我，我却赢不了你。他确实有想过要把皇位传给你，在他心中。 只有二叔可以稳定大局，他要怎么安排你？他打算让你在宗庙里歃血为盟，保我一家周全，送我们去南京。

0: 老头，你没糊涂啊，现在我不恨你了，要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你是知道我能力的，我要真当上皇上，不给你找。我大半辈子明枪暗箭，我都替你受了。我的大家是你这句话，你不会坑我的，你也不会嫌弃我的，是吗？
1: 二叔，该说的我都说了，当着爷爷的面认罪吧。
0: 他要安排你到南京，你为什么不去？
1: 我不愿意像狗一样活着。
0: 大侄子，
2: 大侄子，
0: 我也不愿意。就算你把我杀了，千刀万斩，挫骨扬灰，我都不会认罪。
3: 你出尔反尔！
2: 大侄子，你被我骗了，你还真相信了？啊，让我认罪？呸！你好好看看爷爷，你才有罪，篡夺皇位，圈禁亲族。

0: 这八个是让你一辈子蒙羞擦不掉了。来人，
1: 皇上，
0: 你站。
2: 这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剑也比不过人心。
0: 站！
2: 输给你爹我一点都不冤，他能骗得过老头，骗我还难吗？

0: 连老三的葬礼上说的都是真的啊！以后啊，不用天天往这儿跑，天气不好，下雨下雪的路滑，咱不用守这个规矩。孩子最重要。
1: 我一个人在宫里也闷得慌嘛。来陪太后您说说话呀，倒还好了。这孩子要能听得懂啊。 那就早早的知道太后您疼她的一片心。那个自然啊，是的，是的。这两天看见皇后了吗？还真没有。她呀，病得厉害。我去她宫里的时候，那太医都在，说她食欲不振。她这一躺下睡着了，就不愿意见人。太后您既问起。
2: 我今天再去一趟便是。
3: 皇上今日身体不适，来跟太后告个假，说他昨晚披折子睡得太晚，身子拘得慌。
0: 哦，让他不要来了，跟皇上说啊，让他好好歇着。
2: 是。

这些二叔把天捅出窟窿。

0: 臣朱高燧叩问皇上圣公安。
1: 朕是可欺之君吗？
0: 皇上，怎么了？
1: 我让你查汉王的事情，这都过去几个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整日东游西逛，还是在和什么人密谋对付我？
0: 我是一刻也没闲着呀，踩了风火轮一样。您知道我现在身份很尴尬，人家认为我是罪臣，走哪儿都躲着我，跟老二亲近的又觉得我是叛

0: 刀砍我的心都有，所以很多事情头尾对不上了。
1: 现在知道要身份了，你的那些爪牙呢？
0: 皇上，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2: 又让朕等，你又让朕等到什么时候？
0: 我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查处自己的亲兄弟，皇上不谅解，老儿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实在有点划不来。皇上您不相信我，另请高明吧。
1: 我是怕你犯糊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了，被朕府死你不想回去，我在朝廷里给你另找一个衙门让你供职，不想在朝中办事你就就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我绝不负你。
0: 是，
1: 我没时间了，他这次是把我逼上绝路了。
0: 是啊是啊，老二真是不知死的鬼，皇上也太心急了一些，现在真的是很麻烦，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传老二的事儿，这是朕的失职。
1: 孙叔，你可要好自为之。

我喝到了，我们已经把他逼到墙角了。

老二，我们是拿命在赌，我们就剩这点赌本了。这条命不拿来赌，拿来干什么？

0: 给皇后贺喜，
1: 给皇后贺喜。
0: 连续三天请喜脉，皇后已经龙胎暗结，推查下来便是皇后入宫侍寝皇上的晚上。臣已禀报太后皇上，请皇后赴家宴，皇上和皇妃也到了。

0: 遍得了，别十遍百遍的提，儿子都记住了。我跟皇后商量好了，既然孩子的名字是先帝起的，那就不变了，就叫朱祁钰，您觉得怎么样？
1: 好得很。那皇妃的孩子呢？
0: 嗯，我正要为此事向您请旨呢，这个孩子的名字我想自己起。
2: 太后，您就允准他吧，否则呀，回去他就该跟我发火喽。这些天来，他天天在看那些古书，就想找个好看的字。
0: 嗯，
1: 是吗？那起了什么名字我听听。
0: 我想取一个朕字。
1: 哪个朕？
0: 军事重镇的镇。说文解字上讲，朕，伯牙也，是贵重沉稳，也是天下的根基。
1: 嗯，合我心意。
0: 嗯，
1: 你觉得呢？
2: 很好啊，朱祁镇多谢皇上了。
1: 哎呀，祁钰祁镇，好事成双啊。可惜啊，你爹看不见了，他那么喜欢孩子的一个人，一下来了两个孙子，也不等等再走。
3: 等孩子出世了，大一些，我让他到宗庙里给爷爷磕头，谢谢仁宗皇帝赐名之恩，爷爷在天上也会高兴的。
1: 多好的事情，不能不高兴。
0: 坐下说话。

0: 我失陪一会儿。怎么了？
1: 边关的事情。严重吗？
0: 不大也不小。
1: 那就快去吧。
0: 嗯。

0: 皇后安息。
1: 皇妃有身孕了，免礼。
0: 多谢皇后。
1: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0: 这些天我来找你都不见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咱把这些话都说清楚，我不用你这样假惺惺的对我客气。
1: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误会？你想多了，皇妃。我每天都在猜，你打算什么时候彻底的把真相告诉他？他岂是好骗的？
0: 我知道你害怕，你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不是又怀上了吗？皇上对你很好，没事。
1: 他给你的孩子取名齐振，他亲口说的，那是天下的根基。他还有把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吗？他整顿饭看过我一眼吗？说起来，倒真要感谢这个孩子，要是没有他，我都不敢想，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和你见面。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满意，爹娘在天上看着呢。我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我在害你。我是你亲姐姐，血浓于水，我关心你胜过关心我自己呀。
1: 姐姐，听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我喜欢你。可我不喜欢这个孩子。

想先听哪一件？只要是真的，哪件都行。人证物证俱在，真实无虚。一桩桩，一件件，查实有误，取我的人头。

0: 这是我于木川大军的军报。
1: 这是从京城两家瓦剌人的马市上买来的过期情报。当年太宗皇帝血战时，军报放在皇上桌上，同时也到了马哈木的手里，所以有了第五次北征大败。他们定下密约，要和马哈木联手困死老头。臣奉旨去查，也颇为吃惊。老二手握重兵，经营多年，内外勾结，层层布防。对外，马哈木往来京城是他一手安排，达达布、阿鲁台、兀良哈也与他交好。对内，皇上还记得靖难遗孤吗？流放途中选取人才，盘踞武夷山进京行刺，背后出钱暗中指挥的也是他。天下多有读书人认定建文帝是正统，老二握着这张牌，就连你爷爷也要忌惮他三分。你爷爷灵前一张遗旨，就把他多年经营的势力瓦解得干干净净，难怪他会盛怒。
0: 这些哪是人干出来的事情？
1: 京城之中，宫廷之内，暗桩密集，无所不窥。
0: 三叔手下的暗桩应该不比二叔的少吧？
1: 窥见渊羽者为大不祥。皇上，这件事办完，怨其残生。
0: 三叔莫急，你先随我去与二叔当面对质。

0: 孩子都睡着了，王爷，兴许皇上会加恩呢。王爷，
1: 我爹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他若是我赢了，太子一家，我也断然不会放过一鸡一犬。

0: 带兵的是马哈木，太宗皇帝的死敌。
1: 皇上，剪除羽翼，再攻其心。
2: 你们四位随我来。

0: 皇上，紧急军报，等我回来再议。
1: 皇上，皇上，
0: 你要去哪儿？
1: 皇上，
2: 皇上，
0: 紧急军情，瓦剌部入侵，请皇上移驾。

0: 家受辱，外敌入侵，那我就是大将。喜风口这一仗我去。
1: 啊，皇上，
2: 皇上
1: 你怎么可以轻动呢？你登基的时候说过绝不学太宗皇帝亲征。
0: 是啊，可现在是他马哈木打到我家门口来了。君王死社稷，天经地义，这是新朝的第一章，是我立足的根本，只许胜不许败，天大的事情都得先放一放。
1: 话虽不错，不过现在朝中都是内忧外困，京城还是需要有人主持大局的呀。
0: 那就请杨阁老代为主持。
1: 这
0: 好了，此事就这么定了。护士的事情是爷爷当年亲定的，他老人家一直盼着长城内外大家和好，永享太平，可偏偏有人念念不忘要跨过长城侵略中原。好，爷爷把他们打疼了，我要把他们打服，彻底铲除。对国家，对太宗皇帝，我也算有个交代了。
3: 登如是也。
4: 臣妾胡善祥给皇上请安。
0: 朕说过多少次了，你有孕在身就不必行礼，就是不听。南阳诸国上供了不少好的燕窝，我让御膳房收拾干净了，每日给你送。
4: 谢皇上赏赐。
0: 好，我就当你是替我儿子谢过，这个礼我受了。
4: 臣妾能有今天，一切都是皇上所赐。
0: 过来坐。

0: 你是皇后，要做好母仪天下的榜样，不要整日忧心忡忡的，这样对孩子不好。朕平日里陪你陪得少，那是因为朝廷里千头万绪，好些事情还没理顺。你呢，在这偌大的皇宫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之前冒失丢了一个，老天爷看你可怜又赏你一个，你可得把这孩子看护好。
1: 我一定视这孩子如命一般，加以爱护。
0: 最近边关不太平，朕要御驾亲征，若是宫里有什么照顾你照顾得不如你意的，你就给朕递折子。你只需多多开怀畅意，没有人难为你，难为你那就是在委屈朕的儿子，朕断不能饶他。
2: 谨遵皇上圣谕，恭祝帝后二圣如意吉祥，安康顺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已充龄，随太宗皇帝亲征已30年矣。

0: 五次北征，三黎雪挺，唯愿与各族共享太平。然有敌酋野心不已，欲犯我华夏，蹂躏苍生，朕决意亲征。汉王朱高煦久在军中，为我朝宿将，于国难之时解除圈禁，备用军机。赏赐太宗皇帝旧传金甲、玉扳指、大小东珠50斗、暹罗香料10斤，愿以天下为己任，同心戮力，以治太平。钦此。
1: 臣妾感激涕零，灵芝谢恩。我去看看王爷身体好些没有，让他出来给皇上磕头。
2: 皇上吩咐了，汉王身体不好，就不必谢恩了，慢慢调养就是了。
1: 那等王爷好些了，让他入宫觐见，去拜谢皇上。
2: 王妃，边关战事甚紧，皇上走得匆忙，此刻间，他是已经出宫了。

0: 今时与往日不同了。
1: 嗯。
0: 还有两个孩子没出生呢。皇上，看在这孩子的份上，你这一去可一定得保重。
1: 你也不想我御驾亲征？
0: 你知道的，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就跟你一同去。只可惜我是个女人，只能送行。
1: 刚才我去趟太后宫里，没说几句他就不高兴了，幸亏我溜得快，要不然又是一顿数落。不需担心，我告诉他，我正是因为有了儿子，才更要为他们去打这一仗，省得将来被儿孙嘲笑，那滋味可不好受啊。
0: 其实很多人都反对你亲征，太后啊，她那是觉得现在流言四起，内忧外患，这才想留你在宫里，留在北京。
1: 不过是群鸦造林罢了。那你告诉我，我若真的留在京城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0: 我想为儿子求一句话，请皇上为他留一句训诫。
1: 你是怕朕一去不回？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

0: 斯特林的伟大。
1: 这个呢？
2: 我叫周炳坤。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6: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想为儿子求一句话，请皇上为他留一句训诫。
1: 你是怕朕一去不回？你好大的胆子！

0: 给汉王请安！
1: 。你的旧部听说你被皇上解除圈禁了，过来磕个头，我总不能把人给轰走吧？再说你不出去已经是无礼了。
2: 以后来的每个客人你都别见，能躲就躲。
1: 王爷，你怎么神神叨叨的，自己吓唬自己呀？昨天

0: 晚上你酒也喝了，话也说了，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到了怎么着？解除圈禁，还赏了那么多的东西，这你怎么解释啊？而且大家都说汉王德高望重，就算是皇上也不得不低头的。这小子运气好，瓦剌人也来把我的事给搅了。
1: 王爷，为了孩子，你可千万别再生事儿。
0: 行了，以后来的每个客人，你都给我记在心里面，回头告诉我。

0: 我军包围瓦剌部前锋，请皇城的事，
1: 咬住不放，伺机歼灭，逼他主力出来。
2: 是。

0: 我们还是赶快把钱军召回来。
1: 崔浩，

0: 皇上。 你说马哈木这只老狐狸，把他的主力藏到哪儿去了呢？现在朝廷有不少人已经上了折子，说皇上可以班师了。 在外面耗日持久的和敌人对垒，消耗国力。最近朝中也不太平。
1: 你提朕一封书信，递给鞑靼部乌梁哈还有阿鲁台大汗，告诉他们这一仗朕是为护士而打。只要他们不干扰护士，不劫掠边境，朕即刻退兵。 日后大家互通有无，他们可以拿马匹、皮毛来换他们想要的，岂不是更好？不给马哈木汗写这封信，看来皇上决意不饶恕他了。马哈木与他人不同，我问了喜风口的守军，瓦剌的云梯冲车战法虽不娴熟，但已经小有规模了。还有。
0: 北镇抚司的人密报，说，马哈木花重金勾引大明火器局的工匠，购买生铁，意图打造火铳和大炮。这老东西快成精了，他不死，大明的边疆永不太平。

0: 这只老狐狸终于从洞里钻出来了。阿鲁台、无量哈和达达部，他们已经运动到我军的总部两翼，通往长城的道路也被切断了，补给运不上来。不
1: 到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露面的。皇上，瓦剌部的使者来拜。
0: 尊使行起，有话就说。
2: 我奉马哈穆罕之命，来向大明大皇帝下战书。太好了！好，
3: 他想怎么打？
0: 听说大明皇帝的三千营常于骑兵作战，马哈穆罕愿意亲率中军。 与三千营作战，败了，听凭大明皇帝惩处。如果马哈穆罕赢了，请大明皇帝在有生之年，不得出长城一步。
3: 放肆！太不像话了！马哈穆罕是想一战定胜负。好。 朕听说马哈穆罕有一支8000人的中军，个个都是好汉。我大明从三千营里也选出8000人来，朕亲自带兵厮杀一场，如何？
4: 皇上，何必做这种赌约？我军只靠火器就可以全歼瓦剌部。
3: 回去告诉马哈穆，战场上见。

0: 明天会战，用樊中或者张辅替换你。大明还没要到皇上去拼命的地步。有神机营，有红衣大炮，舍己之场，以帝王之尊搏命一拼。皇上，是不是太少年义气了？
1: 什么时候于谦说话也没了锋芒了？你干脆说我蠢就是了。确实，火铳和大炮可以退敌，但死的人越多，关外的人心就越难降服。我爷爷五次远征都无功而返，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再者说了。 这与我们要搞护士的初衷不相符。哼，他马哈木号称他手下的骑兵天下无敌。好啊，朕就是要在马上打掉他的野心和妄想，这样其他部落就会不战而降。 你的皇上不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输给他们，也不会输给你们。求你们保佑中原。

0: 今天的军报让我看一眼。
1: 没有军报了。明天决战，万一有个闪失，转眼之间就是惊涛骇浪。皇上执意这么做，大家伙听天由命吧。

在日月山河的照耀下，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自太宗皇帝起，五次北征，三代将士泼洒的英雄血，此刻他们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对面的敌军握着弯刀，他们做梦都想把我们的尸骨埋进他们的牧场，毁我他们的土地，摧毁我们的房屋，践踏我们的土地。100年前他们就这样干过，现在他们又来了。我不管你们怕不怕，我们没得选。 一旦退后，我们的老祖宗会在地底下抱头痛哭，因为他们的不孝儿孙因为胆怯沦丧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土地。一旦后退，你们的妻儿老小将沦为奴隶，终生饱尝欺凌之苦。今天太阳落山之前， 有很多人会死去。朕的最后一道旨意：如若你们看到朕落下马来，不要哀悼，不要停止冲锋，紧紧跟随军旗，握紧长矛，挥舞刀剑，誓死方休。日月山河永在。

生了，菩萨保佑母子平安，快去禀告太后，一定要赏钱。

0: 率领达达部、布良哈部、阿鲁台部向大皇帝请降，望大皇帝恩准。
1: 朕接受你们的请降，愿长城内外亲如一家，不起兵戈。
0: 皇帝万岁！
2: 皇帝万岁！

0: 东西找到了，都在这儿。马哈蒙的老爷我挖地三尺扫了一遍，里面的东西还是等皇上身体好了再弄。皇上，怎么伤得这么厉害？朕受伤的事情，我的张扬，只能你和樊钟知道。 告诉杨世杰，让他准备好草药、帐篷和牛羊，恩赏给各部落。你辛苦一趟，一手送到牧民手里，告诉他们护士的意义，要不然这一仗白打了。
1: 皇上，恩怕是伤到了肺，不要再讲话了。
2: 皇上，我尊敬。

0: 宣祭礼官于谦，宣读祭文。
1: 为大明宣德五年秋九月三日，大明宣德皇帝朱瞻基谨臣祭仪，享于故莫王室。大明将校殷浑曰：“
2: 此战远征漠北，源自宿敌起兵，纵谗纬以行妖，盗狼心而逞乱。朕秉天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西楚敌军，雄军云集，狂寇兵消，才闻破竹之声。

始祖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尔等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卧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玉环，成林太平。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征程，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朕当表其功，乐于祖庙。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衣粮，月赐麟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生者祭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聊表丹城，敬臣祭祀。

把将士们的故事都带上，送还家乡，好生抚恤。一起来的，一起回去吧。

我们到西部高原去，我们只有13个人，13套盔甲，13把马刀，也能再次席卷天下。

0: 给太后道喜，皇后诞下龙子，母子平安。
1: 恭喜太后。
2: 写在军报里告诉皇上，两个儿子在家里等他，草原苦寒，让他早早回来。
3: 是。

0: 回来了。这一仗，孩儿打赢了。不知为何，这些日子梦见你们的少了。孩儿想你们。我现在也有了儿子，等他再大些，领他来给你们磕头，求你们好好保佑他，就像保佑我一样。
1: 娘，儿子来给娘磕头了。
2: 没受伤吧？打完仗他们才告诉我你亲自带兵上阵的。啊，我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0: 好些人护着呢，没事儿。
2: 早知道你自己拼命，我说什么也不会放你走的。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答应来着？
1: 爷爷御驾亲征的时候也是抡刀冲在前面，我最
2: 爷爷是爷爷，你是你。他家里没有老娘眼巴巴的等着。
0: 儿子知道错了。儿子答应娘，再也不干那刀头上舔血的事情了。这一仗打赢了，能太平几十年。我会踏踏实实地陪在您身边，做个孝子。
3: 你要是再骗我呀，我就追到战场上把你给拽回来。
0: 好。
3: 孩子看了吗？
0: 回来就去祭了祖庙，跟着来您这儿还没顾上呢。
2: 哎呀，快去，天底下哪有这么当爹的，你就不怕落埋怨吗？两个孩子的满月酒都没有办，从现在开始天大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好好选个日子，我们在一起啊，高高兴兴的庆祝一下。
0: 满月酒没办，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老二啊，你那个二叔啊，以前跟着他的那些人呢，到这个时候不说话都觉得对不住，都跑到我这儿来说，
0: 说我的坏话。怨我，我当着他的面承认了他在爷爷葬礼上说的那些话。
3: 你承认的那天呢，很多人都在边上，越传越邪。我本来呢是想慢慢告诉你的，你都知道了。
0: 儿子回来了，一切从长计议。
4: 皇上驾到。
5: 皇上回来了，怎么也没说呀？
6: 免礼。
0: 啊，朕比军队走得快了一些，就这样还遭到太后的一顿责骂。这就是朕的儿子。
5: 皇上快看看吧。
0: 眉眼倒是有些像朕。
5: 我刚才还对玉儿说，你爹大圣啊，你将来也要读书习武，跟着皇上治国出征。
0: 若薇的孩子见过了吗？
5: 在太后那里倒是见过，大一些，更壮实。
0: 太后说了，两个孩子的满月酒还没办，等我回来定日子，大家商议一下，好好高兴高兴。
5: 一切谨遵圣意。

0: 皇上，皇妃到了。
1: 皇上，圣宫金安。
2: 正安。

0: 随我来。
1: 哎呦呦呦呦，
0: 好好好，来来来。当皇上当的有模有样的。
2: 有皇上，你这是在开玩笑呢。
0: 儿啊，你母后平日里脾气不好，没把你吓着吧？
1: 又困了。
2: 皇后，恭敬守礼。
0: 我看你才是恭敬守礼。
2: 太后有懿旨，让皇上选个日子，好让一家人坐在一块儿，给两个孩子办一桌满月酒。皇上，你选好了吗？
0: 我心里有数了，等日子选定了，咱们一家人关起门来，好好乐呵乐呵。
2: 嗯。
1: 哎呦呦呦呦！
3: 皇妃吉祥。皇妃金安，皇上圣公金安。
0: 嗯，朕安。
1: 有事明日再奏，好不好啊？
0: 哎呀，来，你抱着孩子先回宫吧。
2: 哦哦哦。

0: 那可是我的亲侄孙呢。
1: 有何密奏，呈上来吧。
0: 皇上，臣的密奏不能行诸于文字，臣死罪。

法能让汉王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

这我还能怎么办？快走！走！二叔的家人亲眷四处造谣，我忍了。他的门生旧部朝中势力上折子，就差骂我是昏君。 我是一个也不打，一个也不贬，又忍了。走！他觉着圈禁不舒服，我就解了他的圈禁。 我躲出去，为国征战沙场，这总该让他天良发现了吧。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

相信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他觉着圈禁不舒服，我就解了他的圈禁。我躲出去，为国征战沙场，这总该让他天良发现了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旨斩杀谋逆通敌之将，五军营左翼先锋秦贤。 左翼辎重副将高飘，神机营中军护卫大将王贤德，钦此。

0: 在瓦剌野仙大营看到了他通敌的书信，是他在怂恿那些瓦剌人来合围我。他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兵部所有的密折，不问朝政，今能让朝野之上一半的言官为他歌功颂德，挑拨君臣。京师三营的将领秘密联盟，蓄意谋反，把我对他的忍让当成笑话，一遍一遍的讲。他们不就是想要一个皇上吗？一个像您一样让人听见声音看见影子就瑟瑟发抖的真龙天子。
1: 哦，不哭不哭，乖。
2: 玉儿是渴了，去给她喝点水。
1: 是。
2: 你呀，赶紧去门外候着，皇上来了赶紧通报。
1: 是。

0: 皇上说了，告诉皇妃今日的满月酒啊。
1: 下去吧。皇上的意思，想请您今日抱病，就不用参加皇后宫里的满月酒了。
2: 嗯，什么意思啊？让我自己抱病，这什么意思啊？
3: 太后，
4: 怎么了？这么晚？
2: 今天皇上赐夜宴给孩子办满月酒，我就来问问太后，怎的又不去了呢？
4: 怎么的又不去了？皇上不是说今天晚上跟你们在一起吗？他派人来告诉我的，说今天晚上啊就跟你们一起吃酒，过两天再到宫里来。皇上没告诉你吗？
2: 啊，是这样。
4: 怎么了？
2: 我今天睡得太久了，可能错过了。改天我再去给皇上请罪。
4: 嗨，一家人一起吃个酒，什么请罪不请罪的？
2: 嗯。
5: 太后和皇妃什么时候来啊？
6: 他们不过来了。今天只有朕陪你和孩子喝着满月酒。
4: 孩子睡着了，我先把他放到床上。
6: 别碰他，让他陪朕多待一会儿。朕也有几句话要问你。你从一个女官被册封为太孙妃、太子妃、皇后，追封三代，母仪天下，何等尊贵！朕没负你吧？我早就知道你是二叔家举荐的，

0: 个时候，爷爷要给二叔面子，我也就接受了。这么多年，我可曾因为这件事情难为过你？
1: 没有。
0: 二叔为什么要举荐你？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解释，朕等得好辛苦啊。朕以为可以将心比心，但没想到朕等来的是一个忘恩负义、心如蛇蝎的女贼。今晚锦衣卫在满城搜捕，过了今天晚上，所有纠缠朕、羞辱朕的事情就都灰飞烟灭了。
1: 皇上，我没做什么错事。
0: 你偷了北京城的官房送他出城，那个时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把他从关外带回京城，我花了多大的力气？你放他走，害得我差点死在山东。
2: 快走。皇妃，
3: 这是在做什么？
2: 奉旨行事，还请皇妃回宫歇息。
3: 奉的什么旨？要在内宫里抓宫女和太监，这是要做什么？
2: 奉皇上的旨意。
3: 你们带刀惊扰了我，连句明白话也没有，我只好去问问皇上了。
2: 皇妃，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人了，这真是皇上的旨意，把皇后宫中所有的宫女太监，还有和汉王勾结过的内官们全部抓走，还请皇妃回宫歇息。
0: 我要听实话。
4: 皇上，皇上，皇上，你这是在演什么？皇上疯了。皇上，
0: 你也知道
4: 啊。皇上，是什么？
0: 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都在瞒着朕。
4: 没有，没有，皇上，你又是听了谁的流言蜚语？我，你回来是要欺负孩子，欺负女人？皇上，
0: 我说了，我只要听实话。
4: 汉王答应推荐我选修女，他送来了贺礼，我去谢道。他让我去偷官房。

0: 来人！
1: 皇上，皇上！
0: 看着他们，别让他们动，别让他们死。
2: 是。

0: 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勾结马哈木，告诉他们明军的行军路线、大营位置、军队实力。打明白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打算把长城以外的土地都让给他们？
1: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会死的，然后我来收拾局面。
0: 爷爷最后一次御驾亲征，也是你在通敌卖国，致使明军大败。是你杀了爷爷。
1: 老头子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打算把他活活困死，可没想到被你小子占了先机。大侄子，你当了皇帝，不应该好好谢谢你叔叔吗？你知道这么多事，但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你还记得侯泰吗？你爹的贴身太监，他是你爹从上医院太监里提拔上来的，懂一点医术。每次你爹身体不济的时候，侯泰都会帮你爹找一些滋补的药。可是那些药都是在汉王府当中熬制的，用最好的关东参、血蝉配制，只可惜这种药每种配方只要多那么一点点剂量，就变成了毒药。我本来打算回来帮你把你爹的后事办了，然后再把老头困死，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皇上，让他灰飞烟灭，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
1: 皇后宫里。
0: 啊，对，我去皇后宫里干什么？
1: 皇上，侯太头年就病死了。
0: 他老家是哪儿？

0: 我们家亲戚为了拿他的没死，皇上问了好多人，侯太死在宫里，也没有子侄家人，几个同伴就给他埋了。
1: 你也是汉王的人吧？
2: 皇上，我不是皇上，我是您的人呢，皇上。
0: 在皇后宫里，突然又去了汉王府。
1: 啊，对，来了，我怎么？

0: 来人呐！来人呐！大侄子，三叔，二叔呢？
1: 奉皇上的旨意，
2: 奉我的旨意。

0: 喜欢吗？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我来给二哥送别。我小时候上战场，都是老二领着我。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就闭着眼睛往前冲，有刀剑我替你挡。说起来好像上辈子的事儿似的。别愁眉苦脸的，你不高兴吗？今天晚上所有参加密谋造反的都死了，宫里的暗桩也都被清除了，我可从来都没骗过你。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二叔要求死？为什么你要骗我？

还不明白，我们还有什么机会？你小子是真的聪明，把我们两个的路都堵得死死的。仗打赢了，威望之高绝无仅有。我说，老二，也许20年、30年，我们都报不了仇了。老二说，那50年。

0: 100年，200年呢？你现在赢了，我们得在时间上打败你，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将来在历史上记着，宣德这一朝的皇帝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
1: 老二的多聪明啊！
0: 我还是不如他呀。你已经输了，大侄子，那就劳烦你也送三叔一程，去陪你二叔去。
2: 赢的人不能死，得活着。我会给你找间小院子，三餐饭食，四季衣裳，好生养着你。只是没人跟你说话，你就带着你的那些秘密一起发愁流脓吧。

0: 你们天天的跟着皇上，到底是什么事儿？我就问不出一句整话来吗？满月酒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跟皇后在吵什么？皇后为什么躲着不来见我？
1: 太后，奴婢去请过了。皇后高烧，奴婢怕不好回话，特意摸了一下额头，这火炉一样，话都说不利落。
2: 太后，有外官求见。
3: 让他们在书房等我。
4: 打扰太后，下官请罪。
0: 我没那么些客套。皇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哦，我们以为太后知道。嗯，
5: 太后不知道了。
6: 北京城都闹翻天了，太后真不知道吗？
5: 您真的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5: 太后，这是我们商量的、揣测的，或许是因为汉王的事情。
3: 你说什么？
5: 皇上一夜之间杀了汉王，
7: 圈禁赵王，
5: 京师三营斩首六员大将，囚禁33位和汉王有勾结的言官。一夜之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7: 皇上突然躲了起来，大家心里更是害怕，到内阁要个交代。

一夜之间，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皇上，大臣们都在殿外等您呢。

什么八府判官、千古骂名，我都不在乎。一世命即万世命，你要是愿意等，你就等，等到玄德之日上世降临，我会一直活到那。

0: 皇上呢？
1: 回皇妃的话，皇上在殿中祭拜，不让任何人进去。
2: 都祭拜两天了，不吃不喝，是打算要在里面成仙吗？
0: 把门打开。
1: 小的不敢。
0: 不敢。
1: 皇妃。
0: 让开！
1: 小人不敢。

0: 你都睡了多久？
1: 你还记得你中午醒来的时候，你跟我要水喝吗？谢天谢地，你又闯过了这一关。太医说，你急火攻心，全身的血脉都堵塞了。你要是醒不过来，这天底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0: 你放心，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皇上不会让我活着的。
1: 皇上他把自己给关到宗庙里已经几天了，吃喝都靠锦衣卫晚上悄悄给他送进去，他也不让人近身。听锦衣卫说，他每天都在睡觉，有时候会醒过来自言自语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他杀了汉王。
1: 是，
0: 你回去吧，他很快就会来杀我。
1: 我那时候真应该把你带走。
0: 金丹那年，你我看着父母被杀，你该带我走。

0: 可是你逃了，多年以后你回来了，让我叫你姐姐，说要带我走，要教我做人，可笑吧？
1: 你说的没错，这话跟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敢提起。当时我没有能够抓住你，一直内疚到现在。满意，妹妹，不管你做错什么事，都是我欠你的。可是话说回来，我那会儿也是一个孩子，
0: 我们两个路归路，桥归桥，你就别再说这种假惺惺的话了。
1: 满音，
0: 你知道我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对也好，错也罢，我是个坏人，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0: 皇上要是还不出来，我就进去把他揪出来。哼，连太后都被他轰走了，你有那么大的脸呢？啊？
1: 那这些怎么办？皇上要在里边待10年，那咱们什么事儿都不用办了。
0: 哎，皇上是后悔杀死血亲了。
2: 后什么悔？杀就杀了。
3: 我从马哈木的帐篷里搜出来很多汉王的信，他一直通敌。这个罪过他死得不远。皇上这人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是个精细人，心气儿之高，受的磨难也大，远超过咱们的太宗皇帝。他哪知道，这汉王和赵王联合起来设计他，把他的名声给污了，一时想不通。 也是有的，
0: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3: 说到点子上又有什么用啊？这殿里供奉的都是大明皇帝的灵位，咱们都是外姓人，你敢去吗？

我想了几句话，孙皇妃当年跟着太子爷办事，理路清楚，应该再让他去试试。

0: 在门外叩首，谁这么大胆子不想活了吗？
1: 皇上，你已经躲在这里十一天了，你要是再不出去就该成个笑话。我奉太后的旨意来劝你。

0: 我滚可以，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说完。于谦让我转告你，他说：“大火有烟瘴，大水有阴沟，王道有阴谋。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缺陷。皇上，你若是为了珍惜自己的名声，躲在这里像个活死人，还不如披发入山，修禅学道去。”
1: 大家一拍两散，不耽误功夫。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只有他敢说。
0: 我还有话，太医已经刺血燕青，他说，祁煜是皇上的亲骨肉，皇后她悔恨难当。 他已经重病在床了。他说，靖难之役那一天，你下了台，把他扶起来，他才得以躲在太子的衣服底下，免遭屠戮。也许你不记得他是谁，但他永远都会记得。皇后还说，他随时可以自己。 把这一生还你，皇上。这么多人在我身旁，一个一个的离开，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了。我知道活下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 你还有太后，你有孩子，你还有我。

0: 查皇后胡氏缘浅福薄，难当中宫之责，自今日起入宫中三清观静心修道，积福养年，交还金宝金册，废后钦此。
1: 臣妾胡善祥，领旨谢恩。

0: 皇上对祁煜是怎么安排的？
1: 皇上说，祁煜虽是他的骨肉，但他想起来心甚物质。皇上说，把他带走吧，也给你解一下寂寞。还有什么需要奴婢传达的吗？
0: 听说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请他多保重。我日后在道观之中会日日为他祈福，愿意减少自己的寿命来为他增寿。另外，我还剩一箱首饰，做道士也用不着了，请你交给孙皇后，算是我的一份贺礼。
1: 皇后保重。
0: 我的小米饭熟了。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圣战力。

0: 见，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0: 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

0: 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三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

0: 相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1: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十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2: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3: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1: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4: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5: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2: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6: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

0: 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则能急需要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一到十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一到十的工作，
3: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1: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4: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那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1: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3: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5: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呢、搞原子弹呢。
1: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6: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1: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

0: 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3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1: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0: 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
1: 我能行吗？
0: 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9所。
2: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尖利：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3: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4: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2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2弹1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2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5: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6: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7: 5、4、3、2、1，起爆！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5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8: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10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9: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

0: 国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核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喂，都有空头的，
1: 八个羊，
2: 八个，八个，八个，
0: 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小伙。
3: 一般警戒，
4: 大伯，
5: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4: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5: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4: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
6: 不是，不是，
4: 不是，快快快，把箱子给我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5: 呀，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鸡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俺们村人的账啊！
4: 大伯，大伯，
7: 不是你们有男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8: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7: 就是啊，
9: 你们都闭嘴。
4: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
10: 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7: 区长，
10: 好不好，大哥？
7: 区长，来都来了。
0: 区长了，
4: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7: 学校队集合。

0: 我们是齐昌队脱帽，面向遇难的22位兵士，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1: 坏透了，赵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欺负这个仇啊！可俺们是平民百姓，要不要活命啊？不知道俺村300年的血脉啊，它不能断呐！

0: 就是。
1: 先部很害羞，クロケタイロ修一个到着しました。カハコ方面軍司令部総先部班は、私たちにすべてあなたの指示に疑う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
2: よし、こちらはあなた必要としている。
1: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3: 両津の拠点は完成間近で、そこで先部を始めろ。
1: はい。すぐに状況を了解し、先部計画を制します。
3: 市副区隊長の庄子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まだ専務によって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さまざま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諜報員だぜ。
1: はい。山下警官に働いて嬉しいんです。
4: 我对戚凤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5: 我呢，倒是对戚凤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6: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屯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屯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屯人绝无泰迪，他们就是，就是贱骨头。
7: 说说，
8: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6: 你刀哥，
8: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6: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8: 你急什么？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刘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0: 有道理。
4: 那刘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8: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5: 我觉得戚凤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8: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美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9: 什么？
8: 说明
9: 行走帽
8: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美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北军的工作。
9: 对对对，哎，这是个好事。
5: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8: 目前没有。
10: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安永福里才能安然回到。

0: 上村了。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俺又被啥的？俺又被打的？如今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大点声。
2: 听见。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走着走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跳跳跳跳跳跳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レースに戻れ。
1: はい。
0: はい。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黑木，你干什么？你一会儿有事
0: 不能做。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炮楼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两个娃，活不下去了。
3: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1: 交警，
4: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但是刚才庄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1: 等一下家长，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2: 坐下。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3: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编一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4: 刘作学生小后啊，小太穷了一天，你可以提说明头也不做不起他。刘村的省部可多的是开发部的抗流行的其他。
5: 不过刘村的省部又不要打。刘村想啊可以口头的你先过去了。小口说了没呢，可能的给做又过来是的过来。
4: 嗨
5: 我看你没事的。
6: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按您的要求都给您搬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7: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6: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7: 哎，你给我抻着点。
6: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走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解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7: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
6: 啊。
7: 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6: 是。
7: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6: 滚，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7: 嗯，哎，啊，你去吧，去吧。
6: 哦，好。

0: 没事，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这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 但是我们去刘村宣府，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府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
1: 所以，我们宣府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不脏了，不脏了。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在八路晚上来，都用枪。
0: 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这就天天打，也就这两天没打，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刘增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
4: 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乡村的人都等着你嘞。
5: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做吧，天天都不等你。
4: 走走走走，你看看，还是乡亲们都当领导。刘子强，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6: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
4: 我罗给萨瓦，我的心比乌托里的胸，看来哇，可要三公子。
6: 西班牙，我擦，收了收了，还就是四十人的，啊，我卡死你太苦大事。嗯，总算是离开县城了。曾夏，你刚刚看到我吓死了，当着人民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牛不凡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7: 那是曾夏他们吧？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8: 注意球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边没有敌人跟着。
7: 是。走。哎呦，
8: 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
7: 光
8: 峰，你给钱，我去见个去。
7: 等着你啊，好好好，怎么停了？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8: 曾夏，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学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
7: 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呢。
9: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7: 刘警官，
10: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1: 在我们大当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12: 被打死，抓活着。

0: 抓起来！是，
1: 这都是那庄子跳桥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嫌放再杀，再跟他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2: 放了俺们吧！
0: 行了，拜客了。
1: 家顺，哎，
0: 宋公同志牺牲了，我派去小队护送他的李直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1: 曲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奏效报仇。走着，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3: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木和庄子强派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4: 懂。
3: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木和庄子强，叫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5: 赶紧的，
6: 快点的！
5: 俺是便衣队六金鬼，
7: 那人谁说？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8: 对，就是啊。
9: 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是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10: 摧毁！
11: 分赃。
12: 那是说话不算数。
13: 你是不是人呀？
14: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15: 是，怎么回事？
16: 住手！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7: 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8: 你这个兔崽子，给我打！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

0: 地人。哎，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哎，咱绕道走，跑反。哎，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嘛，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的。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哎，但大王庄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啊。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哎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嗯，好。
0: 哎，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糊涂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五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五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哎，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哎，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愁。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启光，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你坐。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乔治啊，
4: 哎，这大宝，哎，看不看？快去，快去，快去！
3: 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0: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是。俺们都忍了。

0: 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2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2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1: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2: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0: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1: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能救出来。
0: 啊，
1: 嘉诚，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3: 好，我马上出发。
4: 快点！快点！快点！
5: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6: 二中队长，
7: 哟，
6: 按计划进行。
7: 是。二中队，起走。

0: 哎，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嘿，
1: 放吊桥啊！

这是军人，你看，吹出来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笑话。那你，快关门，小纸条枪，他们是间谍。太巧，你想走的。

0: 大家别怕，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
1: 走，走，
2: 快！
0: 咱们是被救出来了吧？
3: 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4: 走，咱们就看去，
0: 咱们就看。
5: 哎，都赶走，都赶走！哎，都赶走！
6: 恁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白区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0: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

0: 小子都被抓走了。
1: 不是什么？你这在
0: 等等，都别闹了啊！王副说了，就是装修上交代的，
2: 等的我们是脚急啊。
3: 是啊。
0: 哎，徐小队回来了啊！快快快，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0: 哎，董事长，
1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家找了很高兴，你知道？
11: 回来了，回来了。
0: 来来来来，
12: 没事
0: 了，咱这各家各户好好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哎，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哎
12: 哎，不少不少不少，
0: 一个也不少，
12: 一个也不少，
0: 大家听我说啊，这共产党啊不行可透，那咱们就给张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承认，
12: 好，
0: 哎，乡亲们听我说啊，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3: 感谢共产党，
0: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谢谢共产党。哎
12: 哎，那个，咱们请张处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0: 好，好，来，快走，快走，
12: 好，好，好，来，张处长，
14: 好。没有人听张处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0: 就是这个，
12: 好
0: 的，
12: 好
0: 的。
12: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六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
0: 你们等队的时候回来告诉他了。
12: 哎，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0: 是个哎呀，
15: 那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6: 对，早就该死了。
12: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儿同意不同意啊。
0: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17: 对
0: 对对对，
12: 好，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0: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福带着老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事的人，我同意。
12: 好，我看看，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18: 张队长，谢谢。哎
12: 呀，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15: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还更来劲了，他还。
0: 对。
12: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
0: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5: 对，
0: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19: 对对对对，
1: 把小鬼子赶出去！
12: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5: 对
3: 对对，
2: 不能抢，不能抢。
12: 我们每一个村啊，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15: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过剩太强，生前牛俺们村可不少，过硬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0: 对
15: 对
0: 对，一样杀鬼子，一样杀鬼子。
12: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支队的领导是吧，贾胜？ 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
14: 好，好，好，好，我们已经走不打鬼子了。
4: 哎，对，对，
5: 打鬼子来了。
11: 哥，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寨墙，挖战壕，建碉楼，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对不对？
12: 你说我们大伙说对不对啊？
7: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0000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迄今为止啥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8: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9: 哇，好酷。
8: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0: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完成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3: 吃好了，走
0: 走。
3: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3: 我看那个屁，都他妈烦不遮上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走，大人，你找我。
1: 老李，到。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王磊，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2: 我只知道留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留村的据点？不可能是留村，咱们
0: 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
2: 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
0: 崔村。

0: 刘聪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烧。崔村，
1: 那就是去接应了，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围攻崔村的据点。
1: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1: 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2: 这个混蛋！
3: 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过不去了。赶紧走吧。
1: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0: 时间宝贵，赶紧走前去。
1: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样万一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3: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啊，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学
1: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保护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志明同志，这是命令。

0: 咱们不行。哎，
1: 副指挥长，哎，政委，
2: 禀报，
1: 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2: 情报。啊，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卫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1: 夜间出动。
2: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1: 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3: 嗯，
1: 对吧？
3: 好主意。
1: 哎，
3: 齐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1: 哎，
3: 说。
1: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3: 哦，你说说看，蒙判。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指挥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打开了。
1: 哎，
0: 小队长呢？
1: 赵队长。
2: 哎，天兵大将，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
1: 放掉球。

0: 足へと伝え。
1: はい。
0: 手や。

0: 彭军，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1: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0: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1: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0: 什么路？
1: 脸上有光的路。
0: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1: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0: 那顾什么？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我帮你练。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儿。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啊，屋里说。哎，
1: 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4: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4: 你说。
5: 团长，庄队长来了，
6: 快请。
7: 是。
5: 庄队长，里边请。
8: 张团长，
6: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
7: 规矩。
6: 客气，来立，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7: 是。
8: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8: 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6: 来，庄队长，先请坐。
8: 哎，坐坐坐，
6: 走走走走走。先请，先请。
8: 客气。
6: 哎呀，喝茶。
8: 哎，好好好，
6: 吃点心。
8: 哎，吃点心。
6: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6: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8: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6: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8: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6: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
8: 嗯，
6: 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8: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6: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8: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6: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无限呀！ 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8: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6: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8: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6: 能办，
8: 交给我。
6: 感谢庄队长，
8: 客气不是。
6: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8: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3: 打搅了啊。
6: 谢谢。
8: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
6: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是后面我俩要麻烦庄队长，那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8: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7: 报告，
9: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7: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麦子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9: 立功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7: 嗨，
10: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巴洛。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11: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10: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0: surgeon kill. You call car.
1: 古鲁基さんは誤解しないで。私は共産党ではありません。
2: 庄子祥被黑幕给抓起来了。
3: 我知道。老冯，
2: 这下啊，
3: 有好戏看。
2: 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

0: 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在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1: 我也有麻烦。
0: 什么麻烦？
1: 这个庄思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缘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0: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得不近的，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1: 万一狗去叼翔了，那是条疯狗。
0: 老冯，你提醒得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1: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血管能硬扛，再一挂，一个管子就你爹。嫂子，哎，嫂子，你这样确实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你跟他一起死。
0: 大虎，我头也离手了，我对得起张家了。哎，
2: 高峰，
0: 你跟他好好说，我从来没看见你
2: 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2: 你看这一刀，明明很排外。金红手。

0: 请勿去。
1: 我也打得没命了，你听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玉英，你不光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五和你肚子里的二五，还有志平啊。
2: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1: 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玉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昌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谢谢你，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申大从开完作战会以后，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0: 我猜单家聪应该更相信庄子祥，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子祥。还有就是，单家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单家聪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单家聪啊，目前对于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
1: 嗯，
0: 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1: 这知道啊，单家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0: 是云锦旗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黎明经代理警备团团长，
1: 他比我防范很严，
0: 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0: 还有啊。 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装监狱，让我们给她拦住了。
0: 好，
1: 但是绿营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讲讲。

快轮鹏举揭发给双子江，身为怕陈宝，皇权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双子强当时都商量。

0: 回了皇军处理卖民，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1: 废话少说，别给了。
0: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2: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粉金计除掉钟子强？
3: 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以后。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以后的怀疑。
4: 吕英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3: 吕英要真行。
4: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3: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4: 什么计划？
3: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3: 老怀疑好，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4: 但是什么？
0: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5: 开始胡咬乱弹了。
0: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0: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2: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这份。
5: 我今天要是服软，
0: 我就不姓张。
1: 死给！啊！啊！
3: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4: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3: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去县政府坟道，到那里民警没法为县政府工作，只能来警备团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4: 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死同穴。

0: 三层可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皇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皇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都让开。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给予

0: 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报告。
1: 接。
2: 冯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请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2: 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0: 是，
2: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0: 哎，那有没有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2: 冯副官不是在吗？
0: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0: 你好，陈。
1: 啊，唐然，你喝水。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兴丰府病逗事儿了？
0: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英丰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谁干的？这个不清楚。
1: 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
0: 谁家的没去吧？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0: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0: 嘿嘿嘿，哎呀，你是副文正长啊！
1: 是。
0: 立刻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1: 是。

0: 兄弟们，坐，坐，坐，坐。哎，冯副官，
1: 怎么样？吃了吗？还没吃呢。
0: 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0: 我来，冯副官，我来。
1: 来吧，哥几个坐吧。
0: 啊。
1: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2: 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
3: 饿了我咕咕叫，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1: 来吧，
0: 嗯，
1: 哥几个辛苦了啊。
0: 啊，真香。
1: 冯官辛苦。
0: 嗯。来，让一下。大头，来。刚成油的，吃个饼，
4: 来，走吧，吃个馍吧，
0: 吃个饼。
5: 这么慢，吃。
4: 谢谢。
5: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0: 在哪儿？
1: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5: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6: 对，这下有水了，
5: 咱们还洗个澡呢。
7: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6: 是。
5: 都别动，给我下雨衣裳。
8: 好的，快来给，大家给你脑子了，下来。
7: 对，走，回去。
0: 来。
9: 哎，周坤啊，我来洗脚啊。

0: 李知事，李团长，
1: 在。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2: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1: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2: 我现代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0: 去啊！嗨。哦。饿了。

0: 过了，放个不喝了。你看，我们这，你看，又停电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秘密文件。
1: 对，
2: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0: 对，
2: 把你进来。
3: 什么情况？
0: 也是啊，你这是，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地方呢？我去看。

0: 啊，咱们都给我围了！好的。你们启动，飞机，别下雾弹。
1: 只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探探滑动机，
0: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小康，脑壳脱塞了，他本小米了头，卡壳能交火了外哇，呼吸脱开好哇，他有，睁开塞手能啥个生的，我这头。

0: 展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海母，你靠近了点。 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那就。
2: 对不起了，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金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 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2: 张团长，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这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
3: 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4: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乡抢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3: 对，被冤枉了。
5: 放了，男人！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
5: 平安说两句，平安说两句。
3: 李志士，你看，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明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6: 对，
3: 愿不愿意？
6: 愿意。
3: 李志士，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
2: 放下枪。
7: 放下枪，
2: 把车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8: 李明江，你放什么狗屁？张志平，
2: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8: 你胡说！
9: 什么？什么？
10: 我跟你拼了！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
0: 是吧？没事儿，俺回来。
3: 张夫人，不要激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4: 你敢想动他？你
5: 英子，英子，回家说，回家说。家说。
0: 回家说。弟兄们，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没事吧？
5: 没事吧，团长？
6: 慢点，慢点，
5: 慢点。
0: 听山下先生训话。
7: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冯副官就死在那个后窗下边，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之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之平敬佩你。
1: 阿彪，我奉万寿好人，我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走了个地方做程序本。大伙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埋哪儿了。
1: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0: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2: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
0: 我的副官只有方琴。组建个警卫排了，张德林，
3: 到，
0: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3: 是。
4: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5: 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6: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7: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5: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事。 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8: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5: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
8: 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了。
5: 好，我跟你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生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8: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嗯，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9: 没问题。
5: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 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一九。

0: 放弃吧，你可以。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振总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0: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性容冒七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是。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1: 俺这个村长，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往碗腿儿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1: 放我去长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甭管我了。
4: 村长，村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5: 韦长叔。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清，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的？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的。
2: 哎，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桑，
1: 莫拉诺菲都啊，巴鲁你是对你行路和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2: 要说木拉桥的是哦，然后呢，西拉曼伊呢，无所谓
0: 的。
1: 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我俺可不敢啊，太君。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清，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啊！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馒头儿、往馒头儿边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刘明吧，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八七路棍娃，送米欧之类的。西シニアルウォーニョーリングに向かだそうです。私が案内してお付けます。
5: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5: 来了。
3: はい。
6: 第一小队。
7: 哎，走。
8: 走了，走了。
6: 第二小队，你开。
9: 大伯放你面吧，你
10: 我还想再下一次呀，
9: 好心没好报。
11: 婶子，快帮我发车呀，姑爷婶子能行？
12: 这人啊，可饿了。
11: 好孩子，婶子饱腹溜吃的，你们饿了说话啊。婶子俺们都不饿。
9: 你还叫啥婶子，你直接叫娘就是了。
11: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9: 我是我去。

0: 直接走，别停！别停！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哎，血止住了吧？
1: 止住了，区长。
0: 好好好好好，喝点水，喝点水。啊，
2: 倒口气，倒口气，来，
3: 二叔，倒个水，二叔。
2: 我勒个娘呀！
4: 你喝呀，
2: 这一天
4: 我腿都要阻断了。
2: 还有水没有啊？
5: 姐夫，我们打跑了崔村的伪军，就过来了。
0: 好好好好。哎呀，刘村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哦，叔叔。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
6: 好，
0: 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6: 好，
0: 贾生，咱商量商后面的方案。
6: 好，
7: 原地待命。
8: 报告官，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サイト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9: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8: はい。
9: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軍で父の知ったの独立を手に対と先導実態への耐震自体だと本も従順に狭め敵の主要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8: はっ
10: 喂苏队书记严重点啊喂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蜗牛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别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疯话谁子呢
11: 没看见他宝宝还在车上呢
10: 不不是
11: 南村叔
10: 啊
11: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富华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他来的
10: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1: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10: 行小姐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快赶紧走快点哎喂你见到凤凰了吗
12: 不看见不看见
10: 大爷哎谁子你见到凤凰了吗
13: 没有
10: 见到凤凰了吗
13: 没看着
14: 怎么了凤凰掉队了吗
15: 队长
10: 有人说啊是富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13: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10: 嗯
0: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16: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0: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16: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17: 哎队长队长咱找一条小路
18: 到蜗牛岭啊
17: 进多了
16: 你说的有准吗
17: 咱大岭走过好几次没错
16: 好到前面等黄金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7: 记住他们能把凤凰给抓回来
16: 你们跟我严重点
11: 凤凰
19: 凤凰你在哪儿啊
11: 凤凰
0: 回长回长
11: 怎么了
0: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11: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0: 是
1: 跟我走。
16: 这苏华怎么办？
13: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

0: 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

0: 位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哎呀，云北会，
1: 嗨，马正月，
2: 哎，过来，
1: 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金路，
2: 太玄，想坐，沿小路上山，
3: 到里你
2: 方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3: 卧牛岭，
2: 哎呦，比坐这条路快不少了。
1: 哎呀，
2: 大王庄的人，他是一个也跑不了。
3: 你跟大爷，哎，
4: 哦，哟西，
2: 行哟西哟西，
1: 带小带，谁敢给？快点快点快点，
2: 哎，来了。
5: 不是，你没怨念，娘子舍不得。

0: 着，就是你退休路。
1: 科技

0: 队长，队长，哎，鬼爷！学长，学长，乡亲们都救援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
1: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福娃把鬼，那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没法救啊，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騙されました。前は福禄寺です。新版で彼女は知り合いだから。欲愛を教えてくれるよ。説得しま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去哪儿了？黄志不死，我帮你不死。
1: 你让他回家做梦！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
1: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沈侯是啥？难死也不会落到刽子的手里。庄子江，当坏人。 朕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恁算。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

0: 王峰啊，
1: 哎，
0: 王峰，喂，
2: 局长，
0: 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3: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4: 哎，我们取消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
2: 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0: 好，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4: 哎，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2: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管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局长，您走吧。
5: 哎，大姐，老了是吧？
6: 你要跟大姐，都得干。
5: 咱们啥也没干呀。
7: 是不拉稀呢？
5: 我救你了，
7: 俺们那大姐能忘的？
5: 俺们想都是两米。大姐，俺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吧，我都给你们。
8: 太绝了！太绝了！太绝了！
9: 太帅了！
10: 这样。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师姐！
1: 哎，秦风！
0: 哎，饶先生！哎呀，项营长！哎呀！

0: 两年没见了，
1: 。
0: 哎呀，挺好，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3: 老师长，我们将发展成区中队了，
1: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0: 好。哎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1: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0: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4: 多亏嘉盛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5: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5: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

0: 草莓。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警卫。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的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儿了？
3: 俗话，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1: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 王悦，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得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

0: 这一下打到周书记，我回来了。你再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秋开五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
2: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1: 让向前同志说吧。
2: 赵局长，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师组政委专门针对敌人这个扫垛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的？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通他们大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应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0: 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
1: 对。
2: 想当然，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0: 是啊，你看，
2: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1: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
2: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1: 赵局长，
2: 哎，
1: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
2: 就是没有穷冲之迟，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卓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有剩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0: 有，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
2: 嗯，
0: 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2: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给国家？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面战术，能打疼敌人。
0: 嗯，说。
3: 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4: 好，一会儿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3: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4: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厅长，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5: 我是五线专署的特派员，
4: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 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6: 命令部队进攻吕家寨。
4: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
6: 哎，外头可是破局啊！
4: 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0: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4: 哎，好，好，好。
2: 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在这执行啊。
0: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2: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铁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2: 那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0: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
2: 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1: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铁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2: 哎，
1: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2: 啊！
1: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2: 哎呀，卓局长，你看你，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那块儿。 他就有2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固守了挺进支队。
0: 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期过去了，那挺进直锐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直锐，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哎，怎么被个佛爷给教了凶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老首长，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抽查。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4: 玉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5: 新枪，
4: 这怎么都不动呢？快！
6: 石庆波，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想让咱们交枪。
7: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4: 是呀，
8: 会长呢？
7: 为什么会长呢？吕会长呢？
8: 你们想干什么？
4: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6: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9: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0: 在，
9: 把新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0: 哎，兄弟们，是真家伙，嘎嘎的洗，
1: 真的。
0: 领吗？
2: 我们要领。
0: 走，排后队啊，排后队，一个一个领，排队，
3: 排后队，排后队啊。哎，领导骑强子回去派队，听随师长训话啊。
4: 吕世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5: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我。
6: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
5: 全是骗人的鬼话。
4: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赋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6: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去区政府来。
4: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7: 走，走。
4: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7: 哼，你们就是一群加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投降。
8: 我们绝不投降，
9: 绝不投降，
10: 绝不投降。
4: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7: 是，走。
9: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7: 走，
11: 绝不投降，放开我，我绝不投降。
3: 陈同志，你作孽呀！
4: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喊他吧！
9: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蛋，你放
10: 开！关着，给我关着！
3: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12: 被抓了？真的假的？
13: 啥时候的事儿啊？
14: 我们不交枪，好了，我们抢了一顿，哑瞒了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0: 干一场，
15: 干一场，
16: 干一场，
17: 干一场，干一场！
3: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8: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上阵？
19: 孙师长，您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20: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19: 是是是。
3: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19: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管好了，
1: 好了。吕氏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0: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岩，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1: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荣启峰的娘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1: 带过来。
0: 是。
2: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哈哈哈哈哈！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哈哈哈哈哦，对了，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
3: 可是帮了大忙的，包着我是兵部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教了吕世才的前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4: 是。
3: 吕世清，长官，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4: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
3: 那就是个摆设。
4: 好。
3: 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你就那么着急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5: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管严显得太近乎啊，
3: 告辞。 哎，你谢谢啊！呸！这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6: 아시다 말하구나 고사가 와미남해 신고 開始
7: 맞아와 고칠라는 조호 말할 거다 자이 솔로 부르듯이요
8: 소유린가로의 전보です
7: 요메
8: 와가군은 류자자이를 占領し 明日も 장샤庄などを 占領する 予定で 기군が
7: 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放射風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いや、旅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旅団長の計画はもちろん近づき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チャリはもう計画を廃止のように近づかせる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9: 拜见。
10: 哎呀呀呀呀！太没礼貌了吧，守分。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9: 是是是，走走走走走。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10: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9: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 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7: 在。
9: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10: 是。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儿，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9: 哎。 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

0: 马便和厨师走。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1: 魏师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2: 是。
3: 这是要办案，管起来呗？
1: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2: 周政委，周政委，哎，
4: 怎么了？
2: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区的干部。
4: 李干事，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吕家寨，他们把张股长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2: 他们有多少人？
4: 大概有五六百人。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对，你妈养的。
8: 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荣，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见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

0: 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
1: 是啊，
0: 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汗啊！
2: 好的，来来来，慢着，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3: 哎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都
3: 怨不得，俺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怎么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哎，谢谢谢谢，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干了，
0: 干了。
2: 走，走，走，走。

0: 手了，
1: 动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通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情况不败，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顽固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
4: 嗯，
3: 周先生，
4: 哎，
3: 让骑兵联系百松副指挥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子文，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白桑，咋办？
7: 开门！师长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8: 看过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9: 徐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10: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9: 啊，
10: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1: 别提了，抢都让孙玉林骗走了。
9: 对呀，
11: 现在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10: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长会。
9: 是，
10: 走。

0: 连庄回来各村都到了吗？庄稼铺到了，杨各村到了，大望庄早了日本鬼子，就不等他们了。给我号令，冲进刘家寨，戒酒令回章，杀土匪汉奸黑道和孙玉林的队伍。连庄回，给我上！
1: 冲啊！
2: 怎么了？
3: 哎，你来正好。哎，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
4: 咱下次用这个老混子。
3: 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石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联庄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4: 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4: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3: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啊，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4: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3: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5: 齐芳，你别着急啊，
6: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7: 谢谢夏师，
8: 咱也看看白松副支队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5: 好。
9: 撤！
10: 绿。
11: 阿松，一中队呢？
12: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11: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孙林的部队、二胡头的部队，还有联庄会的人。
12: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13: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12: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11: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12: 什么？
11: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13: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6: 白松副支队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军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齐峰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12: 好，就这么办。
11: 好，分队听到。啊！
1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们给我滚出来！
1: 李少棠、梅景存、孙玉令、陈守正都在李会上架了一辆，我给你们带路。
2: 走。
3: 韩娘不在这，
4: 徐长，
3: 是他，徐长，徐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灵山台下打院里呢，快看看去！
4: 走，给我过去！
3: 把门关上！别跑回来的脚，准备手榴弹！ 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5: 刘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峰的娘子跟我在一起呢。
6: 你先别动！
7: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6: 快
7: 放了庄老太太！
6: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0: 哎，史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5: 在里头呢。
6: 娘，娘，你怎么样？儿啊！ 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3: 王队，快！
0: 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3: 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0: 追下去。
3: 快点，
0: 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山下村那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牙都磕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0: 思昂，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0: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0: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2: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3: 庄局长。

0: 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1: 拿我这三把枪，嘿，是啊，不能开枪，他们有枪毙我。
0: 老子没有麻呀，少废话。
2: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1: 拿枪。
0: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峰的鸟，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0: 走，
4: 驾。
3: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0: 你什么？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呀你？
5: 他谁？我看看。
0: 谁？谁开的车？让咱们跑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骑兵一本，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1: 。
2: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3: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你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2: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4: 好，哎，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呀，儿来救你了。
2: 呀！呀！呀！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3: 秦风，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4: 孙侯爷，给我追击！
3: 走，
4: 将。

我小命保护好爹娘啊！

0: 枪！
1: 撤！撤！
0: 撤！

0: 撤！
1: 金河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2: 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差钱的汉奸。
3: 吕世清人呢？
2: 跑了，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着我弄死这个乡亲们报仇。
3: 大舅，什么情况？
4: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3: 我看看亲夫去。
2: 哎，我说，跑了，
4: 跑了。

0: 心吧。哎，周书记，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
2: 嗯，

0: 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1: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0: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115师打配合，主以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3: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2: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山东115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我分得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3: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0: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2: 祖国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0: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翁。
1: 啊，周先，哎呦，哎呦，吉翁，没事吧？啊，行，没事，坐下，没事，周局长，坐下，没事。
0: 我没事，周先生。
1: 没事，没事。
0: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2: 叫。
3: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0: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1: 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0: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1: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沈玉林，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沈玉林，暗地里派黄协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少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4: 鬼子
5: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4: 不可能，
6: 对，
4: 不可能。
6: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4: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哎，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哎，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6: 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4: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
6: 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0: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4: 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卢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们。
6: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的太早。
0: 白总，你怎么看？
7: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0: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

0: 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2: 哎，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的很对呀。哎，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输。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得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0: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2: 我顺嘴，我刚才
1: 行了，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2: 哎，好，我注意。
1: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3: 好。
0: 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4: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5: 是。
6: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
1: 冲刺强嘛，
0: 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1: 你明白吗？
0: 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哼，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2: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0: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啊，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
2: 哎，可见，可恶啊！可恶！
3: 外公好。
2: 俺弄个俺的，等我开花了。俺乐开花。啊，英
3: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
2: 快说啊！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别生蒙啊，俺去了。蒙
3: 俺是狗。
2: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
3: 说，逍遥不是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三年了，中国回家了。
3: 三年了。 俺准备给他戴些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 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0: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1: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了。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0: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1: 明白明白。
0: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1: 好，好，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0: 好，我知道了。
1: 好，
2: 还真能想得出来。
3: 别再说了，免得被人看出来。到时候带着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3: 行，哎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啊，把部队给带出去，联络员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你，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韩超，军官们都到了。
1: 大雷啊，
0: 嗯，
1: 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你怎么？你小点声！
1: 你小点声！俺也是党员嘞，你被蒙蒙问俺爹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爹爷。
0: 张志平，你汉奸摸党够吗？
1: 林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 这不能问问俺爹去，你不能请俺一次吗？
1: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的把鬼子赶跑。坐下。坐下。俺就是想俺爹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您听俺说话，组织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光复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死道。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风纪、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1: 还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个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生灵汝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2: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冯姐、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1: 英子。
2: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1: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中，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1: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2: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1: 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呀、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净捡好听的说。
1: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1: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正不能问。
1: 能问。 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望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宁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的大步，稳稳稳不回头。

0: 口才社、美食社、书法社、跳绳社，听说跳绳可以长高，这样我就能坐到最后一排，离老师的眼睛远远的了。
1: 加入跳绳社可得跳够30下呢，你行吗？
0: 当然行啦，张佳琪，到时候我们比一比呀。好像不行啊，这周五就是跳绳社的入社考试了，怎么办啊？高手啊，这呀，这个老爷爷跳绳好厉害，有救啦，有救啦！
2: 哎呀呀，何必行此大礼呀、
0: 啊？师傅在上，请教徒儿跳绳吧。
2: 好说好说，你现在能跳多少下了呀？3个呀，没事没事，也不错了。
0: 是0个。
2: 我们先学摇绳。胳膊伸得太开喽。
0: 可是师傅，我控制不住。
2: 想象一下，嘎吱窝里正夹着你最不想失去的东西。
0: 我最不想失去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2: 夹紧嘎吱窝，摇绳。
0: 我做到了。
2: 膝盖绷得太紧，要微微弯曲，像个弹簧一样。跳太高了。不错不错，记住，跳越高越耗力气，速度也会越慢。跳得越来越远了。不错不错，保持在原地跳才对。李哪吒，祝贺你学会跳绳了。
0: 跳绳社，我来啦！
3: 李哪吒上学记。
0: 跳绳社的入社考试就要开始了。
4: 说好的我们要比一比，谁能通过考试？
3: 一决胜负吧！
5: 考试开始！哇！
4: 我比你厉害！
0: 别太小瞧我了！夹紧胳膊跳，不用跳太高，原地保持好，手脚要协调。
4: 哎呦，我的裤子！哎呀，郑佳琪，现在可不是停下来穿裤子的时候。
6: 李哪吒跳了139个。
0: 张佳琪，你跳的也不赖，但是比起我李哪吒还是差了一截哟。
4: 哼，下次我肯定不会输。
0: 老师，我可以加入跳绳社了吧？
7: 李哪吒同学，你不能成为跳绳社的学生了。
0: 啊？为什么？
7: 因为你跳得太好了，成为跳绳社的老师吧。
3: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8: 这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啊 ，b i n i n a banana 香蕉。
4: 这是什么？
0: 我知道啊，哺乳纲鲸偶蹄目海豚科虎鲸。李小白，我知道你知道，但是你真的什么都知道？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反正我什么都知道。
9: 大家都知道，皮皮这种事忍不住，由不得我的。
0: 米勒，这要是再晚了喂，你放了屁可是要被抓起来的。
9: 骂什么了？放屁会被抓？
0: 没错，马拉维是非洲的一个国家，他们的法律规定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放屁，不然就要被关起来。
9: 李小白，这你都知道？不愧是百事通。
0: 李小白，李小白，奥运会 里有跳绳这个运动吗？
1: 没有，但有射箭、田径、马术、帆船、柔道。
0: 李小白，你知道李白有什么好朋友吗？
10: 高适、杜甫、孟浩然、贺知章、汪伦。
0: 李小白，哪个是女厕所呀？
1: 什么都问我，古时没宗门，那是女厕所。
0: 李小白这个百事通真好用，但是除了考试的时候，我可不能作弊，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呀。
3: 李哪吒上学记，
11: 他就是百事通李小白呀。
9: 听说他太厉害了，
12: 什么都知道呢。
0: 何香菇，你胳膊怎么了？
1: 我知道，得了湿疹。
12: 对，就是湿疹。李小白，你连这个都懂啊？
3: 神医啊！
11: 神医，
9: 给我看看。
1: 得了湿疹，还是湿疹。
12: 你们看，季老师，脖子上有好大一块红红的包啊，是不是生病了？
1: 我知道，季老师也得了湿疹。
0: 不像吧？
1: 这不是普通的湿疹，恐怕要做手术，要开刀呢。
0: 这么严重吗？
12: 小白可是百事通，他说的肯定没错。
0: 季老师，大家冷静点啊！
13: 季老师，我们会好好学语文的。
14: 你快回去治病吧，不用担心我们。
15: 老师，我可健康了，现在去跑个5公里都没问题。
13: 老师，您脖子上的包就是证据。
15: 这个呀，只是蚊子在我喉结上咬出了个包了。
0: 李小白，
1: 我其实不懂医。
0: 那为什么要瞎说呢？
1: 因为你们叫我百事通啊，要是说不知道，肯定会被看不起。
15: 李小白，你知道吗？最聪明的人，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而是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人哦。
1: 我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3: 李哪吒上学记，
13: 1、2、3，
12: 木头人，我敲敲，林大勇，你动了。
9: 不好意思，
12: 嘲笑呀，米勒，淘汰吧。
9: 这游戏对我来说就是小儿科，我可是能一整天都不动的。
1: 哼，我能坚持一年不动。
0: 你俩吹牛吧？
3: 不信，让我比一比。
0: 比就比，谁动谁是小狗。
12: 我就没见你们朝前走过，游戏是这么玩的吗？
11: 哎呀，上课了，
12: 李哪吒，走啦。
0: 他俩不动，我就不动。师傅。师傅，你怎么在这儿？
16: 因为我是校长呀。
11: 校长。
16: 李哪吒，你们几个怎么不去上课？
0: 校长师傅，我们在玩木头人，
3: 谁动谁是小狗。
16: 那你们是想当冠军，还是想当小狗呀？
3: 冠军。
16: 那我宣布，现在不玩木头人，改玩小飞人。谁最快跑进教室，谁就是冠军。1、2、3，小飞人。
3: 自由奔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李哪吒上学记。
0: 我的机智啊。怎么了？我刚刚只是系了下鞋带，抬头就发现我的考试少了一个。没想到班里竟然发生了考试失踪案，这简直太棒了。嘿嘿，过一把真太瘾了。今天午餐是每人2个鸡翅，米勒的另一个鸡翅去哪儿了呢？对了，刚才张佳琪来回我这儿。
4: 那又怎么了？
0: 你心虚了，我的鸡翅是不是你吃的？
4: 没准是你自己吃的却忘了呢。
0: 好了，别吵。众所周知，人吃了东西肚子是会变大的，你俩谁的肚子大，考试就是谁吃的。这大肚皮就是你了。
4: 我本来就比张佳琪胖，肚子当然比他大呀。
0: 是啊。 没关系，本侦探还有办法。张佳琪，你先朝我哈口气，我闻闻你嘴里有没有烤翅膀。
4: 啊？
0: 张佳琪，你得刷牙。等等，有鸡翅的味道。
4: 我吃了自己那份鸡翅，嘴里当然是鸡肉味了。
0: 也有道理。鸡翅杀手到底是谁呢？
4: 李团长，你现在好像一个找骨头吃的小狗啊。
0: 小狗骨头？对呀，哼哼，犯人就是你。
4: 怎么呢？
0: 众所周知，一根正常的鸡翅去掉鸡肉之后还剩两根骨头，而你的盘子里有六根，说明你吃了三根鸡翅。
4: 我
0: 所以偷走烤翅的人就是你。
4: 可恶，居然被你发现了。
0: 要不是你笑我像小狗，我还想不到呢。
4: 对不起，鸡翅太香了，我馋了没忍住。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南海寻宝记。
2: 爷爷，这里真的有沉船宝藏吗？
3: 当然，传说有一艘运送着宝藏和瓷器的远洋贸易商船，在海上丝绸之路行驶着。不幸的是，它遭遇了雷暴，整艘船都沉到了南海海底，那些宝藏和瓷器也沉入了深海。
2: 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的老天爷呀，这艘沉船可真大。
3: 是的，比我的咔嚓船长号还要大，一定有很多宝藏。
2: 呦，我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宝藏，宝藏在哪儿呢？爷爷快看，那里有扇门，宝藏一定就在里面。
3: 看来你的宝藏嗅觉还不够准呢。走吧，我们去下个房间看。怎么回事？
2: 应该是一场小型地震，在海床上经常会发生这种地震。好了，我们继续寻找宝藏吧。爷爷，我们被困住了。
3: 别担心，这种情况我能解决，看我的勇士之力。哎，这水让我使不上劲呢。
2: 我想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这里是章鱼堡，呱唧，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和爷爷被困在南海沉船里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3: 速度一定要快，我们的氧气坚持不了多久。
1: 别担心，我和西灵通马上驾驶灯笼鱼艇前去支援。大西西，马上定位呱唧和咔嚓船长的位置。
5: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沉船就在前边。
1: 带上备用氧气瓶出发。
2: 呱唧，咔嚓船长，你们在里面吗？
6: 爷爷，是谢灵通的声音，他们来救我们了。
3: 我们在呢。
1: 现在需要来点北极熊的力量。
2: 快快换上新的氧气瓶。
6: 得救了，终于可以继续找我的宝藏了。
2: 好像是轻微的地震，当海床晃动的时候就会这样。
1: 地震让沉船变得不结实了，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呱唧，
2: 地震也挡不住勇士呱唧寻找宝藏的路。
6: 我的老天爷呀，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有宝藏。
1: 谢谢你，西灵通。
3: 哇，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看看这些来自中国的宝藏了。
2: 怎么会这样？宝藏呢？在这儿呢，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据说中国的瓷器最早被运送到欧洲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
6: 那这些圆圆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铜币，是中国古代的货币。
1: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们的讨论，但队员们，我想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了。
6: 可是这些宝藏，
1: 快跑！
2: 真是太险了！
1: 不好，刚刚的地震似乎破坏了沉船的结构，它马上就要塌了。
3: 我们得在沉船坍塌之前让所有动物离开这里。
1: 说得对，请注意海洋生物们，

0: 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艘沉船。
1: 什么？离开沉船？我不要，这里是我们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就是。
2: 对呀，我们喜欢住在这里，不过这几天掉落的木块确实是有点多了啊。
0: 那是因为这艘船马上就要塌了。
1: 他们说的对，船要塌了，我们快逃呀！等等我！
2: 快点！
3: 嘿，伙计们，别慌，跟着我，我领你们出去。
0: 没有办法游走的海洋生物，请等待海底小纵队的救援。
4: 哦，谢谢你的帮助，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0: 不客气。

0: 队员们，扫描仪显示，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困在了船内和船尾，我们必须尽快将它们带离沉船。
1: 没问题，队长。救命啊！救命啊！我们被困在了箱子里，谁来救救我们？
2: 找到了，
3: 我救救来救你们！
2: 找到了！
4: 谢谢你救，
2: 小心。
5: 别担心，我来了，看我的勇士之力！
2: 干得漂亮，咔嚓船长！快走！队员们，扫描仪显示，沉船内没有生物了，请尽快从沉船里撤离。
6: 是，队长。
2: 咔嚓，
5: 船长，我们也快点离开吧。
2: 什么东西？
5: 仙灵通，等等，还有个青瓷没有撤离。
2: 什么？那是一只条纹鸮，它把瓷瓶当作是自己的家了。
5: 什么鸮？
2: 条纹鸮，它是一种章鱼，喜欢拿椰子壳、瓶子、罐头瓶、罐子等东西作为藏身之所。
5: 章鱼不是应该有八条腿吗？可它怎么用两条腿走路啊？
2: 有的条纹鸮在海底爬行的时候， 会把八条腕足中的六条盘在脑袋上，用剩下的两条腿进行爬行。沉船马上要塌了，
5: 我们必须把它救出去。
2: 我们过不去了。
5: 嘿，小章鱼，快回来！那边危险！我知道该怎么把它救出来了。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麻烦你驾驶灯笼鱼艇来沉船侧面的窗户这里，交给我吧。吃的，成功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条纹鸮非常具有好奇心，他们对探照灯光非常好奇，会凑近了看看是不是有吃的来了。
5: 哦，这确实很有趣，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7: 断裂的桅杆要把出口堵住了，我的老天爷呀！爷爷，谢灵通，我来救你们了！干得漂亮，呱唧！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找到了沉船宝藏，可是沉船却塌了，我们一样宝贝都没有拿出来。
8: 别泄气，
9: 呱唧，对于勇士来说，冒险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8: 没错，我们不仅救出了沉船里的动物们，还给他们找了新家。是的，你还救了我和咔嚓船长。
10: 放心吧，呱唧，虽然我没办法帮你取出沉船里的宝藏，但我给他做了个保护罩。
5: 保护罩？
10: 它既能避免再有海洋生物误入沉船发生危险，同时也可以保护沉船及里面的宝物。
11: 兔兔，你真的太棒了！中国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真想去看看。
2: 是的，中国地大物博，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珍稀动物，
11: 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些都记录在我爷爷留下的《中国漫游记》里。
5: 听得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8: 既然我们都到南海了，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探险吧。太好了！ 我还能顺便旅游，拍多多的照片呢。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开始海底报告。条纹鸮。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3: 章鱼探险家走在岷山的雪地里，他听到了一个奇怪而尖锐的吱吱声。
4: 然后呢？然后呢？是怪兽吗？
3: 然后一个长着蓝脸的奇怪生物从树上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很快，神出鬼没。章鱼探险家快速按下快门，只拍到了它的一条尾巴。
4: 谁抓了我的尾巴？
5: 抱歉，呱唧，我只是有些害怕。
6: 没事的，只是虚惊一场。张教授，你继续。
3: 章鱼探险家就给那个生物取名为蓝脸吱吱兽。
6: 我知道蓝颊鹰哥、蓝颊鹰嘴鱼、蓝脸尖鸟，就是不知道这蓝脸吱吱兽，真想去岷山看一看啊。
1: 那正好，我们的好朋友竹峰最近在岷山巡逻，或许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蓝脸吱吱兽。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遭遇了水龙卷，是竹峰捞起了我和奇鱼艇，
7: 竹峰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外派员呢。

0: 蓝脸巨之兽、嗯、
1: 我是外派员朱峰，我在中国名山海底小纵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朱峰，他遇到危险了。
0: 他一定是被蓝脸巨之兽抓走了。队长，我们得快点去救朱峰。
1: 队长、嗯、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
3: 队长也带上我吧，说不定会有人受伤。
0: 我也一起去，和动物有关的事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4: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朱峰的信号就出现在这里，
4: 大家四处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5: 是队长。
3: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2: 朱峰的无人机。
4: 太好了，他没事。
2: 无人机出现了，那他应该很快也会出现。是朱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来得真快。朱峰，好久不见。
6: 你好，兔兔兔，准确的说是3个月零8天。
4: 非常精确。哦，对了，你的信号怎么突然断了？
6: 我在给你们发信号的时候，

0: 个小家伙恰好醒了，在我的太阳鸟艇上好一通闹腾，刚刚才消停下来。
1: 蓝脸吱吱兽？
2: 不对，这不是什么吱吱兽，是只蓝脸小猴子。啊，好凉啊！
0: 没错，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川金丝猴，它被冻伤了，体温有点低，情况很不妙。
3: 快把它送到飞鱼艇上，我给它做全身检查。完好如初，他已经恢复体温了，抱上这保温绷带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4: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没错，你晕倒在雪地里被我的无人机发现，皮医生还给你治疗了冻伤呢。
5: 雪地？哦，我想起来了，我和家人往山下迁徙寻找食物，可是今年下雪早，我又冷又饿，不小心就掉队了。
6: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5: 好吃好吃，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小木。
4: 不客气，也不知道其他的穿金丝猴情况如何。
0: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5: 对，我要找到我的家人。
3: 不要乱动，你被冻得很严重，要保持冻伤部位的温暖和干燥才行。
7: 你就好好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4: 没错，皮医生负责照顾小木、达西西、兔兔兔、谢灵通，负责准备充足的食物。
8: 好的，队长。
4: 朱峰，你带我去发现小木的地方，那里应该会有猴群的线索。
0: 嗯，跟我来。巴克队长就在前面了。
4: 朱峰，你没事吧？
0: 或许我应该将我的鞋子改造成智能滑雪鞋。
4: 这个创意很棒，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处理。
0: 哦，应该是刚刚那场大雪造成的。
4: 放心吧，我来挪开他们，北极熊的力量。
0: 哦，队长真厉害。
4: 我们继续前进吧。
0: 嗯，我就是在这里发现小木的。
4: 这里的树皮都有被啃咬的痕迹。
0: 在食物紧缺的冬天，川金丝猴会啃食树皮充饥。
4: 那我们跟着被啃食的痕迹走，或许就能找到猴群了。
0: 我的无人机或许能派上用场。
7: 希望川金丝猴喜欢我们准备的食物。
9: 谁能拒绝得了甜甜的胡萝卜呢？至少我不能。
6: 那我们再多搬点下来吧。是谁偷了我们的食物？
5: 快看，这里有一些新的脚印。
7: 根据绵山周围的动物分布情况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灵长类动物的脚印？跟上去看看。脚印就到这里。啊，有重大发现，是一撮金色的猴毛。
5: 还有被啃食的树皮。啊，
7: 是穿金丝猴吗？
5: 不，我听到的是
6: 队长和厨房。
4: 啊，西西，你们在这做什么？
6: 队长，我们在追踪脚印，有人偷走了我们给川金丝猴准备的食物。
7: 他们应该有一群，因为我观察到了很多的脚印。
5: 对，是猴子的脚印，周围还有被啃食的树皮。
0: 我和队长也是一路追踪树皮过来的。
6: 别忘了，还有金色的猴毛。
5: 是的，这是我们川金丝猴的猴毛。
4: 谢谢你的帮助，小木，看来确实有一群川金丝猴在附近活动。
7: 可是脚印不见了，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4: 不用找，我们只要守株待兔，等着他们自己出现吧。
8: 我们来帮你。
4: 好，我们躲起来吧。
6: 他们该不会已经离开了吧？
0: 要不我用无人机去看看。
4: 无人机会惊扰到猴群，再等等看吧。
6: 快看！
10: 好吃好吃。

0: 大家一起来吃吧。
1: 这里还有很多，请尽情享用吧。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2: 谢谢你们的食物，有了它们，我们就不用再啃那些干巴巴的树皮了。
1: 我们正在寻找一只小猴子的妈妈。
3: 我妈妈，妈妈，妈妈，你在哪？妈妈不在这里。
2: 别哭，孩子，我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另一群金丝猴被困在了那边的山谷里，
4: 我们得马上前往救援。
1: 没错，我们走。
4: 快看！队长，山谷太狭窄了，本月底无法施救，积雪还将山谷的入口封死了。
1: 有什么办法能够清除积雪呢？
4: 有办法了，这里的风很大，可以利用起来。我需要太阳鸟艇的帮助。
3: 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谁来驾驶太阳鸟艇呢？
4: 看我的，启动太阳鸟艇无人驾驶系统。
3: 哇，太棒了！太阳鸟艇还真是厉害呢，珠峰。
4: 多谢夸奖。无人驾驶系统能让太阳鸟艇在不需要驾驶员的情况下快速抵达。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装置可以将大风转换成热能来清除积雪。能帮我按一下那个风扇的图标吗？
3: 没问题。
4: 风能收集完毕，转换热能。

0: 们成功了，
1: 赶得漂亮，竹凤出的兔，
2: 安秀吴，
3: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穿金丝猴。
5: 穿金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力量发力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就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不是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 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8: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机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在西夏陵，有一位坚守了28年的资深守陵人。
1: 我叫施培义，是西夏陵博物馆的馆长。97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全职的讲解员。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讲解。
0: 讲解员的职责是为游客提供准确生动的现场讲解，提升旅行体验。近年来，博物馆热兴起，游客更关注文物内涵，对其讲解能力要求更高。2019年，西夏陵新馆开放，展出大批珍贵文物，讲解内容也需与时俱进。
1: 西夏陵呢，是世界范围内保存的西夏建筑遗存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价值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地陵遗址。
0: 为了更精准地传播文物故事，

0: 施培义潜心查阅文物档案和历史资料，只为揭开每一件文物背后尘封的故事。他的研究目光首先聚焦在了馆内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上。鎏金铜牛1977年出土于西夏陵区陪葬墓，长 1.2 米，重188公斤。它肌肉线条饱满，神态温顺，宛如刚从田间耕作归来。
1: 鎏金铜牛呢，被誉为是宁夏的六件国宝之一。它呢是实证了党项民族出则为马，入则为牛的一个民族特征。
0: 马是党项人早期的交通工具，迁居西北后，牛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以铜牛随葬，说明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反映出西夏加快了从游牧向农耕转变的进程。鎏金铜牛以青铜整体铸造，内部中空，表面鎏金。
2: 可以说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水银和金粉混在一块以后呢，在这个团器的表面，然后用高温把这个水银蒸发以后，金粉附着在铜器的表面，这种工艺呢叫鎏金工艺。
0: 鎏金铜牛集冶炼、雕塑、浇铸、抛光工艺于一体，其制作工艺印证了西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融合游牧审美与农耕智慧，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2: 鎏金铜牛可以说中国11到13世纪青铜铸造工艺顶峰之作。
0: 如果说鎏金铜牛从器物上体现了西夏的文化交融，那西夏文字则从文化内核上同样刻下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
3: 西夏国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天书西夏文字，细说的说西夏文字远看都熟悉，就是因为西夏文字也是方块字，创制的方法也有汉字的六书造字。
1: 西夏陵呢，它不仅是西夏历史文化留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的文物遗迹，同样呢，它也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力的见证。
4: 从神秘土丘到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的身份跨越历经了半个世纪。党项族、汉族、回鹘等多民族的深度融合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共同造就了西夏陵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而陵中出土的诸多文物，印证了西夏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有力见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走进西夏陵，既是探寻历史之旅，更是感悟文明交融的深刻旅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

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我区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大气环流形势稳定，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影响。在这样的环流背景下，白天晴空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果显著，导致最高气温维持高位，中北部最高气温33到34度。到了夜间，由于云层稀少，大气保温作用弱，地面热量快速散失，最低气温快速降至17到20度，昼夜温差悬殊，需及时调整着装，预防感冒。预计21日晴热天气持续，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日起，高空环流调整，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全区将陆续迎来雷阵雨天气，累计降水量逐步增大，持续多日的晴热天气彻底结束。伴随降水来袭，全区气温将明显回落，高温天气消退，体感更为凉爽。但雷阵雨天气亦伴随短时阵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21到34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9到34度。宁东晴转多云，21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1: 宁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0: 宁夏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加速夯实宁夏青年工程师队伍根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
1: 花儿唱响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2: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夏粮丰产的背后，离不开宁夏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保粮稳粮举措。今年宁夏除了在稳面积提单产上发力之外，还压茬推进麦后负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稳产增收。银川市西夏区农垦南粮农场在小麦收获后，及时地完成了500亩麦后有葵负重作业，
3: 比你单种什么要高，再加上我们又有自治区有政策补贴，其实就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2: 据统计，今年我区抢抓小麦收获后有利伤情，组织有条件负重区域完成麦后负重20万亩。如今大型的农用机械在宁夏的广袤农田里驰骋作业的场景比比皆是。宁夏锚定初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蓝图变为现实。
4: 这些年我们农民种地变化大得很，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高标准农田修好之后，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
2: 现代化的智慧装备也在为粮食安全生产赋能加码。在灵武市，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农机农艺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园区里，配备了小型气象站、水流量监测仪、生物制剂杀虫灯以及数十个用于监测土壤伤情及 pH 值的传感器。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精准地采集到农作物每个阶段的生长数据。
5: 我们这个无人机场25分钟可以巡视到5000到6000亩地，我们把这个人类的这种经验，我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信息化里面，做出最快、最精准的一些判断。
2: 而在灵武市郝家桥镇郝家桥村的玉米地里，田间履带式机器人与自主式行走机器人正在农田地块上开展作业。
6: 自从有了这款机器人，经过大数据检测，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认识的病虫可以发生。
2: 夏粮颗粒归仓，秋粮蓬勃生长。放眼宁夏大地，良田沃野绿意盎然，田间地头正生机勃发。宁夏将始终以守牢粮食安全为底线，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提升粮食综合产能，让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

0: 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1: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

0: 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
1: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布局持续优化，师资持续提质，宁夏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共优化调整中小学幼儿园688所，妥善安置学生1.6万名，统筹安置教师2242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
2: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0: 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从城乡师资优化配置到校园环境提档升级，宁夏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加优质、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
3: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4: 2020年以来，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推出侨育宁才公益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捐赠笔记本电脑282台，总价值100多万元。常态化帮扶困难学子成为侨联界别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特色品牌。今年侨联界别委员和侨资企业家出资28万元，为宁夏育才中学、固原市第二中学、石嘴山市第一中学等56名家庭困难优秀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8月18号，2026年侨育宁才优秀高考生笔记本电脑捐赠仪式暨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举行，为16名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陈庸一行参加活动，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鼓励同学们把这份爱心化作学习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心怀感恩，回报社会。陈庸一行深入惠农、平罗、大武口48个小区，走访慰问低收入、残疾、罕见病患者等63户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救助治疗等情况。委员们现场分析研判重病患者病情，会商诊疗方案，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好各项救助保障政策。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聚焦重病、重残、突发困难、收入骤降、刚性支出较大、就学负担重等情形，结合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精准核算收入和刚性支出，全面摸清底数，一户一策分层分类精准保障，回应困难群众多元诉求。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委员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资源，做好困难职工关爱帮扶、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
5: 宁夏与

0: 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8月19号在银川召开。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自2026年起，每年分两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访学研修。
1: 你好，准备的咋样了？
2: 还可以，还可以。
1: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2: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因为我本人呢，作为宁夏的一名民办基层教育工作者，科技强校产业赋能如何落实，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痛点和堵点。
3: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与他一样带着明确目标出发的，还有来自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的技术骨干。
4: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除雪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
3: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6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5: 我们自治区呢，在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呢感觉到在一些呢人才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工科、理科以及呢青年优秀的工程师啊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借助哈工大这样的优质高校和我们产业需求以及人才需求相结合，来推动呢人才培养，达到呢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
1: 动员会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现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即将出征的学员身上，他们都有一股扎根基层、渴求突破的这样的一股劲头。我们相信，在一个月之后，他们从哈工大回来之后，咱们宁夏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或者是田间地头，指定能冒出不少实打实的新技术。
3: 8月1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国网宁夏电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亮相大会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建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创新模式，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宁夏实践经验。宁夏坐拥多条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银东直流输电线路、45基铁塔，扎根毛乌素沙漠腹地。针对毛乌素沙漠输电线路风沙危害、土地沙化等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多方创新构建一体化闭环治沙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治理，通过草方格固沙、栽植耐旱苗木等方式开展连片生态修复。14年来，项目累计治沙45万平方米，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彻底消除输电安全隐患。
6: 8月19号晚上，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展演活动为期5天，将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的独特魅力。
7: 活动汇集西北各地文艺力量，特邀多地区多民族花儿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集中呈现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世界级花儿主流派经典曲目。当晚，塞上花儿美、花儿声声、漫河洲等曲目轮番上演，在悠悠传唱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捐写着民族童心文脉绵延的时代篇章。
8: 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儿是越来越红。
9: 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

0: 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1: 本次活动是歌谣里的中国配套活动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的重要组成。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儿漫过的地方花儿讲唱会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编纂工作推进会，并组织传承人赴银川西夏区曼浦小镇中卫市沙坡头村中宁县开展文艺志愿惠民文艺演出。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赛事比赛正酣。比赛不只是速度与技巧的较量，更是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展示与传承接力。
1: 我捏着这个球，我感觉软软的，我以为它这种球类都比较硬。然后我刚听说这个里边是木头，外边是塑胶啊。
2: 那现在是咱们宁夏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那这个木球、花炮和珍珠球就是东方的，被称为东方的三大球。
3: 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上，木球项目激战正酣。木球起源于宁夏乡间放牧游戏赶毛球，现已发展为正式竞技项目。
4: 因为本身这个少数民族传统，这是民族项目，是我们宁夏发展出来的。比赛呢，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这我们就希望我们宁夏这个木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共8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花炮、木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项，表演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
5: 我们民运会从筹办到现在以来已经就是有4-5个月的时间，关于这个板鞋和高脚，我们设了3天的赛程。
6: 实际上啊，我们本届民族运动会的这些项目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木球、高脚竞速这些项目都是传承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游艺，背后呢都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本次赛事的举办啊，也正是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为纽带，去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持续筑牢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 52.8%， 农村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已建成乡镇交管站172个，农村劝导站1329个，创新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下半年我区将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为核心抓手，推进两站两元规范化运行，全面推广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和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提升农村路面见警率、管事率。重拳整治酒醉驾、超限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闭环清零源头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6: 8月18号，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银川落下帷幕。6天行程里，中外青年一路行走，一路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见证宁夏发展变迁，让青春纽带连通丝路文明对话。
7: 今天国际青年我眼中的宁夏演讲比赛暨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闭营仪式在银川举行，多国青年用亲身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宁夏。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让中外青年在文化碰撞中相知相亲，互学互鉴，为宁夏与世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6天时间里，青年们先后走进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沙湖自然保护区、西夏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壮举，从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移民故事，成为许多营员最难忘的经历。
8: We know that

0: I think that it brings me so much.
1: 我觉得它带给我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和记忆，尤其是难忘的记忆。不仅仅是这里的山河或者是环境，也和我遇到的人有关。就像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2: 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今晚19:40在宁夏卫视播出，并在宁夏党建网、宁夏党建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客户端进行展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开展了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通过党课讲榜样、榜样讲党课形式，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榜样精神传递信仰力量，以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见贤思齐，奋发有为。8月17号晚，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一场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和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全区5市同步展开。
3: 这边是我们的可燃气体报警仪，对不对？
4: 对，是的。
3: 哦，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4: 对，非常正常。
3: 我想问一下，咱们维保单位平常这个检测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2: 行动当晚，全区共组建检查组75个，累计检查居民小区68个，各类单位场所156家。检查共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问题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及登高铺就场地被占用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压力不足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规范问题20处。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永宁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赋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创新推出开门见店 VR 全景审批样板间服务模式，将抽象的审批勘验标准转化为直观可视的实景指引，帮助申请人在筹备阶段一次性达标。自上线以来，样板间访问量已突破12000人次，助力550家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近期，贺兰县为辖区独居老人、失能失智人员等弱势群体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该探测器具备智能预警、联网推送、实时报警等功能，可24小时实时监测室内火情。此次免费安装范围涵盖贺兰县18个社区、110个小区。同心县近日举办挺英担当强信念砥砺奋进新征程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区各乡镇各部门2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生动讲述一线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了同心县广大党员干部勤学善思、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8月19号，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宋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银川市南梁社区，歌舞、合唱、诗朗诵等10余类节目轮番上演，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据了解，西夏区2026年宋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将深入基层乡镇，全年计划开展100场次。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何以破解防溺水这道安全题，节目聚焦宁夏本地防溺水实践，解读消防实战演练、游泳技能培训等探索举措，同时放眼全国，拆解各地系统化治理的实操做法，探寻野外水域长效防护的破题之策。节目将于8月20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5: 位于六盘山东麓的固原市，长期以来始终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7: 如今的固原山川带翠、流水潺潺，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在黄土高原上描绘出天蓝地绿、水清土净、民富的美好图景。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3: 迅速的爆头，
1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

0: 断意见。
1: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 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5: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 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

0: 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

0: 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十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0: 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追剂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

0: 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去。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
1: 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0: 我叫赵永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于繁殖工作结合。

0: 合起来。
1: 看飞行器，好，车子慢慢推。
0: 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

0: 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件。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呢，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时候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就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啊？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反制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做我们的洞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爱的一个底气。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榜样，就像宁夏大地上的六盘山、贺兰山，是挺立的脊梁，是向上的力量。榜样，就像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是初心的坚守，是奋进的方向。近年来，宁夏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党课开讲的学习身边榜样活动，以榜样力量凝聚先锋力量，确保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的需求在哪里，党员先锋力量就汇聚到哪里。
1: 在这个窗口，税务干部的样子就是纳税人缴费人眼中税务局的样子，这个窗口的形象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大家对玛丽工作室的认可，既是对我个人的激励和鞭策，也是对我们这些年

0: 年服务一线工作经验的总结。
1: 教育的田野永远需要有人弯腰播种，我将躬耕三尺讲台，成就学生，幸福自己。用心用情工作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这些年你到的后政策让我们老百姓呢终于一致耕耘良田，学有所教，生活美满。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村子的环境是越来越美，致富的路子你也越来越广，村民的日子你也越来越好。

0: 国家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立足客运行业一线，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履职。
1: 其实我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每天就是走街串巷，登门入户，把居民的家长里短放到心上，守住这一方小院的安稳和和睦，群众笑了，一切都就值了。
2: 这些经验一定要输入给我们新生的这些这个社区的书记啊，干部，让他们真正确切的融入到我们这个班子中。希望就是以我们已经趟出来的路子，他们呢可以复制，根据他们社区的一些实际去创新去发展，我觉得有很大的益处。
3: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4: 全区各级党组织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选树宣传先进典型，展播榜样事迹，组织榜样宣讲，引领激励广大党员，汇聚起忠心向党、实干担当、为民造福的强大合力。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强调，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榜样为镜，向榜样看齐，立足岗位，精耕细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5: 现场的党员同志们，大家下午好。
6: 这里是心有榜样情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马静。
5: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沈子涵。
6: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并作重要讲话，殷殷嘱托为美丽新宁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5: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系统构建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百千万计划，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入脑入心，常态化开展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等活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榜样力量感召人。塞上大地，学榜样当先锋，日益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为美丽。

0: 新宁夏建设凝聚起强劲动能。
1: 七月流火映初心，百年征程谱华章。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经验时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0: 正是秉持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铸就了一座座精神丰碑。
1: 今天我们以党课讲榜样，榜样讲党课的生动形式，又走进这些榜样，来感悟他们身上这些闪耀的优秀特质，同时传承那份薪火相传的信仰力量。
0: 宣讲活动是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部署的具体举措。本次宣讲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宁夏广播电视台承办。
1: 全国及全区两优一先代表组建宣讲团，以沉浸式宣讲形式讲述党员初心、基层担当、为民服务的鲜活故事，打造一堂标准化、可视化的党员教育精品党课。
0: 我们的宣讲活动成篇将作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的学习材料，推动榜样精神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入脑入心见行动。
1: 榜样不是遥远的名字，他们就在你我身边。今天登台的宣讲人分别深耕纳税服务、教育、乡村振兴、非公企业党建、城市社区、水务民生等领域。
0: 他们立足平凡岗位，扛起重任，默默奉献，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回答了共产党员何为这道时代考题。六位先进代表将依次登台，每人宣讲约10分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榜样扎根一线、攻坚克难、为民服务的宁夏故事。
1: 党课讲榜样，榜样讲党课。银川税务窗口的玛丽，20年如一日守候办税前台，首创玛丽工作室，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年来，零投诉，零差错。在方寸窗口间，他用一以贯之的党性修养来书写为民初心。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玛丽同志。
1: 掌声有请。
2: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玛丽，是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自治区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今年是我在办税服务厅工作的第20个年头。7月1日，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我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接受表彰。那一刻，我眼眶湿润，手在微微颤抖。胸前的这枚奖章，它很沉，也很烫，因为它浸润着20年来纳税人无数句谢谢的温度，也见证着数十万税务人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使命与担当。2007年，我脱下军装，穿上税务服，走进了办税服务厅。上班第一天，纳税人问我问题，我就没答上来。纳税人白了我一眼，你啥都不回吗？站在这点干啥呢？那一刻，整个大厅的目光就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委屈过后，更多的是自省。穿着这身制服，就得练就为纳税人解决问题的过硬本领。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政策，7点就到办税服务厅练习实操，下班后还悄悄跟着练兵比武的同事们去听课，他们学，我在学，他们休息。

0: 我还在学，寒冬酷暑没有间断过一天。三年后，我一举拿下了税收业务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被评为了全国税务系统岗位能手。回想这三年，有太多的不容易，但是这份不容易磨出来的是底气，练出来的是让组织和纳税人信任的硬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当做自己的大事。那么，面对群众关心的事儿，我们党员应该怎么做呢？每年十二月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缴纳的高峰期。记得2024年，仅这一个月，银川市民大厅窗口办理量就高达60000件次，线上办理只需要一分钟，窗口排队却得大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每天加班加点。问题出在了有些群众不会用手机办，还有些群众选择用手机办的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道找谁去解决，只能跑窗口。面对这些情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件事需要多部门联动，但凡有一个单位他牵不动，他就办不好。于是我和同事们反复奔波于税务、社保、医保、政府和街道办之间，用了3周的时间，我们对银川市600多名社区工作者进行了系统培训，由社区网格员辅导群众手机操作，并收集上报操作过程中的问题，由我们税务牵头再联系多家单位负责解决，形成了线上核定、申报、缴费及问题处理的闭环机制。第二年，缴费高峰期来临，窗口排队的长龙不见了，80%多的群众选择了线上缴费。他们不出小区就完成了申报缴费的工作。还有2年前，16名企业职工到人大代表联络站集体投诉，反映所在单位长期拖欠社保，导致他们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为群众发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和同事们抓紧梳理法律依据，分析由于政策短板形成的这个维权难题，同相关单位共同研究起草社保费行政飞速案件移交程序。经过1年的努力，全国首例社保欠费行政飞速案件顺利执行到位，这些职工也成功地办理了退休手续。按照这个办法，我们先后帮助1000多名职工追缴社保费1600多万元。针对社保征管过程中的问题，还新成修法建议，作为宁夏代表团的议案，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这些年来，从起初的啥也不会，到现在纳税人点名找玛丽办税，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以我名字命名的玛丽工作室成立之初只有4个人，7年间发展到了152人，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了25个玛丽工作室分室，64个专属窗口，推动18家单位建立跨行业服务联盟，跨部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700多件，接受咨询30多万人次。作为全区税务干部实训基地，把这些党员青年交给我，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带好他们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责任。近年来，工作室培养的 数百名青年骨干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玛丽工作室的12项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也让宁夏纳税服务的经验在全国领先。工作室服务群众，始终秉持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的理念。3年前初夏的一天，80多位村民一下子涌入了办税服务厅，他们都来申请代开西红柿销售发票，每户开票金额高达50到80万元，而且都是开给陕西同一家收购企业的，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工作室的同事们抓紧与当地镇政府联系核实，很快确认了这是虚开发票的行为。一看发票开不出来了，村民们一下子炸了锅。我们把他们请进了争议调解室，讲清楚税收政策，讲明白违法后果，劝他们先回去，并承诺我们会尽快到村里去解决问题，同时把虚开发票的线索移交给了陕西当地税务局。一周后，玛丽工作室乡村服务站落户这个村，不仅现场解决了大家开票的问题，还依托乡村大喇叭播撒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的种子，告知村民们以后遇到涉农税费问题及争议都可以来找咱服务站。我们把支部建在了田埂上，如今像这样的乡村服务站在宁夏有20多个，但是我们的服务模式也从线下转为了更便捷、更高效的线上服务，让更多的村民坐在家里就能合规办税缴费。20多年来，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窗口不仅是办税的地方，更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从普通党员成长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感恩党组织给予的每一份荣誉，同样珍惜群众有难题找玛丽的这份信任。我将继续坚守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他们的每一件小事办实、办好、办明白，因为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最绚丽的勋章。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接下来即将登台的这位同志，扎根六盘山下三尺讲台37年，创办名师工作室，传帮带50余名青年教师，让四政课堂走进烈士陵园，融入英语教学，用知识点亮西海固孩子们的梦想，铺就了山里娃的成才之路。同志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固原市第二中学英语教师、党的20大代表、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小玲。
2: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张小玲，是六盘山下固原二中的一名党员教师。有人说，一辈子能做好几件事儿就不容易了，而我这一辈子只做好了一件事儿，在三尺讲台上践行党旗下的誓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强国，教师何为？这个问题我用37年来的行动在回答，答案要从1989年秋天的那一包毛票说起。198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村中学任教。开学第一天，一位家长来交学费，一双布满老茧、粗糙干裂的手，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毛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毛票，1毛、2毛、5毛、 码得整整齐齐，我一眼就懂，那是父老乡亲们土里刨食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那一刻我内心深受震撼，在西海固，一个孩子求学，承载着一个家庭走出大山的全部梦想，教好一个孩子就是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那包沉甸甸的毛票37年来始终警醒着我，激励着我，我的肩上扛着万千家庭的希望，我在心中立下誓言，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到底，对每一个家庭负责到底。党旗下的誓言写在纸上是一行字，刻在心里是一辈子。一叠毛票让我读懂了教育初心，可是光有初心就够了吗？入党30多年来，命运给了我3次沉重的考验。第一次，1996年，新红警1年半的丈夫骤然离世，留下不足半岁的女儿，无数个漫漫长夜，陪伴我的只有女儿受惊的哭声。第二天，天未亮，擦干眼泪，又回到学校。当我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全班学生愣住了，随即孩子们齐刷刷地起立，声声鞠躬。下课铃响，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教育他们，那一刻我发现是孩子们感动着我，鼓励着我，让我对教育始终心怀热忱。第二次，2004年，操劳一生的父亲确诊肺癌晚期，一边是弥留之际的至亲，一边是即将高考的3个班的学生，忠孝难全。那段时间我奔走在病房教室之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心中感慨命运多舛，止不住的泪流。早晨走进教室，望着讲台下几十双清澈的眼睛，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教育孩子们直面困境。我的咬牙坚守，孩子们看在眼里，备受鼓舞，学习愈发刻苦。许多年后还有孩子说起我当年的坚守，让他们懂得了责任担当。第三次，不在哪一年，是一辈子。怎么让西海固的学子走出大山？在我的英语课堂上，我举办 Tell the Party's History in English 活动，我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学英语不只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37年来最让我自豪的是，上万名学生通过我的课堂走向全国乃至世界。2000年，一位学生被大连海事大学录取，他的父亲手捧录取通知书对我说：“张老师啊，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人，如今家里出了个大学生，我们家3代人都要感谢你。”这一声感谢重若千钧，让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3次考验我都扛住了，可是一个人的力量能走多远呢？答案是，一个支部，一座堡垒，能让一名党员教师走得更远，站得更稳。当我在最无助、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是学校派人帮我照看女儿。当我在医院和教室之间奔波的时候，是我的党员同志们主动帮我分担教学任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党员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这就是党组织的力量。我们固原二中有一个坚持了30年的好传统，连续30年组织师生徒步54公里，赴任山河烈士陵园祭奠英烈。作为28年的班主任，我是这项活动的亲历者、见证者。我的一位学生擦拭完一位烈士的墓碑后，哽咽着对我说：“老师啊，那位烈士年龄比我还小啊。”我的幸福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生命教育、感恩教育课，会让孩子们铭记一辈子。37年来，我见证了一个个西海固孩子从自卑到自信，从柔弱到坚定的蜕变。他们有的成了教师、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公务员，在全国各地发光发热。西海固孩子的命运因教育而改变，这就是教育公平最生动的注解，这也是教育强国最坚实的基石。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我的回答是，教育就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都能为祖国的富强贡献力量。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3尺讲台，教书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这是每个教师毕生的追求。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用一生去做。我选择把这辈子交给3尺讲台，兑现党旗下的铮铮
3: 誓言。
4: 谢谢，相信在场多次的掌声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张老师这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大大的能量，他将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这些西海固的孩子们，也相信一定会通过他的爱点亮孩子们的人生。我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他的讲述好吗？我们都知道供水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带领千余名水务党员攻坚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让百万群众告别靠天吃水。防汛抢险一线，智慧供水前沿，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他们用铁的肩膀扛起了生命之水的责任。那么在让生命之水润泽塞上山川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宣讲人李志军同志，有请。
5: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李志军，是宁夏水务集团的党委书记。今天我就和大家说一说咱们宁夏水的故事。在宁夏，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存，意味着尊严，意味着我们党组织能不能兑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庄严承诺。曾经的西海固，十年久旱，这片土地的缺水之困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1997年，总书记在福建工作的时候首次来到西海固，在亲眼目睹了群众水贵如油的困境后，亲自推动井窖工程。2016年，总书记再访泾原杨岭村，问水、问电、问娃娃上学，这跨越几十年的殷殷嘱托，让我们深切明白，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是总书记始终放不下的民生牵挂。那一年，我在西吉县猛吉村走访的时候，村民陈有银告诉我说，他呀，前半辈子就没有痛痛快快的洗过一次澡。从前村里人总是天不亮就抢着到沟里面去挑水，风雨无阻，一桶苦咸水，淘完米洗菜，洗完菜应牛，一点儿都舍不得糟践。这些不是故事，是曾经的真实生活，更是我们必须要破解的民生难题。在水利部门的指导下，作为宁国用的核心企业，水务集团承担着全区520万人、1300多家企业的供水保障任务，修水库、建水厂、铺管网。我们岗位频繁，日夜奔走，只为把清水送到千家万户。我们使命光荣，通过涓涓细流，让各族群众把黄河水天、共产党亲的共鸣唱响。2012年，我们开工建设，承载着宁夏40年期盼、百万人心愿的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工程全线穿越6盘山，山高谷深，施工条件极其艰苦。每一米管道、每一处隧洞，都是党员职工咬着牙

出来的。寒冬腊月，汉宫爬在冰碴子上，手动的握不住汉枪，搓一搓，揣在怀里暖一暖，再接着干。历经4年的接力攻坚，2016年的10月，泾河清泉终于流进了西海固的千家万户，百万人从此告别了苦咸水。通水的那一天，记得回族老人白志强拧开了水龙头，捧着清甜的自来水，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他说道：“真甜啊！以前家里来了客人，都舍不得多倒几碗水，以后啊，天天能沏八宝茶。”说这话的时候，白大爷的眼中也有一汪清水。这时候，我们真正明白，水管子是凉的，水是温的，水务人守护的不只是泽润万家的管网，更是千家万户安稳踏实的烟火幸福。引来了清泉，有水喝只是第一步，让群众喝好水还得要久久为功。我们先后统筹了200多亿，建成了10几项重大民生工程，配套29座水库，75座水厂，一刻不停，稳定运行，出水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仅浊度这一项，国家规定不超过1个 NTU， 我们全部控制在0.5以内。我们搭建智慧平台，开通服务热线，改造老旧管网，提标农村供水。自治区农村供水入户率近100%，规模化供水率达到了97%，稳居全国前列。2024年，水利部在宁夏召开现场会，我们的做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同县区协作，共同推进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精准管控，按量配水。老百姓说，以前淌的是糊涂水，现在淌的是明白水。仅利通区一地，每年就可以节约1300多万方水，相当于多了一座中型水库。这一套从田间地头干出来的治水经验，入选了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教材，走出了国门，亮相了联合国水大会，向全世界展示了党建引领民生改善的宁夏实践。有水了，日子就活了。当年那个天天挑水的陈友莹，如今养了20多头牛，房子也新盖了，孙媳妇也娶了。后来他攥着我的手说：“书记啊，以前人喝水都紧张，更不要说养牛的事了。现在有水了，日子越过越美了。水进了家，润了田，还得要支撑产业的发展。宁东基地200多家企业日夜运转，哪一条生产线停水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把宁东保供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双水源、双管网、双保障，

0: 用20年6000多个日夜的付出，守护了宁东零断供、零事故的安稳底线。近几年，极端天气多点频发，导致管网经常告急。一遇到险情，党员突击队昼夜抢险，深夜大家顶着风雨作业，白天雨过天晴，太阳暴晒，持续的作业，大家晒得脱了皮，疼得钻心，也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断了，影响的是几十万群众、上百家企业，牵动着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命脉。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项目上，支部就是战斗堡垒，党员就是突击尖兵。4万多公里的管网都由党员挂牌管理。我们主动走访群众和客户，主动收集用水难题，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党员的攻坚清单。党旗红，引领水雾蓝，是制度保障，更是组织力量。坚实阵地的守护，还得要靠年轻党员不断的接续。29岁的石变荣，用3年的时间跑遍了辖区的管网，手机里存着10000多张照片、20万字的笔记。他说，供水管线是老百姓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要守护好。去年以来，34名优秀员工光荣入党，29人来自基层一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守护塞上清泉的接力棒正在3700多名水务员工的手中不断传递，焕发生机。2024年，我走进了北京，领回了党中央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奖牌。如今我又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我们深知，荣誉和奖牌属于全区国资国企和水利水务系统，归功于每一名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治水人。回望水务集团走过来的治水新水路，所有的民生蝶变，所有的岁月甘甜，所有的发展跨越，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黄河水田，共产党亲，总书记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正是在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个西海固啊，曾经被联合国评为全世界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而如今呢，这个地方正成为了绿水青山的生动映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石子山市大窝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牛彩霞。牛彩霞所打造的邻里会社区党建品牌，精心照顾孤寡老人，热心化解邻里矛盾，把党的温暖送进了街巷群众的心里，群众们也亲切地称他为小牛书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

0: 有请牛彩霞同志。
1: 同志们，大家好，我叫牛彩霞，是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的党委书记。2007年大学毕业后，我在郑州工作，父亲突发重病卧床不起，我只好辞职返乡。那段时间我满心焦灼，手足无措。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了解到我家的难处，告知我可以为父亲申请大病救助。到了社区，老书记耐心指导，全程对接，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在得知我是返乡待业的大学生党员，老书记找我聊天，想让我留下来在社区工作。当时不少的人劝我，社区工作又杂又累，工资还不高，但被雨淋过的我也想成为那个撑伞的人。我答应老书记来社区试一试，这一试便是10年。今天我就和大家讲一讲我和社区的故事。2021年社区两委换届，我当选为鸣沙社区党委书记。刚上任没几天，几十名居民和物业公司的人员就堵在了社区门口。居民说物业服务不到位，不愿缴纳物业费。物业说费用收不上来，不愿提升服务。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把他们请到了红色议事会，还拉上了职能单位和老党员一起坐下来商量。大家道出怨气后，把话说开了，气理顺了，办法也就有了。社区党委牵头成立业委会，争取各类资金，物业也主动出力，路面修了，绿化栽了，环境亮了，小区居民对物业的抵触心理也没有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把小区建成了居民安心、物业尽心、社区舒心的美好家园。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50%提升近90%。我们社区有5000多户，10000多号人，是大窝口区人口最多的社区。可之前我们连一处像样的活动场所都没有，而辖区就有一栋3000多平米的公共用房一直闲着。我就琢磨，老百姓来社区不光是为了办事盖章，他们更应该有一处活动场所能够常来坐一坐。我们动员物业和业委会把公共用房拿了出来给大家活动用，可房子要装修，另外怎么用才能用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呢？在红色议事会里，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把平日里憋在心里的话全都倒了出来。有的说想要一间书画室，有的说想就近有一家中医理疗室，还有好多双职工居民直接吐槽，中午孩子放学没人管，能不能弄一个小饭桌。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现在已经有10多家社会组织、30多家商户进驻到社区阵地，提供助餐、助康、助养、助乐等30余项便民服务。如今的党琼服务中心从早 到晚

0: 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社区工作要用心呵护好一老一小，我们摸索了一套40工作法，就是多走多听多看多联动，靠邻里往来及时地发现群众的难处。一天，一名居民找到了我，说他家邻居家3岁的小女孩患上了白血病，孩子的爸爸不堪重负离家出走，妈妈整日的以泪洗面，患上了抑郁症，家里时常冷锅冷灶，窗帘一拉就是一整天。听完后，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赶紧为他们申请了各类的救助。一名从司法退休的老党员主动地去对接司法部门，为孩子的父亲普法，让他履行监护责任。其他党员有的捐款，有的联系爱心企业捐赠，有的担任起了临时妈妈，邻居们也时常送来热饭热菜。在大家的关心照顾下，小女孩得到了及时救治，妈妈也走出了阴霾，孩子的爸爸也回归了家庭，一家人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如今小女孩已经8岁了，病情稳定，重返校园。每一次来到社区，她都会仰着个小脸，甜甜地喊我们一声社区妈妈。那一声妈妈让我觉得所有跑断腿磨破嘴的日子都值了。宁沙社区独居空巢老人多，如何守好老人居家安全的这道防线，靠的是一把把贴着门牌号的备用钥匙。说起这把钥匙，还得从一名居民说起。当时他要出差，临走前找到了我说，书记，我妈一个人在家，我怕她万一有个啥事门打不开，我留一把钥匙放到您这，有事了您帮我过去看一看。这事传开后，一把两把三把，现在鸣沙社区已经有30多把贴着门牌号的备用钥匙。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把钥匙，关键时刻它真的能顶到大的作用。去年夏天，84岁张阿姨打来电话，声音断断续续的，彩霞，我胸口闷，儿子电话打不通。听完后，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拉开抽屉，拿着那把贴着3栋502的钥匙，一路的狂奔。门打开后，老人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立刻拨打了120，全程的陪护就医。医生说，你再晚来几分钟，老人的后果不堪设想。等儿子赶到时，老人已准备手术。康复出院，张阿姨来社区参加活动，时常的感慨说，家门的钥匙放到哪儿都不如放到社区安心。这些年我见证了社区队伍从留不住人到稳得住心的转变，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来社区工作。当我看到总书记亲自为社区工作者代表吴雅琴颁授7一勋章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我也正在成为像老书记那样的人。今后我将继续守好这一把把暖心钥匙，看好这一户户百姓家门，把党的温暖送进每一位街巷群众身边。谢谢大家。
1: 不愧是咱社区里的小牛书记啊，宣讲的内容是既生动又朴实。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为大家进行宣讲的宣讲人，他们已经在宁夏五市进行过五场巡回宣讲，但今天在现场依然精神饱满，为大家带来如此生动、如此娓娓道来的故事，就是想将

0: 李秀花从移民新村普通妇女成长为乡亲们信赖的娘家人，她发展枸杞产业，带领乡亲趟出致富新路，开办爱心书屋，守护留守儿童。村民都说有难事找秀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宣讲人姬秀花，有请。
1: 同志们大家下午好，我叫姬秀花，是中宁县大寨场镇东胜村党支部书记。有人问我，你一个农村妇女从西海固的土坯房走进人民大会堂，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六个字，听党话跟党走。这六个字不是喊在嘴上的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路。也有人问我，你村妇联主席干得轻轻松松的，又去当村支书图啥？就图一件事儿，让我们东胜村的父老乡亲们有事儿第一个想到党组织，有难处第一个找党员。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在村上的这些年里理解这句话，就是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父老乡亲们的心啊。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作为一名村书记，我们靠什么把日子过红火，把人心聚起来。我出生在西海固，1999年刚嫁到东胜村时，家里只有三间土坯房和几亩沙地，穷日子我是过怕了，也过够了。2000年，我看中中宁枸杞发展前景，把自家仅有的8亩地全部栽上了枸杞，当年就收回了全部的投资。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枸杞刺扎伤，但我的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所以我动员左邻右舍一起种，从栽种、修剪到施肥，我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大家。就这样，动员30多户群众，靠种枸杞脱了贫。靠的不是我个人有多大本事，是党的好政策，是党组织的引领带动和帮助支持，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2009年7月1日，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那天，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说，秀花，你现在入了党的门，就要做好党的人。这一句说的不是嘱托，是信仰。我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了村干部后，我发现村上的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孩子作业没人辅导，于是我就腾出自家一间房子办起了爱心书屋。邻居们笑话我说，哎呦，自己的日子刚好过了那么一点点，可不知道胡折腾啥折呢，又打功夫又打钱的。但我想，我是党员又是村干部，我不带头谁带头？我不图别的，就图这些孩子将来能走出东胜村，用知识改变命运。2018年，我把爱心书屋搬到了村部，建起了留守儿童之家。13年来，从这里走出了100多名孩子，不少都考上了大学。有一个孩子回来看我时说，阿姨，要不是你当年搬的那个爱心书屋，就没有我的今天。那一刻我明白了，党组织种下的是一颗种子，收获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村子的未来。过去村里穷，很多妇女都围着锅台转，在家没收入，说话没底气。我深知光讲大道理是不行的，党支部得有2把刷子，一把就是带领致富的本事，一把就是凝聚人心的功夫。我们坚持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建成了8宝茶加工车间。有人问，你们搞产业就是搞产业， 跟党建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说官司大得很，没有党组织领着干，单家独户闯市场，始终是一盘散沙。当群众看到党员冲在前面，心里就有了底，党员看到群众富起来了，干劲就更足了，组织力变成了生产力。同志们，一个农村妇女的硬气从哪里来？不是靠吵架吵出来的，是靠双手挣出来的。而能挣到钱，是党组织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还发现，村里的人常说，女娃娃念书没有用啊，长大迟早都是别人家的一口人等歪道理。我们组织党员和妇女代表在外面看产业学技术，用积分制评选最美庭院好婆婆好媳妇儿。渐渐的，村里不再比谁家的彩礼高排场大，比的是谁家的收入高家风好孩子有出息。就这样，妇女们在家门口既能挣到钱，又能照顾孩子，那些歪道理自然就没了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常讲，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到底有多远呢？我个人理解，就是从村部门口到乡亲们家的那几步路。这几步路走到了，走实了，党和群众的心就在一起了。面对群众反映的巷道硬化、路灯不亮、医保交费等难题，我就靠着人熟识一块宝的笨办法，挨家挨户记录民情，提交意见建议，争取项目之资金，解决了父老乡亲们出行难、办事难等问题。就这样，带着耳朵听，带着本子记，带着办法回忆的走访。哪家婆媳关系不和了，哪块地界不清了，本子上都记得清清楚楚。多年来，我累计化解各类矛盾200多次，每一次矛盾的化解都是一次党群关系的加固。渐渐的，东胜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团结村。也有人问我，哎呦，你天天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颇烦吗？啥累吗？啥累？但踏实。每当看到困难群众渡过难关，看到孩子们安心学习，看到邻里们和和睦睦，我觉得我一切的付出都值了。34年前，我从彭阳县白杨镇搬到了黄河岸边的中宁，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党的20大代表，从田间地头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党组织给了我出路，是党的培养让我有了今天，我一定会把党的好政策变成乡亲们的好日子。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一路走来有艰辛，有坎坷，有收获，有喜悦。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始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根扎得越深，树长得越壮，离群众越近，党的旗帜就越鲜亮。在大战场这片热土上，我愿做一颗永远扎根泥土的种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阳而生。
1: 谢谢，感谢。朴实的话语当中确实蕴含着非常强大的能量。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得到了点赞和肯定。社区党委构建4级网格治理体系，组建16支志愿服务队，把各族群众的家长里短当作心头大事。这个多民族社区亲如一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宣讲人赵乃香同志。
2: 大家

下午好，我是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七月一日，我很荣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站上了国家最高的领奖台，非常的激动，倍感骄傲自豪。七月二十二号，我再次到了北京，参加了中外记者见面会，向世界讲了中国的故事，讲好了宁夏的故事。2024年的6月19号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城花园社区考察，看到我们社区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其乐融融，欣慰的评价很有意义。2025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再次暖心点赞，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这份嘱托重千钧，暖人心。总书记口中的意义，就在社区千家万户的灯火里，就在各族群众心心相印的烟火气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照亮我们社区20余年的三盏暖心的明灯。第一盏灯，信念灯，党建扎根，立住民心的方向。20多年前，长城花园社区设施陈旧，各族群众隔墙而居，少有往来，是典型的物理恐惧，心理陌生。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建墙党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为居民服务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为了打破邻里的隔阂，筑牢基层的根基，我们搭建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治理链条，划分了520个危网格，党员挂牌亮岗，电话公开，让党员就在群众楼下，服务就在群众身边。起初呢，有居民质疑，一块牌子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但是呢，日久见人心，路灯坏了，楼道乱了，老人无人照看，群众随时能找到党员，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渐渐有着落。520个微信群串联了千家万户，党员主动亮身份，办实事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所有小区党支部全部达标升级。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这就是照亮社区的信念之灯。第二盏灯，担当灯，攻坚破难，捂热百姓的真心。民生难事最考验担当，老旧小区改造是我们最难啃的硬骨头，尤其是银凤小区初期呢，阻力重重，居民抵触情绪很大。当时呢，有人劝我，社区已经是先进了，没必要自找难题冒风险。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先进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群众盼了10几年的心愿，我们党员绝不能退缩。我们第一时间建立社区加物业加业委会加居民代表四方议事机制，开设红色议事厅，白天开，晚上开，周末开，路灯下里我们继续开，连续12场的议事会，小板凳花坛边，大家坐在一起说事议事陈事。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老党员手写厚厚一页改造建议，画管网，标楼栋，登记孤寡老人的情况，

0: 一刻我彻底的明白，群众的事群众最上心，党组织的任务就是把民心聚起来。曾经抵住改造的大爷最后呢主动站出来表态支持，紧接着新华西街畅通工程，28天完成116户的拆迁任务。那段时间我天天扎在一线，粉尘过敏，整夜难眠，同事呢劝我休息，我说群众盼了一辈子的好日子，党员不冲在前谁冲在前。数年的攻坚，旧貌换新颜，社区从当初的440多平米的简陋办公点办成了我们现如今的7250平米的功能齐全的党群服务阵地。拆的是老旧院墙，建的是幸福家园，暖的是各族百姓的心。党员冲在前，群众跟着干，这就是扎根基层的担当。第三站，同心等，手足相亲，聚起民族真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小事。我们始终坚持服务不挑人，男士不退缩，独居老人的一碗热饭，重病家庭的一次陪伴，困难群众的一会帮扶，都是党组织的责任田。独居老人田玉华多年独自生活，无人照料，我们主动靠前兜底服务，建起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让老人老有所养。记得田阿姨第一次和大家同桌吃饭时，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小赵，饭是热的，我的心更是热的。回族大姐苏芳身患重病，汉族党员陪她散心，各组邻里轮流送饭陪伴。我们组建抱抱团爱心互助会，9年的坚守温暖接力，康复后苏芳第一时间找到我，我也要当志愿者，这份温暖我要传下去。老人常说，社区志愿者不是儿女，胜似儿女。我们连续13年举办千家宴，各组邻里拿手菜摆满长桌，大家同吃一桌饭，共话邻里情，从点头陌生到亲如一家，从物理哄居到心灵互欠。让我终生难忘的是2024年的跨年月，零下10几度的寒冬，社区食堂暖意融融，电视里总书记的一句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响彻满屋，短暂的安静之后全场掌声雷动，老人热泪盈眶，田阿姨抹着眼泪说，总书记记着我们呢。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总书记说的那句很有意义，意义就在于千家万户被牵挂，普通百姓被温暖，各族群众被真心相待。同志们，扎根社区23年，支撑我一路坚守的是组织的嘱托、群众的信任、各族邻里的真情，今后我将继续做到守好万家灯火，做好为民实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长城花园社区常开常盛。谢谢。
1: 谢谢张乃香同志的精彩宣讲。确实在咱们宁夏提起长城花园社区，很多人都不陌生，那里的邻里之间是亲如一家。而在这样融洽的氛围背后，正是像赵乃香一样一群默默付出的社区工作者在不懈地努力着，怀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初心。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
2: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之年。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应该清醒的

0: 认识到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今天的榜样课堂，用真人真事真情搭建起一堂沉浸式实景党课。六位先进典型来自全区不同岗位，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与坚守，他们把对党的忠诚融进了日常，把为民服务落到了实处。
0: 亲爱的党员朋友们，本次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1: 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又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锅一素，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4: 马叶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8: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9: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10: 生日快乐。
7: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4: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1: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协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凉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4: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1: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4: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1: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净销量是。
4: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11: 那会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之量，那一年应该下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26万。
4: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复合了。
4: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 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2: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缩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4: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13: 其实俺行行出状元，我就想着，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4: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2: 你只管操心把它

0: 中号，买的时候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这操心就是往好种。
1: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2: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3: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4: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聪明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5: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2: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7: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8: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9: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1: 宁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0: 宁夏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加速夯实宁夏青年工程师队伍根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
1: 花儿唱响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2: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夏粮丰产的背后，离不开宁夏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保粮稳粮举措。今年宁夏除了在稳面积提单产上发力之外，还压茬推进麦后负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稳产增收。银川市西夏区农垦南粮农场在小麦收获后，及时地完成了500亩麦后有葵负重作业，
3: 比你单种什么要高，再加上我们又有自治区又有政策补贴，其实就是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2: 据统计，今年我区抢抓小麦收获后有利伤情，组织有条件负重区域完成麦后负重20万亩。如今大型的农用机械在宁夏的广袤农田里驰骋作业的场景比比皆是。宁夏锚定初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蓝图变为现实。
4: 这些年我们农民种地变化大得很，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高标准农田修好之后，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
2: 现代化的智慧装备也在为粮食安全生产赋能加码。在灵武市，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农机农艺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园区里，配备了小型气象站、水流量监测仪、生物制剂杀虫灯以及数十个用于监测土壤伤情及 pH 值的传感器。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精准地采集到农作物每个阶段的生长数据。
5: 我们这个无人机场25分钟可以巡视到5000到6000亩地，我们把这个人类的这种经验，我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信息化里面，做出最快、最精准的一些判断。
2: 而在灵武市郝家桥镇郝家桥村的玉米地里，田间履带式机器人与自主式行走机器人正在农田地块上开展作业。
6: 自从有了这款机器人，经过大数据检测，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认识的病虫可以发生。
2: 夏粮颗粒归仓，秋粮蓬勃生长。放眼宁夏大地，良田沃野，绿意盎然，田间地头正生机勃发。宁夏将始终以守牢粮食安全为底线，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提升粮食综合产能，让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2: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灵武市第14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
7: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2: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
8: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2: 布局持续优化，师资持续提质，宁夏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共优化调整中小学幼儿园688所，妥善安置学生 1.6 万名，统筹安置教师2242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暑期是校园提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10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

0: 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
1: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0: 硬件提质，短板补

0: 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 24.61 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从城乡师资优化配置到校园环境提档升级，宁夏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加优质、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
1: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2: 2020年以来，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推出侨育宁才公益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捐赠笔记本电脑282台，总价值100多万元。常态化帮扶困难学子成为侨联界别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特色品牌。今年侨联界别委员和侨资企业家出资28万元，为宁夏育才中学、固原市第二中学、石嘴山市第一中学等56名家庭困难优秀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8月18号，2026年侨育宁才优秀高考生笔记本电脑捐赠仪式暨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举行，为16名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陈庸一行参加活动，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鼓励同学们把这份爱心化作学习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心怀感恩，回报社会。陈庸一行深入惠农、平罗、大武口48个小区，走访慰问低收入、残疾、罕见病患者等63户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救助治疗等情况。委员们现场分析研判重病患者病情，会商诊疗方案，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好各项救助保障政策。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聚焦重病、重残、突发困难、收入骤降、刚性支出较大、就学负担重等情形，结合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精准核算收入和刚性支出，全面摸清底数，一户一策分层分类精准保障，回应困难群众多元诉求。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委员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资源，做好困难职工关爱帮扶、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
3: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8月19号在银川召开。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自2026年起每年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4: 你好，准备的咋样了？
5: 还可以，还可以。
4: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5: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因为我本人呢，作为宁夏的一名民办基层教育工作者呢，科技强校产业赋能如何落实？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痛点和堵点。
0: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与他一样带着明确目标出发的，还有来自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的技术骨干。
6: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除雪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
0: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6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7: 我们自治区呢，在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0: 我们呢感觉到在一些呢人才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工科、理科以及呢青年优秀的工程师啊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借助哈工大这样的优质高校和我们产业需求以及人才需求相结合，来推动呢人才培养，达到呢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
1: 动员会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现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即将出征的学员身上，他们都有一股扎根基层、渴求突破的这样的一股劲头。我们相信在一个月之后，他们从哈工大回来之后，咱们宁夏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或者是田间地头，指定能冒出不少实打实的新技术。
2: 8月1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国网宁夏电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亮相大会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建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创新模式，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宁夏实践经验。宁夏坐拥多条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银东直流输电线路、45G铁塔，扎根毛乌素沙漠腹地。针对毛乌素沙漠输电线路风沙危害、土地沙化等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多方创新构建一体化闭环治沙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治理，通过草方格固沙、栽植耐旱苗木等方式开展连片生态修复。14年来，项目累计治沙450,000平方米，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彻底消除输电安全隐患。
3: 8月19号晚上，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展演活动为期5天，将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的独特魅力。
4: 活动汇集西北各地文艺力量，特邀多地区多民族花儿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集中呈现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三大世界级花儿主流派经典曲目。当晚，塞上花儿美、花儿声声、漫河洲等曲目轮番上演，在悠悠传唱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捐写着民族童心文脉绵延的时代篇章。
5: 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儿是越来越红。
6: 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4: 本次活动是歌谣里的中国配套活动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的重要组成。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儿漫过的地方花儿讲唱会，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编纂工作推进会，并组织传承人赴银川西夏区曼浦小镇、中卫市沙坡头村中宁县开展文艺志愿惠民文艺演出。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赛事比赛正酣。比赛不只是速度与技巧的较量，更是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展示与传承接力。
1: 我捏着这个球，我感觉软软的，我以为它这种球类都比较硬。然后我刚听说这个里边是木头，外边是塑胶啊。
2: 那现在是咱们宁夏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那这个木球、花炮和珍珠球就是东方的，被称为东方的三大球。
3: 在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上，木球项目激战正酣。木球起源于宁夏乡间放牧游戏赶毛球，现已发展为正式竞技项目。
4: 因为本身这个少数民族传统，这是民族项目，是我们宁夏发展出来的。比赛呢，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这我们就希望我们宁夏这个木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共8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花炮、木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十项，表演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
1: 从筹办到现在以来已经就是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关于这个板鞋和高脚，我们设了三天的赛程。
2: 实际上啊，我们本届民族运动会的这些项目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木球、高脚竞速这些项目都是传承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游艺，背后呢都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本次赛事的举办啊，也正是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为纽带，去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持续筑牢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52.8%， 农村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已建成乡镇交管站172个，农村劝导站1329个，创新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下半年我区将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为核心抓手，推进两站两元规范化运行，全面推广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和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提升农村路面建警率、管事率。重拳整治酒醉驾、超限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闭环清零源头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2: 8月18号，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银川落下帷幕。六天行程里，中外青年一路行走，一路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见证宁夏发展变迁，让青春纽带连通丝路文明对话。
3: 今天国际青年我眼中的宁夏演讲比赛暨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闭营仪式在银川举行，多国青年用亲身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宁夏。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让中外青年在文化碰撞中相知相亲，互学互鉴，为宁夏与世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2: 六天时间里，青年们先后走进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沙湖自然保护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壮举，从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移民故事，成为许多营员最难忘的经历。
4: We know that during the camp.
5: 我觉得它带给我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和记忆，尤其是难忘的记忆，不仅仅是这里的山河或者是环境，也和我遇到的人有关，就像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0: 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今晚19:40在宁夏卫视播出，并在宁夏党建网、宁夏党建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客户端进行展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开展了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通过党课讲榜样、榜样讲党课形式，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榜样精神传递信仰力量，以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见贤思齐、奋发有为。8月17号晚，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一场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和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
6: 这边是我们的可燃气体报警仪，对不对？
7: 对，是的。
6: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7: 对，非常正常。
6: 我想问一下，咱们维保单位平常这个检测多长时间检测一次？
0: 行动当晚，全区共组建检查组75个，累计检查居民小区68个，各类单位场所156家。检查共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问题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及登高扑救场地被占用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压力不足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规范问题20处。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永宁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赋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创新推出开门见店 VR 全景审批样板间服务模式，将抽象的审批勘验标准转化为直观可视的实景指引，帮助申请人在筹备阶段一次性达标。自上线以来，样板间访问量已突破12000人次，助力550家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近期，贺兰县为辖区独居老人、失能失智人员等弱势群体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该探测器具备智能预警、联网推送、实时报警等功能，可24小时实时监测室内火情。此次免费安装范围涵盖贺兰县18个社区、110个小区。同心县近日举办“挺英担当、强信念、砥砺奋进新征程”微党课大赀，来自全区各乡镇各部门2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生动讲述一线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了同心县广大党员干部勤学善思、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8月19号，银川市西下区2026年送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银川市南梁社区，歌舞、合唱、诗朗诵等10余类节目轮番上演，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据了解，西下区2026年送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将深入基层乡镇，全年计划开展100场次。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何以破解防溺水这道安全题，节目聚焦宁夏本地防溺水实践，解读消防实战演练、游泳技能培训等探索举措，同时放眼全国，拆解各地系统化治理的实操做法，探寻野外水域长效防护的破题之策。节目将于8月20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8: 位于六盘山东麓的固原市，长期以来始终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2: 如今的固原山川带翠，流水潺潺，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在黄土高原上描绘出天蓝地绿、水清土净、民富的美好图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我区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大气环流形势稳定，无明显冷空气活动影响。在这样的环流背景下，白天晴空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果显著，导致最高气温维持高位。

0: 中北部最高气温33到34度，到了夜间，由于云层稀少，大气保温作用弱，地面热量快速散失，最低气温快速降至17到20度，昼夜温差悬殊，需及时调整着装，预防感冒。预计21日晴热天气持续，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金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日起，高空环流调整，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全区将陆续迎来雷阵雨天气，累计降水量逐步增大，持续多日的晴热天气彻底结束。伴随降水来袭，全区气温将明显回落，高温天气消退，体感更为凉爽。但雷阵雨天气亦伴随短时阵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7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21到34度。固原晴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晴转多云，19到34度。宁东晴转多云，21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沉浸式体验银川城市之眼和九标级的一天。
1: 哦，太爽了！毛孩子也能带来一块玩。晚风微醺计划，听名字就想来。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在哪儿可以尽情挑选，放心购买？这儿又给你们找到一地儿，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为基底的这个调酒，一定得来一杯。
2: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 ，get。
1: 喝不了酒的人来这儿还可以喝茶，柜员的孔都给打好了，这样你就不用把它捏碎了。五颗怎么能够呢？20个。
0: DIY 非遗八宝茶 ，get。
1: 以前有人问我，说你们宁夏的八宝茶里边真的有8种宝贝吗？那都是我们谦虚了，不信你数数。
2: 别忘了逛逛酒标集哦。
1: 哎，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的好，它基本上就是还原了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这个土壤的结构啊，但其实实际要比这个分层要多很多，一层石头，一层灰盖土，一层沙土，然后又是石头和沙土混合的这样的地貌，所以葡萄在这种地上才要不断的向下扎根，去汲取水分，汲取这个微量元素，还有我们所说的风味物质的形成啊，都得益于这样的土壤。这种土地在表面上看是非常贫瘠的，什么都种不了，但是老天又是公平的，这种土地却能够种出世界上最好的美酒。如果说一瓶葡萄酒它正面的这个酒标是颜值担当，那么背面的这个标就是一份法律文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酒精度、产地，包括里边所有的原料辅料都要体现在上面。有的时候呀，咱们作为消费者，当你看到这个酒标上写着类似于二氧化硫啊，或者是焦亚硫酸钾等等化学物质感很强的名称的时候，千万不要担心，这反而是让我们能够放心去买这瓶酒的一个原因。因为呢，这一类的物质可以抗氧化，给葡萄酒保鲜，不然的话咱们手里这瓶葡萄酒就成了葡萄醋。
3: 哎，你好。
1: 你好，咱们的葡萄酒可以品鉴吗？
3: 可以的。
1: 那你帮我来一杯。
3: 好的，没问题。
1: 但是我今天开车了怎么办
3: 啊？我们这边有一款无醇的饮品，开车都是可以用的。
1: 看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类多全乎，而且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问买单的事吗？不是因为我想白喝，是因为最近咱们这个举杯贺兰山活动啊，有上百万杯的葡萄酒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和广大的游客在银川不同的点位来品鉴，先到先得啊。哇，有点巧克力味儿，
3: 里面有咖啡提取液的味道。
1: 嗯，哇，这个好喝。其实酒标跟邮票、火花、烟标这些一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面收藏品的种类啊。每一枚酒标，它既是一瓶葡萄酒的脸面，又是会承载了这一瓶葡萄酒的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两瓶葡萄酒的酒标，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当你看到上千枚酒标呈现在同一空间的时候，那种震撼只有来了才知道。
4: 美食体验必不可少哦。

0: 谁说漂亮饭一定要是稀缺的食材、复杂的烹饪工艺？你看，咱们宁夏最地道的烩小吃，每个人都吃过的莲糊西红柿啊，还有最受欢迎的宁夏辣糊糊，经过了创新的这样的我们的枸杞沙葱恰巴塔，再配上宁夏的美酒，这就是最地道的宁夏味儿。咱们每一个银川人可能在这个小摊儿吃过辣糊糊，可能在自己家吃过辣糊糊，在餐厅里也吃过辣糊糊，但说实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吃辣糊糊，我也是第一回。哦，这个跟你平时自己买料回去熬的，包括在这些宁夏知名的辣糊糊店里吃的味道完全一样啊，并没有因为在这么漂亮的环境下它就形式大于内容，而且价格也相对比较亲民。还有最喜欢的烩小吃里的丸子，嗯，有嚼劲儿，有肉香，有面香，至少是五种水平。这个西红柿感觉今天上午还在树上长着呢，啊，太爽了。
1: 其实无论是葡萄酒配餐，还是文旅的新消费场景，真的是需要创新。你像咱们银川文旅集团打造的这个城市之眼啊，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他们和本地这些口碑非常好的知名企业，像川下名扬、刘三朵来进行合作，而且这些产业之间在这个平台得到了互补，这也给文旅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范例。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对呀，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阿芷，你比什么都重要。
1: 这正是王爷要的秀册啊！
0: 你答应放人的。

0: 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秀策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1: 你千算万算，终究失算。
0: 没有了此物，那假遗照变成了真的，王爷的谋划再无阻碍，我这便算是大功一件，尽可向王爷交差。处理完此事，也该料理你们这对鸳鸯了。嗯，是。

0: 带绳一断，斩刃落下，苏姑娘便要身首异处了。
1: 姐妹，来世再见。
2: 吊桥的承重绳索竟与石椅扶手暗通，只需拍动扶手便可放下吊桥。
3: 需攻其软肋，其弱点何在？哦，想到了。
4: 小捕头，我想起你老家的锣鼓点。

你。

0: 就策寻获，猝然活回，事妥可复。
1: 来人！
2: 到。
1: 传我密令，通知朝中同党，再令播州宁夏总兵整备兵马，半月后即日举事。
2: 遵命。
3: 王爷，休怪小的多嘴，假诏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不就露馅了吗？
1: 遗诏虽是假的，但千章都是真的。当年先帝批阅奏章，夜深困乏，李公公趁机将假诏混入其中，先帝稀里糊涂就签了。
3: 那玉玺呢？
1: 先帝驾崩，皇上继位，李公公又在皇上身边当职，趁人不备，在假诏上盖了真玉玺。
3: 王爷英明。

0: 景明啊，多谢你，若非你舍命相救，阿芷这条命还有我们苏家早就没了。
1: 此次回京，苏伯需亲将秀策呈给圣上，虽有张大人与将军率5000兵马护送，沿途关卡亦有朝廷接应，但永宁王党羽未除，仍需万分小心，切不可大意。京县周边仍有余党流窜，恐为祸百姓，我奉旨留下来清剿，便不随各位一同回京了。此去一路保重，就此别过。
2: 可那秀策不是早就掉进火盆烧了吗？怎么还能呈给圣上？
3: 傻丫头，被烧的那本是假的，是你爹我按景明的意思。

0: 意仿造的，就是为了防备这般祸事。真秀策安然无恙。
1: 爹，您怎么不早说呢？

众人离去后，王景明立刻召集精锐军兵，深入泾县周边的山林村落。他们循着永宁王余党留下的踪迹，昼伏夜出。短短十日，便捣毁了三个窝点，擒获百余名叛党余孽。越狱之后，泾县境内的余党已全部肃清。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谁呀、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有吃的没？咱们走一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1: 再不让你吃现饭，都怪你。老爸，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咱也挂了，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好。
2: 来，哎，
3: 四姐夫，哎，
4: 哎呦妈，哎呦妈，哎，鱼来了，哎呦，好，菜都齐了，好，
2: 吃饭吧，补姐吃饭了，吃饭吧，好，哎，不干了，干了呀，哎，
4: 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3: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大姐夫呢？
4: 啊，大家班，
2: 欢迎啊，哎呀，老方。 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2: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5: 坐定。
2: 来，四姐夫，我敬。
3: 哎，一起一起一起。
2: 来，妹夫。
5: 哎呀，就差二姐了。
4: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3: 嗯，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嗯嗯。
3: 冯涛，
6: 大过节的，亲一个呀。哦，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 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7: 哇，还有诗！<笑>他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他。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次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2: 那是他拜托我。
0: 互相照顾，
3: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2: 姐，
4: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4: 没事。
5: 来，四姐，
4: 我干了，你随意啊。
5: 那我陪一个，
6: 来，哎，一起。
7: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4: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0: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8: 别让我麻烦了。
4: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8: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4: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8: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4: 那萨汤呢？
8: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4: 拿来吧，
8: 快吃上吃。吃，
4: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人孩子能等吗？
8: 是，
4: 什么味儿啊？
8: 啊，我蹭上油了。
4: 不是，香水味儿。
8: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4: 你到底干嘛去了？
8: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4: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8: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4: 你说实话。
8: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4: 我找妈去。
8: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9: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8: 这有吃的吗？

0: 幺零，
1: 你别跟着我，
0: 你注意点肚子。
1: 你起开，
0: 不是。
1: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2: 怎么了？
1: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色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0: 妈，你听我解释，你色汤早点吧，我上哪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2: 好好，
1: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0: 廖良，
3: 廖良。
1: 行了行了，怎么样？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0: 不是。
1: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0: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2: 啊，把门给我带上。
0: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1: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
0: 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实在不行我就离。刘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
0: 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有这么严重吗？明天你就给我回去。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1: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吴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吴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
0: 哎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来扣着呢，
0: 一直没声。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

0: 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1: 宝宝，你别生我气了啊！
0: 你说的？我说的。
1: 对我好点儿。
0: 那肯定。

0: 你觉得看不清那是对的吗？那度数，
1: 度数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
0: 哎，顺顺。
1: 好了，
0: 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我都给你们准备了，一人一个，
1: 两个。
2: 哎呀，你都拿来吧，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3: 来了，
2: 妈，
1: 进去吧，等着你呢。
3: 大姐，哎呀，
1: 真精神。
3: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过来啊。
1: 好，
0: 走吧，走吧。
2: 老五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3: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2: 这不挺正常的吗？
3: 电话。
0: 喂。
4: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0: 啊。
4: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0: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五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0: 去，男不容易，说生就生。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跟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0: 明。哎，我的李欣，居然还没摘呢！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9: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0: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1: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0: 好听就行。
2: 哎姐，瞒着曲谱书我呢。
0: 曲谱书？
2: 哪个是曲谱书？
0: 那个
2: 左边那个。
0: 这行吗？
1: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羊羊，就叫羊羊吧。
0: 行，汤羊羊，好名字。
3: 玲儿，我回来了。
4: 哎，三姐在呢。
0: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2: 听到了吗？
4: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0: 买什么了？我看看。
4: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0: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振民，以后小玲儿要靠你了。
4: 我放心着，姐。
0: 走了啊。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几个意思啊？
1: 什么几个意思？
0: 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
0: 真的假的？
2: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哎呦，怎么样？
0: 老公，嗯，这多少钱呀？
1: 18万。
0: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3: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
0: 老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的，哎，就穿吧。
0: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0: 对呀，
4: 哎，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
5: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0: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0: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那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就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

0: 们谈。
1: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2: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1: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啊！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3: 哦，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0: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慢点慢点。
2: 可说呢，忽然长这，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本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就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Thank you.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4: 老四这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好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6: 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借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5: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2: 去好了，升职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5: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7: 看着点，
8: 好。
7: 把手给我。这样我先上啊，
8: 好。
7: 滑。来，
8: 哎，
7: 慢点啊。
8: 好。哎呀，妈呀！哎，
7: 坐这儿。
8: 就坐这儿吧。
7: 就这儿。
8: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7: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8: 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许愿。谢谢月亮。
1: 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0: 那怎么回事啊？
2: 加西塔呢？
0: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0: 啊？
1: 那佳喜呢？
0: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0: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哈。
0: 爹，
1: 不是，
0: 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宏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0: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0: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好，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
4: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0: 不知道，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俺婚恋，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0: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3: 张杰如，
0: 你还亲妈呢？
3: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5: 老太太在家呢。
6: 你是？
5: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6: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5: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6: 哦，
5: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6: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5: 新淮村，王怀敏。
6: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5: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6: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5: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6: 还是喜事啊？
5: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6: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5: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6: 哦，这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5: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6: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5: 哦，对， 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6: 我明白了。嗯，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啊。
5: 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6: 啊，你说什么？啊，
4: 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
5: 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6: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5: 这一定要的，我必须不信，必须得收。
6: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5: 这，
7: 大家好。
3: 给我炒点八宝酱菜。哎呦，
8: 哎，老龙，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呀，哎，啊，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3: 哎，小辣椒，
8: 好好好，嗯，
3: 可以，
8: 嗯，来来，好，嗯啊，
5: 好嘞，
8: 那给你，不收钱。
5: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
8: 快
5: 收着，
8: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5: 美心，嗯，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红虾。

0: 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1: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0: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1: 啊？什么意思？
0: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1: 啊。
0: 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2: 就当定钱了
0: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1: 不算。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
2: 哎，不不，
0: 哎，定下了，
2: 不合适。
0: 哎，定了，定了，
2: 老王，
0: 不能定。
1: 老王，
0: 老王，
1: 哎，
0: 老王。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给你提亲？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别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0: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3: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1: 这就没几年功夫，
0: 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1: 他工资上交。
0: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

0: 你想啊，
1: 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2: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1: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2: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2: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1: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3: 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2: 长得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2: 想你
0: 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2: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来，
5: 姥姥抱抱啊！
2: 春姨，
5: 抱抱姨。
2: 大姨给的红包，祝祝满月快乐啊！
4: 谢谢大姐。
0: 客气。
2: 大姨您真好。
4: 三姐，
0: 来，吃点糖啊！再来一点瓜子儿。
4: 三姐，
6: 三姐，
4: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
0: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4: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0: 没事儿，来吃点糖。
8: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4: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
9: 你是不是准备？
2: 去何向东啊！我是不是没说？
7: 哎，
10: 没有二姐，
4: 二姐吗？哎，
0: 刚明，
4: 我先点菜啊。
0: 好，
4: 妈给我吧。姐，
8: 大姐
0: 来了。
2: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0: 大姐不能。哎呀，带明明训练群来，啊，坐吧，我先跟妈打个招呼。哎，
2: 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0: 妈，
2: 你们俩都瘦了。
11: 哎呀，我阿文瘦了。
0: 没有，哪瘦了？
8: 饿不饿？饿了有点。
2: 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哎。
0: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的电话，你说吧，来
11: 啊，
0: 说，你跟老四说。
11: 喂，廖欢，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行。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2: 行，那先入座吧。走，我
0: 自己找地儿坐啊。
2: 走吧。
0: 好嘞，四姐坐这儿。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12: 坐吧。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7: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0: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2: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0: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0: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2: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
0: 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这下回我请。对不起。
7: 领导，
5: 都理解。哎，打包打包了。
10: 大姐跟老六在呢，
0: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4: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3: 妈，咱们回去吧。啊。
10: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行行行，
10: 二姐先回去
5: 了。我们先走了啊，
0: 再见再见。
5: 来，儿子
0: 记得啊，
5: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4: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啊。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啥？
10: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4: 是，坚决支持领导。
2: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我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0: 谢谢啊。
4: 慢走啊，三姐。嗯，
10: 慢走。
1: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10: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1: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10: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1: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10: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1: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10: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1: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10: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10: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1: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
10: 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1: 我没让他来。
1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10: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1: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2: 哎，你。

0: 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2: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2: 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2: 来来来，
0: 你快点小圆脸，搁成小方脸了。哎，慢点，慢点啊。
2: 嗯，宝贝，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大姐怎么会打你？
3: 他们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麻豆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侯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0: 老六，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5: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红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0: 那你就自己请。
6: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7: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6: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2: 打人不对啊，
5: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2: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

0: 往撂这儿啊！家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1: 我是家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家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2: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3: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2: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3: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2: 给我结了，小气巴拉。
3: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想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嗯，
1: 当然是办。
0: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4: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
0: 哦，
4: 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0: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4: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
0: 嗯，
4: 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0: 好，
5: 好，好。哎，糖糕来了，
6: 泡泡吧。
7: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5: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
7: 这，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
5: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6: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没事吧？咋了？
7: 就是故意的！
6: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7: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6: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7: 林无语，
6: 嗯，
7: 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6: 这能瞒得住吗？
7: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宇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
2: 我觉得特别不忍心。
1: 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
2: 呸呸呸，
0: 说什么呢？
3: 宝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事儿。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4: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0: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4: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4: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4: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4: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4: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3: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
5: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呀，
5: 还叫师傅啊？
6: 那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5: 有，喂，办上。哎，
3: 谢谢妈。
5: 哎，那你看多好。
3: 哎，
5: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6: 没有，你不用管他。
5: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6: 真不用。
5: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一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

0: 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1: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2: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1: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2: 行。
1: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3: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1: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4: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1: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2: 这个事儿吧。
1: 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2: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2: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2: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5: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9: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5: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2: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5: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3: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5: 怎么了？
3: 怎么了，阿喜？啊？
2: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5: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2: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3: 是，嗯，诚意满满。
2: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3: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2: 什么情况？
3: 佳喜的情况。
2: 佳喜怎么了？
3: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3: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2: 哎，家里，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3: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2: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3: 我们可以到位。
2: 嗯，好。
3: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2: 补偿什么呀？
3: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2: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3: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2: 哎呀，佳丽呀，不至于吧，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3: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2: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3: 行，那就这样吧。嗯。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宏宇，哎，你来看看，怎么样？
2: 好看。
1: 行，那就这个了，啊，就买这个。
2: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3: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2: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4: 不嫁。
2: 行，买。
5: 妈，别哭了。
4: 不哭。
5: 你哭，我也想哭。
6: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5: 我哭了，不哭了。嗯，妈，别。

0: 了，不行不行，
1: 难看了啊、哦！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哎呦，
2: 老六，快换鞋了！
0: 哦，换鞋了，
2: 马上来了。
0: 嗯，好嘞。
3: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0: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4: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3: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2: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0: 知道了，好了。不上配吗？
2: 很好，可以可以。
0: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2: 好好好，
0: 行。
5: 冯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2: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1: 不行不行不行，别
3: 动了，这
2: 小心
3: 抱一抱。
7: 好好好，抱了抱了，
0: 小心点啊！哎，
1: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哎，好。
0: 鞋都怎么会掉一只鞋？

婉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长沙，我大功告成了，6个女儿都成家立业。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
2: 不盲从模仿成人，
3: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4: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而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

0: 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钱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放着别动。
3: 朝这个能够让你成为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好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

0: 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世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单中作为特，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基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基勋留学它的来历。基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1: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基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3: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1: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0: 生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1: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0: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1: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竹子头，没有竹子头，
2: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
4: 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油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1: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2: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5: 对，它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2: 对角度这个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6: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1: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4: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0: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

0: 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1: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

0: 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级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级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1: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级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级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级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5: 这两个比较典型，
4: 有两个很典型。对，
5: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级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级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8: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7: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

0: 水文、工程、地震、地热、照煤等等，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1: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斯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0: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1: 就在李斯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斯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斯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斯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斯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1: 一天深夜，李斯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斯光的朋友告诉李斯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斯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1: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斯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斯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斯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斯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斯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斯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

0: 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1: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维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1: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1: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1: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

0: 方并非没有希望。
1: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循。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1: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个框框。
2: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三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下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

0: 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思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思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1: 我认识李老是1966

0: 生前的最后的五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1: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0: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1: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4: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5: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0: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1: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0: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式的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

0: 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青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仍然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时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时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察开发热潮。
0: 李时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时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时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3: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时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3: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4: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0: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时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时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时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也不许

0: 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宰了无数个小鬼子，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哼！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开枪吧，杂种们！嘿，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干嘛？

0: 看我干什么？
1: 谢谢你。
0: 你以为我想救你啊？
2: 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
0: 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
2: 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
3: 是五十五军的
2: 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0: 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2: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2: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
0: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2: 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2: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0: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2: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我需要个帮手。
2: 帮手？
0: 嗯，你想去日本吗？
2: 什么意思？
0: 劫船的是五十二军
4: 幺八四师的
0: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2: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0: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2: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0: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2: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2: 我二十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二十二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0: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2: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0: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2: 夺船？就我们两个？
0: 怎么不够吗？
2: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一千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一枪一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
2: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两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0: 你的意思呢？
2: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0: 逃跑。
2: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0: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2: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0: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2: 什么意思？
0: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5: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6: 你的意思是？
5: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 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6: 什么意思？
5: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6: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5: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6: 是。
5: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6: 尹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5: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6: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5: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延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人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0: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1: 你呢？
0: 不会。
1: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0: 也许是我杀了你。
1: 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0: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1: 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1: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0: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1: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0: 轮船内部蓝图？
1: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0: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1: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0: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1: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0: 你想怎么办？
1: 先去取武器。
0: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1: 长官，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肉。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肉。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6: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6: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6: 去看看。
7: 是。
8: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大雄，长官，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2: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3: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1: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3: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5: 他们下来，
4: 搜查厨房。
6: 是，
7: 快快快，快，
5: 时间正好。
8: 你说什么？
9: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8: 什么意思？
9: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4: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0: 这里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1: 你真是个怪。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0: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1: 是他。
0: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1: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
1: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孙夏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0: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1: 啊？什么？
0: 什么声音？
1: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什么东西？哎，
1: 不好，找隐蔽！
2: 上，
3: 拿着爆炸。

0: 么回事？
1: 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0: 肯定是出事了，
1: 我带人上去看看。
0: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他管被关押的人质。贵重，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好厉害，好厉害！
2: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3: 哥，我能掐会算。
2: 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3: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
3: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0: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0: 炸弹？炸弹？炸弹？
2: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3: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2: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3: 哼，彼此彼此。

0: 他有九合密闭容器，没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他会制造炸弹？真的？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0: 这还用问吗？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1: 现在怎么办？
0: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2: 是。
1: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3: 是。
1: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0: 马上行动。
3: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小叶，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可怕的人是什么人？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佐归中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1: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爆炸！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曾源，小姐啊，
2: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3: 你是说，是云队长？
2: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3: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体。 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吧。

0: 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1: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小队长怎么了？探长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1: 来得好快！
2: 负责守卫的人呢？
0: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2: 守卫的人在哪？
0: 真是个怕死鬼！
1: 我又不是共产党。
2: 有没有人守卫？
0: 有没有人？
1: 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2: 绝不可能！这里有四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能提醒你一下吗？爆炸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了。

0: 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捕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1: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0: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1: 你可真谦虚。

0: 我怎么了？
1: 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0: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1: 是，是。
0: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阵地，时间是足够的。
1: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0: 谁说我们要出去？
2: 啊！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4: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投弹！
5: 是。

0: 你快去，你看到了！不好，他们从通风管道逃走了！给我追！给我追！
1: 是。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哼，没礼貌。
1: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0: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1: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好厉害，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追上来
1: 了，让我告诉你怎么办。
0: 给我个手雷。
1: 疯了，这么沉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

0: 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龟龟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响了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少说。

0: 也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传奇。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呀？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黑道，现在正在赶来。
1: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这个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0: 他在喊什么？
2: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0: 长官，
1: 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
2: 他们在哪里？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文朗
1: 啊，
0: 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2: 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
3: 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3: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2: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4: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5: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5: 这个，
6: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2: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
5: 哎，
2: 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5: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6: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
5: 嗯，
6: 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7: 啊，我说对付
6: 啊，
7: 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
6: 啊。
7: 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6: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7: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4: 我说高老弟呀，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6: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5: 哼，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2: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5: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2: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5: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6: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

0: 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2: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3: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1: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0: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1: 哼，但愿吧。
3: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4: 王苏，
5: 十五节，
4: 左电航道。
6: 是。
7: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6: 什么两个人？
7: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6: 你究竟在说什么？
7: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6: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7: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6: 我不知道。
7: 你不说实话，
6: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你也别想回到日本。
7: 你，
8: 長官、こいつはただの船長です。本当に知らないのでは、この人も我々が海に放り出されるだけでは。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了。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哼，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

0: 别动你，下来吧。好，接着抱。
1: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1: 哦，
0: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1: 嗯，你说的这些人，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1: 哎，川崎呢？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
1: 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0: 啊？什么？
1: 你接着说吧。
0: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1: 什么人？
0: 好像是个军官。
1: 绑在什么地方？
0: 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0: 哦，
1: 右侧的11号房间。是的。
2: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0: 二层的十一号和十二号。
1: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十一号和十二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2: 你说什么？

0: 那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
1: 哦，
0: 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2: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是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2: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2: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0: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2: 是的，
0: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3: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4: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3: 嗯，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4: 原来是这样。
3: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4: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
1: 队副，
0: 长官，怎么了？
1: 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
0: 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
2: 是的。

0: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1: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0: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住？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1: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沂蒙山下，一根根柳条在人们手中变成精美的工艺品。
1: 只要有造型的都能变出来。
2: 对。
0: 装满情谊的柳条筐，见证着乡村从贫困落后走向振兴发展的百年历程。
3: 以前一亩地的柳条只能做上千块钱的产品，但是到了我们这代，我们要把它的那个价值提升到上万块甚至更多。
0: 走进柳边之乡，看今天的年轻人如何把老手艺玩出新花样。敬请关注《积煮乡愁》，束河之畔种出幸福柳。

0: 说着就杀了。
1: 我快到你家了哈，你把货整理好，马上到哈。
2: 冬日的晨雾还未散去，驶来的货车便打破了朱村的宁静。岁末正是村里人加工柳鞭忙碌的时候，每隔三五天，柳鞭经纪人就会到各家各户收购柳鞭成品，又送来新的柳条和订单。
1: 好，哎，别忙了没？来，来装货，赶紧查数，查啥多少？装车哈，还有25是吧？好装好就行了。哎，你点一下，点一下，好吧？忙吧哈，走了哈。
2: 柳鞭经纪人在当地也被称作放筐人，一收一放，传承了几百年的老手艺走出了小山村，进入了大市场。靠着加工订单，村民们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山东省临沂市的朱村地处苏鲁交界，发源于沂蒙山区的沂河水一路蜿蜒南下，注入束河。朱村始建于唐朝，虽然名为朱村，村里却没有一户人家姓朱。历史上有多条河流在村旁汇聚，村庄宛如一颗明珠，被河流环抱。这种地形被当时的人们称作九龙戏珠，村庄也因此得名朱村，后来演变为朱村。村庄附近的河滩和湿地十分适合杞柳生长。夏冬两季收割的柳条，去皮蒸煮之后光滑柔韧，在村民的巧手中编制出各种日用品和装饰品。
3: 我感觉手好巧啊，这好是个板凳。
4: 这种是那种小蘑菇的底座，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3: 这也是订单制作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有订单的，根据客户的要求，他要什么样的咱就给他编什么样的。
3: 那我们这边一人要说编柳条的话，能编出多少样来？算过吗？
4: 上百上千
5: 的，多少种，只要有造型的都能编出来。
4: 对，
3: 只要拿出图形来，造型来，就可以研究出它的样子。

0: 事，
1: 对，
0: 怎么编。
2: 在朱村，人们常说一句话，走东北下江南，不如坐在家里编花篮。小到一个果盘，大到家具橱柜，村民们按照当地柳编企业的订单，坐在家里就把钱挣了。
3: 你看他就是平常要不带我接小孩送小孩，小孩上学，要不带我照顾家里老人。平常编点筐也还能增加点收入。
1: 像我们这样编筐能增加多少收入啊？
4: 一天50-60块钱，一个月也得小2000块钱上，怪好啊，感觉怪好还。你上班一天坐家里又自由又方便。
3: 也是不同的花心，是，你这个意思，一个要。
2: 村庄所在的灵树县是中国最大的杞柳种植基地和柳制品加工生产基地。杞柳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10万多人从事着和柳编相关的产业，柳编制品卖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年创造出40多亿元的产值。柳编也成为朱村的支柱产业之一。
5: 在朱村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家家种柳，人人编筐，春夏秋冬四季不闲。中国大部分的北方地区都已经进入了农闲时期，但是这个时候的朱村人反而更加忙碌了。人们剪柳条、做柳鞭，几乎家家户户忙个不停。人们用一双双巧手编织出了精巧耐用的柳鞭制品，也编织出了自己踏实幸福的生活。
2: 一枝一叶总关情，编前程。小小柳鞭给朱村人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也见证着村庄一路走来的历史变迁。村中的明清古街上保留着30多处古民居，古朴雅致的王氏祠堂就坐落其中。明朝中期，胶州王氏迁居此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垦良田，兴建家业。正当王家日子逐渐殷实，却赶上数年灾害。先祖王斌号召族人广开自家粮仓赈济灾民，常年的施舍几乎耗尽了王家几十年积下的家业。当地许多百姓因为王氏的义举度过灾年，保住了性命。明成化帝、弘治帝听闻此事，先后两次封王斌为胶州义民。先祖的义举为子孙树立了言行的标尺，乐善好义成为这方水土的风骨和底蕴。灾害过后，朱村人重新创业兴家。他们忙时耕耘，闲时采来河边的杞柳，编制柳筐，贴补家用，一代代传承下来，柳编也成为了朱村家家户户都会的老手艺。历史上，一个个柳筐里盛放的是农家四季的收获，是乡亲邻里礼尚往来的情谊。到了战争年代，小小的柳筐成为支援前线的重要运输工具，如今被人们陈列在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中。
6: 我们朱村呢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灵树县抗日民主政府也驻扎在这个地方。
2: 抗战时期，朱村是滨海西部束河大防线上的一个战斗堡垒村。驻扎在束河东岸的八路军队伍老四团，在战斗之余还帮助穷苦百姓耕田种地。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村人自古就有这样的秉性。村民们筹军粮、送物资，倾其所有支援八路军。每次战士们打仗回来，大家就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他们往家里领，缝补军衣，给伤病员喂药，把年轻的战士当作自家孩子一样疼爱。1944年1月23日，

0: 日，除夕的前一天，朱村家家户户贴对联，准备过年。可没想到，就在除夕当天的黎明时分，盘踞在临沂的日伪军对村庄发动突袭。驻守在束河东岸的四团八连听到一阵枪响，连长殷思甲来不及请示上级，决定立即作战。
1: 殷思甲连长听到这一枪呢，就说我们得赶紧带着战士们去看这个枪响的地方，说日军肯定已经打起来了，老百姓可能就有危险，要不要先向上级报告啊？但殷思甲连长说，枪声就是命令，再晚一秒钟都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不尊重。
0: 枪声就是命令，八连战士迅速到达河对岸，在朱村西南的一片松林里对敌人进行阻击。可当时日伪军人多，武器先进，而八路军装备简陋，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眼看弹药就要用尽，于是村民们冒着枪林弹雨，用柳筐装着弹药物资补给前线。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老百姓提着他去支援前线的柳条筐，里面放着手榴弹，老百姓就冲到前线去了。
2: 前面在交火，实际上情势是很危急
1: 很危急的，家里所有能上的都上，说我们要把粮食，要把这个手榴弹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0: 朱村人用柳筐送出的手榴弹起到了关键作用，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八连取得了胜利，朱村百姓安然无恙。然而24名年轻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没能吃上一口大年夜的饺子。从那时起，朱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年俗，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村民们会用煮好的第一碗素饺祭奠英烈们的在天之灵。

0: 一碗水饺情深意重，也把沂蒙老区居民舍生取义、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在这片大地上传续至今。
1: 枪声就是命令，对八路军是这样，对朱村人也是这样。只要国家民族需要，老区人民就会选择义无反顾。战争年代，他们用一支支柳条筐为人民的军队送弹药、送补给；和平时期，他们又装起一担担沙石泥土，建设自己的家园。朱村人手中的柳条筐装着的是心中的家国，是家园振兴的希望。
0: 共和国成立后，朱村人在束河畔以种田为生。然而与束河并驾齐驱的沂河是临沂最大的山洪走廊。朱村所在的沂河下游地区，每遇水患都会毁坏农田，冲垮房屋。
2: 哎呀，这地方是十年九涝，我们这个村吧，靠这个河，一周全都是水，那是非常怕这个发大水。
0: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沂河、束河同属淮河流域，人们决定在沂束两河之间开凿一条人工河道，分解沂河洪水入束河。当时朱村的青壮年都参与到工程建设中，没有大型机械，人们就靠肩扛手提，用柳条筐担土运石。朱村地形特殊，作为九龙戏珠的明珠，是河流汇集之地，正好处在规划中的泄洪通道上。
2: 哎呀，我们村就整个占去了3000多亩土地啊，原来人均4亩地，现在人不到1/4地。
1: 当时我们的村民知道那个时候河水改道需要占用我们的

0: 地吗？
1: 知道，但是为了大局，为了其他的更丰收，必须得牺牲一部分。重新开挖一河道，这水才能彻底解决地方的内涝。
2: 按照工程设计，人工河道将在朱村汇入束河。村民们拿起锄头，凿在赖以生存的田地上，挖通了水道最后的入河口。凶猛的洪水平缓地从朱村汇入束河，使得沿途村庄涝能排，旱能浇。曾经的水患之地变成沃野千里的粮食产区。然而，朱村当时剩下1200多亩地，光靠地里的粮食养不活村里的3000多口人。正当大家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一笔外贸订单交到了朱村人手上。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林树县的柳边产品被纳入国家首批柳边出口计划。杨景邦家里保存了当年第一批出口的柳筐样品。
3: 这是我们接了第一批外贸订单，这个编法和那个其他的原来编那个不大一样，它是有凹下去的，这个元宝形的这个样子，
0: 其实造型更复杂一些。
3: 哎，对，
0: 那时候村民们做过这种类型的不？
3: 没有，这是第一次。
2: 虽然靠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有了挣钱的机会，但外贸订单对质量、尺寸、用料等都有严苛的要求，村民们丝毫不敢懈怠。村里的木匠帮着开发模具，手艺好的负责定型，速度快的完成加工，最终把尺寸误差控制在3毫米内。村民们做柳边的收入相比过去务农时增加了10几20倍。
3: 那这都是
0: 啊，这些就是当时订货的。
3: 哎，订货
0: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是不是也美滋滋的呀？
3: 我们挣工分，一天才挣价值2毛钱，我们边筐边篓每天能挣到5-6毛钱，能价值3天的工资。像我们平时要是单种地挣工分，每年这个收入吧，也就是几十块钱。到我们搞柳边以后啊，我们每年收入能达到几百块钱，最好的能达到上千块。那时候要上千块，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
2: 20世纪50年代，种地的朱村人不计得失，让出田地，开凿出河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家靠着柳边手艺趟出了一条新路，村庄的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柳暗花明。
0: 说起制作柳边出口创汇的经历，朱村人总是充满了自豪。在他们看来，手上磨起的老茧，冻出的口子是光荣的印记，代表了老区人民关键时刻能挑大梁的担当。靠着创新和改良，朱村人把曾经用来编筐编篓的老手艺变成了能够出口创汇的金钥匙，不仅闯出了名气，打开了市场，也编织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特色产业发展路。
2: 一把锥子一把剪，不用晒头不晒脸，马扎一做就挣钱，挣钱还是挣美元。经过40多年的发展，林树县柳边外贸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1/3。朱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村考察，走进了王克昌家做客。说起那天的情景，老人依然十分激动。
4: 这不是总书记来的天吧？那个一到门口就两个手带两个手，就是进咱们村了。先下锅盖就砸，你办什么饭吃啊？我说我现在结婚小康了，这个小康是菜一汤不很简单吗？我现在亲家也能吃火锅，给几个儿媳妇编筐，为了这个

0: 说的一天得编多少？说一天得编四五十。哟，说那不能一天挣四五十块钱是吧？
1: 那天我看着有点黑了。
2: 94岁的王可昌老人是朱村的老支钱。
1: 这是一个朱氏族以后。
2: 习近平总书记在朱村考察时，留下了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嘱托。这些年，村里修缮了民。

0: 连同外界的路四通八达，小村庄旧貌换新颜。
1: 相当于两道。
0: 村里1000多亩河滩地全部栽上了杞柳，生活富足又惬意。
2: 安水这个变化那大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当中，80%的家家有轿车，桥修好了，路通好了，这经济发展不也好了吧？上学的上学，干工的干工，没闲人。俺这老头现在国家管着，月月老年钱，家家户户的，没人过好日。
0: 靠着一张张外贸订单，朱村柳边产业越来越兴旺。2000年前后，石小龙和哥哥从父亲手里接过柳边外贸公司。
3: 柳条它属于自然色，我们自然色，因为它不用加工任何的东西，它纯天然的东西，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很结实、很环保、很天然的东西，而且很实用。大家都乱应用这个东西。
0: 因为既环保又实用，柳边产品畅销海外。石小龙兄弟的外贸生意经营得顺风顺水。然而到了2008年前后，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林树县的柳边出口订单数量不断下滑，史家兄弟开始想办法开拓国内市场。那时柳边筐在大家眼里还是地里的农具，茶几上的果盘，石小龙尝试着开发出中医篓、杂物筐等家具用品，并送给经销商试卖。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顾客的青睐，开始有人找到史家兄弟定做柳边产品。2011年，一位园艺设计师拿着装饰花篮的草图找到了兄弟俩。
3: 当时是在北京现场去制作的，我们在那现场编嘛，就很多人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我挂在墙上去我都感觉挺好看，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产品就互加，就越卖越火，越卖越火。
4: 这件产品一推出，颠覆了大家对于柳边的印象。
3: 当时都是以为只有竹编可以做这东西啊，或者藤编是做这种东西的，但没想到柳边也可以做啊。以前可能大家用的都是一些以簸箕为主，可能比较实用的东西。现在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墙体装饰背景墙来说，它显得很高端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产品，
0: 这两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各式各样的柳边饰品不仅出现在酒店、商场等地方，家居装饰的需求也很大。为此，村里成立了柳边合作社，村民们也办起柳边企业。通过订单式加工，家家户户每年都能增加2-3万元的收入。这一天，在朱村的一处休闲农庄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小型的走秀，展示的主角正是模特手中的柳边产品。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看你们今天这是在搞一个什么活动是吧？
5: 是的，我们是准备参加一个展会，然后进行一个选品，就是合不合适，搭配什么样的场景，搭配什么样的穿搭。
4: 这次主要选的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场合？
5: 露营旅游，这里面是带餐具的。
0: 这里大大小小的柳边箱包，都是这些年轻人设计的新款餐篮。乍一看，似乎外形大同小异，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旅行需求，细分出了200多个款式。
4: 每年像这样的新款式，你们可以设计出多少？
5: 每年要上1000款的。
4: 所以是不断的适应新的审美和需求。
5: 对，要与时俱进，要不断的更新，不然的话就被淘汰了。
0: 有创意的思维，更富想象力的设计，正是今天年轻一代与父辈们做柳边最大的不同。这两年，年轻人尝试把柳边和其他材质相结合，让柳边制品变得更加时尚。然而，要实现工艺的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款镂空设计的

0: 创意从编法上把年轻人难住了。听说一群年轻人为创新技术犯了难，重情重义的乡亲们主动领下了新任务。老一辈手艺人根据年轻人的创意，从传统编法上找突破，常常抱着柳鞭琢磨到深夜，最终编出的镂空效果比预想的还要精美。
1: 但是做成不行，但是会编织的。
2: 这种镂空技法是你们创新的？
3: 啊，是我们创新的，就是。
2: 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突破？
3: 因为在我爷爷那辈儿，他只能用，他们用这个篮子去推一些化肥到地里去施肥，
2: 可能就是几毛钱一个，
3: 对，
2: 是吧？
3: 价值就是很便宜。然后，但到我的父亲那边又不一样了，把这个柳鞭产品运用到我们餐桌上面去了，它的价值一下又提升了更多。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化，然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领域吧。
0: 这几年，大家又开发出了柳鞭拼接陶瓷、皮具等创新工艺。原来大多作为农具的柳鞭制品，成了箱包、礼品等，融入人们的时尚生活。过去几元一个，现在最贵的卖到上万元。
3: 以前的一亩地，可能这一亩地的柳条只能做上千块钱的产品，但是到了我们这的，我们要把它的那个价值提升到上万块，甚至更多，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这一行里，提高我们的收入。
0: 如今，回头村里从事柳鞭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家各施所长，新老两代柳鞭人相互成就，使得家乡的柳鞭产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在周村，我握过许多双温暖的手，正是这一双双勤劳的手，编织出了老区一条从贫到弱、由弱到强的振兴之路。历史上，人们用一支支柳条筐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一方水土的安宁挑担负重。新时代，他们又用一根根柳条编织出了惠及四方的特色产业。这样一条巧手编织出的幸福路，还将通向更加美好的远方。

0: 岭南水乡，古老的水上集市花团锦簇。
1: 因为热闹啊，又可以逛跨街，又可以买东西。
2: 每年这个春节都是来买，买回家里面摆就吉祥了。
0: 守匠心，铸匠魂，因花而兴的小镇，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3: 有一句话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壁教工，就是说他们的技术很了不起。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看千年花乡如何走上逆袭之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繁花盛开正当时。

晨雾还没散去，陈村镇的水上花市就热闹起来。年年酒，行。

0: 花街，行过花街才过年。对于生活在岭南一带的人们来说，行花街、逛花市是迎接农历新年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水网交织的陈村镇，人们把传统的水上集市打造成别具韵味的水上花市。载着年桔鲜花的小船驶过古桥，行过老埠，把浓浓的年味铺满岭南水乡。
1: 水上集市在陈村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了，人们傍水而居，在河冲旁建村立业，种花养菊。每逢年关，花农们就会摇着小船，带着各式各样的花卉，到广州、中山等附近的城市售卖。尽管今天花卉市场已经在小镇上发展起来，但是与水相伴的岭南人依然会选择在年终岁尾汇聚到这里，在集市上感受一番水乡人家的传统生活。
0: 水上花市始于明，胜于清。数百年来，一条条卖花船就是这样遥近30公里外的广州，在珠江畔撒下一路芬芳。陈村镇有着中国花卉第一镇的美誉，5000多种花卉在此汇聚。人们买花赏花，也为盛开的年宵花赋予了吉祥的好彩头。年桔寓意大吉大利，猪笼草象征财源广进，蝴蝶兰则传递着幸福到来的美好期盼。花市里流淌着欢乐，也溢满了祝福。
1: 到年关的时候一定要到这边来看看吗？
2: 肯定是要逛一下花街啊，因为热闹了又可以逛花街，又可以买东西。
3: 每年这个春节都是来买回家里面摆，都比较有吉祥嘛。
1: 这一盆多少钱啊？
4: 138。
1: 这一个集市或者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大概能卖多少？
4: 2000-3000盘吧。
0: 在持续1周到10天的花市上，花农们少则收入几十万元，多则收入上百万元。2023年的陈村镇花市吸引了近20万人次前来，花卉销售额达到16.6亿元。一盆盆色彩艳丽的花卉，让岭南水乡在花团锦簇中迎来又一个春天。陈村镇地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部，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温热的气候，充沛的雨量，为当地15000多亩果木花卉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南国春来早，万物竞芳菲。春节期间，各种花卉竞相开放，因此在广东有着无花不成年的说法。年宵花摆放在家中，有着吉祥的寓意，成为当地独特的年俗。
1: 你好，今天家里面在为春节做布置，是吧？
5: 过去我们这里面，因为这个人烟稀少，所以呢，这边的人他就是采花去求子。那么采什么？就白花、红花。白花代表着儿子，红花代表着女儿。所以他们结婚之后呢，就把白花、红花采起来，放在厅堂里边，在祖宗祠堂里边。这样子就希望能够繁衍更多的后代。
0: 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陆贾来到岭南时，所到之地处处是盛开的鲜花，无论男女老幼，人人头戴花饰。陆贾返回长安后，写下《南岳行记》，留下了对岭南鲜花最早的文字记载。历史上，岭南的官吏大户人家盛行赏花，在以种植粮食为主的传统农耕社会，花匠们靠着种植鲜花打理花圃，也有着不错的收入。

0: 到了唐代，人们凿通了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广州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南来北往的商贾带来各地花种，异国的花卉也再次登陆。陈村镇一带鲜花种植渐成气候，一片片沼泽湿地被开垦成花田。到了明清时，当地的花田绵延九里，33村人不少，相逢近半是花农，说的就是当时珠江两岸有33个村庄种植花卉的盛景。相传北宋年间最贵的一盆牡丹曾卖出5000文的高价，这在当时可以购买600多斤粮食。为了培育出价格高昂的奇花异草，花匠们往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大量尝试。
1: 因为它要嫁接，比如它要橙色的话，那么它就用红色和白色和绿色去结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很难做出来，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2: 大量的尝试，而且不断的摸索，才能有一点点所得。
1: 对，通过嫁接技术，就把这个开大花那些，就把它嫁接在小花的枝上，把那个单瓣的嫁到双瓣上去了，那么它就进入双瓣了，这样子就颜色就很丰富了，花很大朵。
0: 在一代代花农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花卉品种被培植出来，不仅成为了朝廷贡品，更是行销海内外。到了清末明初，陈村镇下辖的毕教村花匠被人们尊称为毕教公，他们绝妙的移花接木之法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声名远播，也让毕教村享有中国花村的美名。
1: 有一句话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毕教公，就是说他们的技术很了不起，只要你在广州地区，你说毕教，你就知道哦，原来在那个地方。就外地的人，他只要找某个人的话，他是中国广东花村某某某，他就可以把他的信件就从海外或从国内其他地方就寄到这边来了，可见他的知名度是很广的。
0: 伴随着广州地区花卉市场的持续繁荣，陈村镇的花卉种植延续了千年之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座岭南水乡渐渐难觅鲜花种植的踪迹。共和国成立后，广州花市慢慢恢复了元气，但花卉种植始终没有形成产业规模。转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繁荣起来。1981年，首届顺德花市在陈村镇举办，10天的时间，来赏花的游客超过100多万人次，火爆的交易再次点燃了人们种花的热情。梁佩能是陈村镇花卉产业恢复后的第一批复垦花田的花农，他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热闹场景。
2: 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1: 人山人海的，运那个1000棵左右吧，一个下午就卖完了了。后来的话呢，就发展到这个深圳啊、番禺等等，或者好多地方种这个水稻，种这个干秸的话呢，能把这个肚子根本上没有什么钱。中完年节的时候啊，我们生活慢慢就好了，是不是啊？一亩地那时候呢，都有几千块吧。
0: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摆放年桔的家庭越来越多。那时，即使年桔盆栽造型单一，也会被抢购一空。陈村镇人靠着种植年桔，盖起了楼房，整修了村容村貌，家家户户买上了自行车、摩托车，村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的花

0: 产业几经起落，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平年代，花农们用鲜花来发展经济，点缀生活，而到了战争时期，人们不得不放下这份美丽的事业。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曾经绽放在心头的这份美好念念不忘，他们希望能够延续祖辈在花卉产业上不断追求卓越创新的匠心精神，再现这份美丽事业。
1: 广东人做事喜欢博个好彩头，在粤语里，菊和吉同音，意为大吉大利。家中摆放的年菊在个数上也极为讲究。
2: 果实呢，就以双数比较适合，啊，就寓意好事成双，团团圆圆。造型上面呢、啊，特意留了几根长条的，那寓意就是步步高升。
1: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陈村镇的年菊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发展。2012年，欧杰玲和丈夫接下了父辈手里的年菊园。然而，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却发现年菊不好卖了，夫妻俩辛苦一年，只卖出去了三成。
3: 因为买这种橘子的时候越来越年轻了，他们审美眼光更高了，需求的橘子的造型啊，橘子的密度啊，叶色啊，高度啊，灌幅啊，都很讲究。当你橘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你就很愁啊，你就想办法，我怎么才能提升我的销量？所以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呢。
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年轻的菊农想突破传统的样式，为年菊做造型。但究竟做成什么样式，夫妻俩一时不知如何下手。那时，陈村镇的盆景苗木产业发展得很红火，邻居家的罗汉松给了欧杰玲灵感。
3: 问他你们罗汉松怎么造型啊，然后我的朋友问我，你要理解什么叫盆景，而且你要看那些人要摆在怎么的位置，你才去拿那个造型。
1: 嫁接剪枝是陈村镇人从小就跟随祖辈学习的技能，但仅限于种花，要做出有造型的艺术品，对菊农们来说并不容易。年轻人从头学起，尝试模仿罗汉松的造型，做出了蕴含步步高升美好寓意的盆景年菊。2014年，欧杰玲家的年菊凭借独特的造型，还没上市就被预定一空。
3: 就是觉得很不一样咯，
4: 哦，
3: 就是感觉原来橘子都可以有这么的变化咯，因为摆在家里面，很多人都喜欢新奇。比较特色一点的东西吗？
1: 从粗放种植到精雕细琢，陈村镇的年菊上了一个新台阶，也给新一代菊农带来了启发。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设计出寓意不同的造型。在一棵树上留下6条或者8条枝干，寓意66大顺、8面威风；把枝条做成心形，寓意心心相印。如今，走进欧杰玲的菊园，年菊造型千姿百态，没有一株样式相同。
0: 这棵就感觉到盆景的那种造型的变化感了哈。
3: 对啊。因为传统的橘子它是单根直伸的，像我们这个是比较宽的，你现在可以想象像这样张开手抱着一个人似的感觉。
0: 这颗在您这里销售的价格大概能多高？
3: 我批给客户是3800，张神户拉颗就是我们最小号的盆，我们定价是头批是500到550。
1: 原本几百块一盆的普通年菊，做成造型后可以卖到3-4千元，每亩收入也从7-8万元增长到20多万元。盆景年菊销售的火热，让越来越多的菊农加入进来。如今，陈村镇。

0: 下辖的七个行政村有五个村庄种植年桔，每年出产350万盆，占中国年桔总产量的80%。从单一造型到千姿百态，盆景和年桔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年桔之乡的美誉。寓意大吉大利的年桔为新年讨个好彩头，而蝴蝶兰则有着幸福来临的美好寓意，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世界上绝大部分蝴蝶兰品种原产于亚洲热带雨林中，在中国台湾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分布，人工种植以中国台湾出产最多。20世纪90年代末，蝴蝶兰从台湾引进大陆，在广东、福建等地种植。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陈尊斌是镇上最早一批种植蝴蝶兰的华农，在他的花圃里，每年都有200多个新品种上市。
2: 这一款是今年市面上最主打的一个产品，藏宝图。
1: 藏宝图。
2: 对。哦，
1: 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啊？
2: 第一呢是它的花型够大，它是带闪边的，等它开出来，大家觉得很期待，有点找宝藏的那种感觉，满天红。哇、特别我们香港地区，包括潮汕地区，特别喜欢这种小花型的。
1: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品种，它的销售是怎样？是按枝算是吧？
2: 按枝算，大概40到45不等，这10枝大概在400到420之间。
0: 这片300多亩的兰花园，每年能给陈尊斌带来500多万元的收入。蝴蝶兰的花期长达3个月，逐渐成为许多人购买年宵花的首选。如今，人们又延长了销售时间，让原本只卖一季的蝴蝶兰，4季都有销售。这种变化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偶然。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企业需要一批蝴蝶兰来布置会场，但作为年宵花的蝴蝶兰已经在北方市场上难觅踪影。客商专门跑到广东找到了陈尊斌。
2: 前期有一些大家做年宵花有剩余的，有剩余下来发现很好卖，所以大家也就萌生了想去做平时这个开花的一个想法。
3: 好卖到什么程度啊？
2: 发现那个剩下的东西呢，比年前销售价格，还高出了，比如高出个3块5块。
0: 花农们看到了商机，决定培育反季节蝴蝶兰，希望通过催花技术，让蝴蝶兰在夏秋季开花。催花技术对花农来说并不陌生。过去人们销售年宵花时，就常常通过调控温度来改变开花时间。2016年五一节刚过，花农们信心满满地把10000多株兰苗搬进了大棚。和北方农民盖大棚给果树保暖不同，南方花农夏季把花搬入大棚是为了利用空调给花卉降温。但那年夏天，广东气温最高时超过40摄氏度，大棚里的空调功率不够，开出的花朵全都不合格。
2: 吹年宵花的这种运用场景搬到吹夏天花的场景是不能通用的。
3: 如果高温时间过长的话，对你来说影响就很大、
2: 很大，所以 B 级花就多出来了嘛。如果是 A 级花的话，你基本上就出去能够有盈利是吧？ B 级花呢亏本加盈，所以也就变成是没有收入了。
0: 老经验老方法行不通，大家就从头开始一点点摸索。第二年，陈尊斌拿出一部分蝴蝶兰幼苗进行试验。4个月的时间，人们根据每天的气温来调节温度和光照，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开花的效果。更麻烦的是，不同品种的蝴蝶兰催花的温度和光照都不相同。
2: 来我们面前这个品种啊，正常我们4个月是吧，这个就要预算到4个半月。
3: 哦，针对不同品种也还要摸索。
2: 对的。
0: 陈村镇上千个品种，

0: 如果都做到四季开出精品花，将是一笔极大的投入。发展就在一步步的精进提高之中。陈村镇的花农们联合起来，品种多，大家就一块试。用了五六年时间，掌握了2000多个蝴蝶兰品种的控花技术，丰富了市场，也增加了收入。
1: 以前做一季意味着你只能卖一次花，只能挣一次钱，对不对？那如果像现在大家做到一年四季，那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销售，每个时间段你都有获利的。
0: 曾经只有在春节才盛开的年宵花，如今一年四季装点着人们的生活。历史上的毕教工通过嫁接技术，让花想开什么颜色就开什么颜色。今天的陈村镇花农通过催花技术，让花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20多年时间，凭借一颗匠心，陈村镇的蝴蝶兰从无到有，发展到如今培育出2400多个新品种，每年有8500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约占蝴蝶兰总销量的10%，一年产值2.5亿元。陈村镇所在的佛山市也成为中国蝴蝶兰种苗供应基地之一。
2: 准确判断市场先机，精确控制花期和质量，今天的陈村人不仅是简简单单的把花种好，满足更多人对美的需求。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勇于尝试、不满足于现状的个性，陈村人在产业发展上开始放眼全球。
0: 2020年，何浩东从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到陈村镇做花卉出口。
3: 这一批货是发往韩国的，销售过欧洲啦、中东啦、越南啦都有。
0: 历史上，下南洋的人们会带上一盆家乡的花，想家的时候就会看上一眼。这是一代代旅居海外的游子记忆中的乡愁。改革开放后，陈村镇人通过外贸公司代理，把花卉销售到东南亚。而今天，镇上的年轻人懂流程、会技术，他们取得了出口的相关资质，直接把花卉销往世界各地。2022年，何浩东接到了美国10万株蝴蝶兰的订单。以往发往东南亚的货船只需10来天时间，到美国则需要40多天。第一次往北美洲发货，由于没有经验，出了大问题。
3: 这个是对方发回来那个苗的照片，发现那个草的照片。
4: 哦，这么一小棵草。
3: 对，而且我看到他还把那个他水草那个杯啊，水草全部扒开，出现了一个货柜的退货嘛。
4: 你那次损失大吗？
3: 40-50万吧。
0: 无奈之下，何浩东只好撤回了整个货柜。他在长草的花盆里找到了原因。种植蝴蝶兰的介质中不慎掺进了草籽，长达40多天的运输时间足够让草籽生根发芽，导致整批货被退回。虽然那次损失巨大，但刚刚开拓出的新市场不能轻易放弃。为了解决花卉栽培介质的问题，何浩东开始了一次次尝试。
3: 我们只能按照更加严格的去挑选，然后一边去做测试，把那个介质培养的那个介质水草给蒸煮一遍，然后就尝试到了蒸煮到80度左右，大概蒸半个小时吧，长草率会下降到1%左右。
0: 半年后，何浩东再次向美国发出了20000多株蝴蝶兰，打开了美国市场。如今，陈村镇每年有1亿多株蝴蝶兰销往日韩、东南亚、美国等地。 声声锣鼓中，岭南醒狮奔放洒脱地舞了起来，喜迎四方宾客。

为人们带来祥瑞和喜庆。陈村镇因水而兴，因花而盛。过去花农们用一盆盆年菊、蝴蝶兰装点了年节，丰富了生活。如今跟随乡村振兴的脚步，一株株代表和平友好与美好祝福的鲜花行销全球，也让这座古老的岭南水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0: 运河之畔，一方湖荡因鱼而兴。
1: 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吊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给鱼建跑道，逆流而上，游出产业新发展。
2: 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了40000斤。
0: 一网万金鱼，水乡人家庆丰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浙北水乡，渔歌悠扬。

0: 坑了，坑了。
1: 隆冬时节，梅家荡的水面上热闹起来。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肥美的青鱼不停地跃出水面。水花四溅中，一网万金鱼的壮观景象在杭嘉湖平原上演，唱响了一曲冬日里的丰收渔歌。第一网中个头最大的被称作头鱼，这条重达35公斤的青鱼是今年的头鱼。头鱼出塘，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2: 你好大呀！
1: 梅家荡的青鱼一般在农历新年前集中捕捞，专门供应年节市场。青鱼开捕，也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3: 深冬时节的梅家荡，走在村里时常可以看到阿婆在河边淘米洗菜，阿公喊着家人出来打扫房子，石桥流水巷子头，炊烟麻雀老黄狗，组成了极具江南特色的生活画卷，让人感受到水上人家的富足和惬意。
1: 在水网密布的江浙，洼地积水成湖，浅水湖被称为荡。位于浙江嘉兴王江经镇的梅家荡是嘉兴最大的青鱼产区，水域面积5580亩，相当于7个南湖的大小。在这片湖荡中，12座村庄，2万多人伴水而居，70%人家以养殖青鱼为生。作为淡水四大家鱼之一，青鱼个头大，因为喜欢吃螺丝肉，又被称作螺丝青。梅家荡近5000亩的养殖水域，年产青鱼17000多吨，占到浙江省青鱼总产

0: 的四分之一，一年渔业综合产值接近5亿元。年终岁末，声声鞭炮敲开了迎春的大门。春节前的梅家荡格外热闹，人们写福字、贴春联，水乡人家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中国民间素有“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水乡人家团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条鱼。春节前，人们会在自家堂屋摆放一张八仙桌，用红绳把鱼挂在八仙桌的主宾位。人们认为以鱼为宾，能为家人带来好运和平安，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条鱼也就被称为年鱼。摆放年鱼的风俗在梅家荡流传了上千年。一条年鱼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记录着人水共兴的历史往事。
1: 你看这一条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我们这边又叫苏州塘，我们是这里依水而生啊，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域。
2: 那我们当地这种开挖运河，包括开挖人工河流的这样的历史有多长？
1: 这个很早了，可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春秋以前。
0: 梅家荡所在的王江京镇，春秋时属吴国管辖。那时吴国常常受到邻近的楚越两国侵扰，连绵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吴国大夫伍子胥向吴王建议开凿运河，连通长江水系，吴国水师就可溯江而上进攻楚国。但在那个年代，开凿运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伍子胥的建议引起了朝堂上的非议。
3: 谢谢。
1: 当时呢，对那个运河的开挖呢是有两种意见，一个呢，运河开挖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是楚国和越国又在两边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有什么动作的话，吴国可能承受不住。
0: 朝堂之上，伍子胥力排众议，坚持修建运河。他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运河的修建并不仅仅只是运输粮草和士兵，更是打通吴国未来发展的航道。
1: 一个国家要强大，它必须要有所动作，有所发展。如果自身不强大，那么别国就会来攻打你，把自己搞强大，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因为当时的这个吴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处在楚国和越国的中间，那么要突破长江水域和钱塘江水域这样一个通道，那么它必须要开挖运河。同时呢，开挖运河呢又是有利于交通，有利于水利灌溉，有利于农商的这个生产的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
0: 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下令开挖运河。一条虚河从太湖出发，穿固城湖注入长江，一条虚浦连通太湖和杭州湾，两条运河打通了吴国水系，让舟楫往来更加便利。运河开通后，吴国水师由太湖出发，沿着虚河西进，与楚军决战。吴军五战五捷，攻破楚国都城。从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长江流域的捕鱼方式也传到这里。人们沿水路开垦良田，在湖荡间捕捞鱼虾，吴地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年终岁末，人们追思先祖时会供奉一条鱼，鱼与鱼谐音，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足。古老的传统流传下来，伴随着滔滔江水延续至今。
4: 你可能不放了。
0: 千年时光中，曾经运送粮草和士兵的运河，逐渐。

0: 成为商贸发展的大动脉。运河沿岸的城镇发展起来，梅家荡所在的王江经镇在北宋时成为漕运重镇，越来越多的人迁居至此，把家安在水边。荡、经、邦、唐、浦等名字彰显着人们对这方水土的情感。
1: 我看到这个地名当中啊，经常会有经、邦这样的字眼，都是三点水的偏旁。
2: 对对，
1: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2: 其实经和邦呢都是这个河流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的经呢一般都是指天然的河流，我们这里又称塘浦为田，横塘竖浦啊，是天然形成的由西往东的河流，我们称为浦。然后我们人工开挖的呢，我们称为塘。那么有些围呢，它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它中间的这些农作物啊，生产的时候运输啊、灌溉啊都非常不便，那么要人工开挖一条人工的河道通到这个围田的中间。那么邦呢，而且往往只是挖一半就够了，不是开通的，所以呢我们又称为断头邦。这个邦开好之后呢，就是这个农作物的产粮食的运出，肥料的运进都就非常方便了，同时呢灌溉也是非常的便利。
0: 水网纵横的江南，人们凭借一条渔船就可以游经入湖、游江入海。水系的贯通、舟楫往来的便利，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把勇立潮头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留在了江南湖荡间。
1: 密布的河网串联起了水上人家的历史和今天，人们在这片湖荡间捕捞鱼虾，依水而生，靠水而兴。如今人们依托于当地近6000亩的水域，把过去的传统渔业发展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梅家荡里青鱼白尾，向人们展示着这片水土的崭新面貌。
0: 梅家荡捕鱼养鱼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当地人就掌握了围段捕鱼的技术。渔民把竹竿插入水中，合围成网，在网中捕捞鱼鲜。到了清道光年间，人们开始在湖荡中饲养四大家鱼。相传唐朝以前，鲤鱼是养殖最广泛的淡水鱼类，但因为唐朝皇室姓李，鲤鱼的养殖和捕捞被禁止，渔民便转向其他鱼类，也就有了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因为有着上千年的渔业基础，1952年嘉兴市养鱼场落户梅家荡，不少村民就在养鱼场工作。薛元萧家几代人都以养鱼为生，儿时与鱼为伴的生活是他童年里最珍贵的记忆。
3: 我们都是世代养鱼的，我就生在这养鱼场里边的，从小就是湖泊中间，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摇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改革开放后，古老的水乡抓住了市场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养殖户开始承包鱼塘，养殖四大家鱼。青鱼的养殖效益最好，养殖青鱼的人越来越多。
1: 但那个时候慢慢发现，青鱼的价格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吗？
3: 历来青鱼价格最好的，但是呢，以前呢，我们可以说大家生活都是比较清苦的，这个鱼啊，大的青鱼卖不掉，甚至没人买。为什么？大家没有钱呀。一条大的青鱼到年底有几十块钱，农村里面到年底有时分红只有几十块钱，你吃这条鱼是不得了了，是这样。那么大家富起来了，有钱了就要吃了。88年以后，到时候就有喂养户了，当时喂养户就是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有些就是好的房子造起来了。当时的彩电、什么冰箱、洗衣机，这种都是接风我们必备的四样东西，那么有些就是条件好的就卖了。
0: 养殖青鱼让

0: 全富了起来。十年时间，梅家荡青鱼养殖面积增长到2000多亩。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本地青鱼市场几近饱和，青鱼销售陷入了困境。那时，许多养殖户发现，在本地卖不动的青鱼，却被周边地区的鱼贩以低价大量买走。为了一探究竟，2001年，养殖户们专程去了一趟绍兴。
1: 我们到绍兴、到苏州去看的，那么农贸市场里面挂出来的都烘干的鱼，包括就是青鱼干，当时也有草鱼干、鲤鱼干，但是青鱼干最好销。那么我们就回来之后，大家几个渔民想想办法，是不是行？
0: 青鱼加工成青鱼干，不但可以保存3个月，收益还能提高不少。作为青鱼的主要产地，腌制青鱼干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回到嘉兴后，大伙儿立马决定，一边售卖鲜鱼，一边做鱼干。
1: 那么这是一条门路，那么尝试着搞这个青鱼干。当时我们就是大家养几个养殖户坐下来开会，我们到年底这个青鱼我们一半拿出来活鱼销售，一半我们大家做青鱼干。
2: 做这个青鱼干当时难吗？
1: 是有难度的，当时没有集中产地的，我们都是承包户，对你这批鱼你这里30条，我这里30条，他这里几十条，这集中一起，一个没有这个场所，那么反正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去集中在销售。
0: 看准时机就要抓住，当时距离2001年春节仅剩10多天时间，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带着腌制出的200多条青鱼干到绍兴进行销售。
1: 当时一到年底呢，农贸市场是人山人海，以前呢都我们过年呢都被年货的，那么我们这批鱼拿过去呢，比绍兴这个价格呢要便宜，那品质又好，到了这一下子就销空了。这批鱼将近赚了5000多块钱，当时5000多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感觉到这次销售非常成功，所以回来之后呢，明年我们怎么搞，不一定是绍兴这个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的市场，所以这样逐步逐步就扩展了。
0: 梅家荡的青鱼干在绍兴打响了名气，人们又继续开拓新的市场，大家不断推陈出新，打破传统。整条青鱼个头太大，人们就去掉头和尾，把鱼分成8块，做成更适合家庭消费的包装形式。为了打开北方市场和西南市场，腌制青鱼干的调料除了传统的盐之外，还加入了花椒和辣椒，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如今每年有3000多吨活鱼被加工成青鱼干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产值1.5亿元，占到当地青鱼产业的近1/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了让青鱼养殖再上一个新台阶，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开始发展生态养殖。费建平生态养殖场里的跑道鱼就常常吸引周边的养殖户来学习参观。
3: 这就是我们的青鱼跑道啊！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了4万斤，就这条跑道出了4万斤。
2: 这一条跑道就可以出4万斤？
3: 对对对对，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嘛？青鱼呢有这个特性，它是逆水而上的嘛，所以一直盯着那个水，就一直往前就游嘛。不缺氧吗？所以说产量提高了。
0: 跑道一侧是推水增氧装置，推动着鱼塘水24小时循环流动，让鱼儿能在水流的推力下摆尾，像是在跑步健身。而另一侧则是吸污器，左右移动，吸取鱼类的排泄物和池底的残存饲料，让水体保持清洁。让鱼跑起来，不仅肉质变得更加紧实，价格也提高了很多。

0: 说起养殖方式的转变，费建平很有感触。2013年前后，随着各地淡水鱼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也逐年下降，养殖户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 2015年的上半年，就到各个市场，就批发市场也好，农贸市场也好，去转了一圈，像上海、无锡、南京，看到好多产品啊，人家都是感觉到啊，市场的消费啊，有高端的东西，这种价格比我们这种常规养殖的价格啊，就是差相当差一倍，
2: 更贵吗？
1: 对对对，像那有机鱼啊，什么生态的，就这个意思，就价格比较贵。
0: 当时的水产市场带有生态有机标签的商品，价格比普通水产品高出近一倍。养殖户们意识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向高品质转变。缺少对市场的了解，固步自封，就会被市场淘汰。养殖户们开始尝试转型。
1: 我心里想，别人家的有这个能卖这个价格，那我有的，我有水面，我有养殖的水面，想按照是想法，想去赌一把的感觉。我把我原来的鱼塘拿出一半的鱼塘养的生态鱼，到外塘吃个螺丝，还有用自己要挑上来给它给喂鱼吃，就回归自然的。
0: 人们对老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把复合饲料换成了传统的螺丝。回归生态养殖的人们期望收获时青鱼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的收获季捕捞起的青鱼相比往年个头小了很多，达不到销售标准。
2: 当时无法上市，您当时什么感受啊？着急吗？
1: 急啊！当时时候说实话，当时时候就是其他的常规的养殖的也就上市了，然后我就这种生态养殖就拉一往下也想上市嘛，然后就规格那些小了，比平时的少了两斤，那小了两斤的上市场的就价格也不行了，所以说我已经生态养殖本身产量低了。
0: 生态养殖成本高，青鱼生长速度慢，虽然错过那次鲶鱼的销售，但到第二年3、4月份上市的时候，原本6元一斤的青鱼卖到了10元一斤，虽然产量从每亩4000斤降到3000斤，但总的算下来，每亩鱼塘能多收入6000多元。如今，梅家荡已经建起了50多套鱼塘生态循环系统，平均每亩增收10000多元。
2: 从传统的养殖方式发展到今天的科技养殖、生态养殖，当地人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革新、向上求索，就像逆流而上的青鱼一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主动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因地制宜应用于家乡的渔业。当地人告诉我说，渔民们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10多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0多元。生活富裕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在产业当中寻求新的突破。
0: 春节前，梅家荡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两年，靠着养殖青鱼富起来的人们纷纷盖起了新房。从空中俯瞰，鱼塘环绕着村庄，庭院里建起水榭楼台，房前屋后种上果树蔬菜，人们闲暇时泛舟湖上，过着惬意的生活。王兴家的新房刚刚落成，不少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2: 王大叔，
3: 哎，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听说这边房子刚装修好，我看外面有阳光房、玻璃房，
4: 蛮漂亮的，
2: 蛮漂亮。这家电都是新的。咱们村子依靠养青鱼变化大吗？
4: 那肯定大的，他原来这房子很旧的，现在他3层楼房造起来了。
5: 我养鱼要40多年了，养殖呢是挺辛苦的，不管刮风下雨，塘里也要去看的。基本上呢，过个几个小时去看一下，那也没办法的，那基本上这个呢，是有智能有了以后呢，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呢，是省力的。
2: 现在养鱼啊，有这个智能化的操作了，
5: 就像我这个手机。

0: 席上，
1: 嗯，
0: 我待在家里可以看到汤里的，可以开蒸羊膀。这里点一下嘛，就是那几号汤的，几号蒸羊就点一下嘛，它就开了。还有可以看到的监控，还有这个水质好不好，可以定时的。定时开，人工是省了很多。现在呢，可以一个人看个100多亩。

0: 含氧量、水质、鱼群数量、出塘时间等各项数据。200多口鱼塘都安装上了智能设备，养鱼从过去的体力活变成了今天的技术活。闲下来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春节前，家家户户蒸起了糖糕，人们把糯米和精米磨成细粉，和成面团，用模具扣成鱼形。这是水乡人家的传统美食，寓意着幸福安康，连年有余。在大家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清理鱼塘，为投放鱼苗做准备。梅家荡的渔业不断延伸，自2015年起，人们养殖商品鱼的同时开始驯化鱼苗。从青鱼养殖到鱼干加工，再到驯化鱼苗，千年水乡梅家荡在不断探索中打通了渔业发展的产业链。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不断尝试、敢于创新，才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梅家荡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梅家荡人这些养殖户们，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一种精神，从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这种养殖的渔业，慢慢升级为发展为二次产业，就是能够发展鱼干，它还能够进一步的去升级发展为这种三产，让人们来通过这种发展渔业的这种文化，获取这种文旅产业的这种收益。它的这种发展的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就是要从传统的这种养殖业能够不断的去实现这种二产三产的融合，才是它能够快速的使得这个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的原因。
0: 今天的梅家荡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开设渔家乐、垂钓园，建起运河公园和渔文化博物馆。从传统养殖业到生态渔业、科技渔业，再到休闲渔业，梅家荡人像祖辈一样，在这片湖荡之间不断探索，积蓄着力量，驶向更远的未来。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星星，也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素，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

0: 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万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1: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0: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2: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3: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2: 还要那什么，不用
0: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3: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4: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2: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0: 马叶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5: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6: 生日快乐。
3: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0: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

0: 做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极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1: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粮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0: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1: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0: 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1: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0: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2: 那会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只羊，那一年应该下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26万。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复合了。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千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3: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 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葡萄一

0: 输掉两个小的这两个妈妈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1: 位于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0: 其实行行出状元，我就想着，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1: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2: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是操心就是往好种。
3: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1: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5: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0: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1: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希拉穆伦河，一条被称作中华文明母亲河的温柔脉络。它从克什克腾旗奔涌而出，穿越广袤草原，将文明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沃土。它见证了各民族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历史，也孕育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文化，从元代应昌路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这条河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与交融。克什克腾旗，大型安岭山脉与阴山山脉在此相遇，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在此交汇，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包罗万象，被誉为内蒙古的缩影。近些年，克什克腾旗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实施文旅融合加民族团结活动，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今天，让我们沿着希拉穆伦河走进克什克腾旗，见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实践。

清晨，天刚刚亮，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图雅就开始挤奶了。他要为几天后的奶食品比赛做几个爆款。

0: 萨如拉是图雅的妹妹，姐妹俩在希拉穆伦河畔各经营着一家奶食品工坊，效益都很不错。
1: 现在每天300斤牛奶，我们挤奶的母牛有将近10头。我们的奶食品通过快递能寄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杭州都有。我们用课时课腾的乳汁滋养着各族人民，这是一份民族间的信任。

2025年8月20日，一年一度的克什克腾旗农民丰收节开始了。丰收节是各奶食品工坊切磋技艺、一较高下的最好平台，这一天也是各地游客过来品尝各种奶食品的绝佳机会。

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迁都应昌，将宫廷乃石技艺播撒在这片土地。如今在克什克腾旗的乃石品工坊里，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延续。一坛美酒，半部民族交往史；一勺乃石，半部民族交融史。在乃石品的制作中，各民族传统技术在这里融为一勺醇香，让56个民族的味蕾在同一滴乳汁中找到共同的甘甜。克什克腾旗现有乃石品非遗工坊42家，带动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八个民族就业1300余人，年产量达6万吨。

0: 当奶香随着希拉木伦河的晨风飘散在草原上，另一种深情的声音也在河畔悄然响起。这动听的声音已经在克什克腾大地回荡了将近半个世纪。它不是牧歌，却比牧歌更悠长。它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润心。这是杨清华与草原的约定，是各民族情感在音乐中交融的和声。
1: 为什么说它是民乐呢？因为它是民间的乐器，所以简称叫民乐。哆来咪嗦拉，是六个吗？这就是一组。
0: 在京鹏镇，每天都会有几个喜欢音乐的或孩子或大人来到杨清华老师的家里求教，而杨清华老师从不吝啬。
1: 说起那个我和那个蒙古族的兄弟啊，那种情谊，还得从一首歌开始。嘎达美人，嘎达美人这首歌曲本身唱的是一首英雄歌曲，那颤音里裹着沙子的味儿，像刀子划过心窝。我当时受到这首歌曲的影响，我就想，这声音不该只留在毡房里。
0: 45年前，刚毕业的杨清华背着行囊走进牧区，从塞因白奴到阿古拉，从敬酒歌到祝寿词，他把蒙古语揉进血液，让400公里的牧道都成了课堂。
1: 教孩子弹三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马背小学，走到哪儿有房子了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们。我总说这弦弹的不是调，是草原的筋骨。因为什么？孩子们没弹过三弦，但是在那个古老沧桑的音乐里，给我的感觉是孩子们从那个三弦的音里弹出蒙古族的那种执着和爱。
0: 在38年的教学生涯里，杨清华的琴箱装着整个草原的魂，他把蒙古族的呼麦融进笛声，给汉族的民谣配上马头琴的悠扬。在杨清华的人生里，音乐成了最温柔的翻译官。
1: 我们在和那个蒙古族兄弟啊在一起演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觉，因为我们在那个歌声里能够尽情

0: 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爱，我们就像那石榴子一样的兄弟姐妹的手，能够握在一起，牵在一起，就能奏出最动听的中国音。
1: 当56个民族的音符在中华大地上共鸣，这就是最美的中国声。杨清华，这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用音乐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让各民族在和谐的旋律中共同成长。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流淌着两条看不见的血脉，一条是滋养生命的稀有血型，一条是连接56个民族的温暖纽带。
2: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欢迎来我的牧场。
3: 早就想到你这个营地看一看。
2: 对，应该的，应该的。
3: 搞得这么好。
2: 对，已经6年了。
3: 这块环境太好了。
1: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2: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还是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1: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2: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1: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2: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1: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1: 我叫赵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1: 20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习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两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件。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能，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就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反制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做我们的洞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安的一个底气。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天下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府能。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玉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33道关口。我朝300多年的光景修成不错呀。河东墙沿河边墙，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边水新边、固原内边。不仅如此，固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

0: 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载的力量。温柔百尺化长城，日叠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堑垒，海空斥候扬旗经。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

0: 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故事还得从1991年讲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实施吊庄移民政策，把一部分人从山里头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开荒拓土，发展生产，建设新的家园。
1: 先生，那个地方你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隔壁滩各家各户分的地都离得太远了，根本就看不住，管理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跑了。
2: 不要跟我找理由，事前拍断胸脯打保证，事后唾沫飞起找理由，你当时咋敢保证的？我拴到裤腰带上给你把人看住了。吊庄移民的工作是全县今年移民工作的重中之重，你总共就带走了10个字头的人，全都跑了。
1: 没有全跑，还有几个字头呢，
2: 跑回来接货。
1: 接货都是赶狗乡永泉村的。
2: 为啥跑嘛？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还是工作方法有问题？
1: 杨县长，实事求是地说，那个地方现在真的不咋样。隔壁黄滩没水没电没热，那刚到晚就赶上来沙尘暴了，我风刮到脸上跟刀子一样，眼窝、耳朵、鼻子、嘴，只要有一个窟窿，年年都让我沙子填的满满的。
2: 就是这个原因？
1: 不是不是，大部分也没有跑，只是我涌泉村的几户，还是让我同村的叫李大友的给弄走的。
2: 你当过兵吗？
1: 当过。
2: 哦，你还记得你当过？就是看你当过兵、打过仗，才把你从乡里调到这硬擦岗位，让你小子往前冲。我想到头一张都白了，你还在这胡找理由。我最看不起这号兵，大不了硬仗的孬兵、怂兵。这衣服咋了？
1: 急着回来追人，我地方也不通班车，我都扒一辆煤车，花了10块钱，点了一晚上。
2: 账白了，人也不能白。啥情况下，军人军帽都跟我保持住了？不管是啥原因，吊庄村这移民工作不能因为这七个逃跑户拖了全县的后腿。我给你3天时间，你把跑回来的吴安树跟我追回去，你敢少一户，你看我咋收拾你。
3: 云子，
4: 你找谁？
3: 我叫马德福，龙脊山街道的刁庄办帮忙的。
1: 算是有个兵了，叫马德福。
3: 对，
1: 名字不错。你干工作多久了？
3: 农校毕业，刚封到农机站。
1: 你家是哪的？
3: 赶狗乡永泉村。
1: 永泉村的？
3: 啊。
5: 这移民吊庄是咱这儿

自治区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咱这穷山沟不长庄稼、这人能吃饱肚子的问题，按照上面的计划，咱这一带的村子分拨分批、分次的，一波一波的，都搬到玉泉园里、大平原上去。快到了。

0: 咱以后肯定好。咋个好？我们是跟你说说吧。我地方离宝兰铁路近，周边也有国营农场，还有离周边的乡镇，还有银川市都不远，可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收拾房子、收拾地。哦，对，我离黄河洗干渠也不远。未来羊水咱修好了，我要能浇上水来，我可是平镇站的大师弟。你想，水能浇到地里，我就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1: 塞上江南，啊！那魏长和大有使他们七两往回跑呢。
0: 我拦他的时候，我也这么问，你猜他咋说？
1: 猜不来。
0: 他说：“政府老说未来，未来这个好，未来那个好，未来是啥嘛？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啥时候能来？谁能指得到你？”
2: 咱一会儿到你村，先找谁？找莫达，莫达是代理村主任，又是村里的人精。这次你找他，肯定能办成。
0: 走。
2: 当年19岁的马德福没有想到，他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追回参加吊庄又跑回村的乡亲们。
3: 你带食物，你带钱，记住吗？记住了。
4: 德福哥，哎，
3: 德福哥回来，说，德福哥，哎，俺
4: 们村没娃，
3: 现在在干啥呢？
4: 我在这放羊呢。
3: 老大在不？
4: 在呢，在村部呢。
3: 说。美苗咋回来了？
4: 明天孙老姐结婚，我回来送亲呢。
5: 没苗，别说，小心我给坏死了。德福，德福，你咋了？
6: 我在，走回家去。
5: 走了。哎。哎呀，主任，那家德福咋样嘛？好着，你在看啥？ 就叫县政府跟着你干，保证回农机村。也在那会儿就说吧，把这德福还有官腔了，适合在县机关干啊。
6: 说啥？
5: 心里话嘛，心里话。这马家没树，当官的想疯了。
6: 你不是村主任吗？
5: 是的，是的。这袁仁天孙子，陪着老婆进厂当夜去了，村里人推举了，就凑个数了。哎，这三娃子前两年，他考上农校的时候就想。
6: 都毕了业，转坡头也得叫进县机关了。你看我想到是碰上你这么个贵人啊！咱们，
5: 先去谁家嘛？哦，走过了，这。
6: 不像廖总，先生，我意思，就是不想去。
5: 总得有个原因吧？
6: 没有。
5: 我们在家。
6: 吴东叔，你咋能说你不在家呢？
5: 叔。
6: 叔叔，俺叔子，咱难受。年纪轻，从城刮到东，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
7: 哎，编的好啊，说的还顺口的很。好，
6: 我跟你说，我真没编，我来的时候，当地人都是这么说的。不信你问大有叔，
7: 你看看，哎，把叶子尿成这了，再去，蚊子把人都吃了。我先想明白了，把咱这伙人调窝去干啥去了？就是给蚊子盖上伙食去了。
5: 行李算的很，
6: 咋个算？
5: 我的，哎，这是你把赖主任啊，那用餐算谁嘛？我饿跟饿都不一样嘛，有啥不一样嘛？我一回来就吐酸水，吐的到现在都好不了，葫芦心子都快吐出来，都吃了两副药了，连药都吐了。
6: 人家吃了死了吐成这，你这些二婶，吊上还起不起？
8: 说啥都不起，坐牢啥都也不起。
5: 哎呀，哎，来，主任，请。
8: 来了，先说一声嘛，让人好有个准备。
5: 啊，还说啥呢？你还准备啥了？啊，
8: 是吧？
5: 啊，
8: 大白天咋不穿裤子呢？
5: 我跟着。
8: 本
5: 来我穿着呢，我弟又是要出门，让给他了。
8: 兄弟三个走一条裤子，谁有事出门了谁穿。

0: 哎，再叫起刁转，信不信？不信。哎呀，你看都成这了，还不起？信不信？亮亮，
1: 哎，
2: 弄啥呢？
0: 哎呀，
2: 你这烂漫漫还知道算了，找大佑来了吗？锁门了。
0: 是俺要出去呢。
1: 啊，
0: 找大佑了。
1: 哎呀，他不在，屋里没人。
0: 哦，他说他不在了。
1: 啊。
0: 不是你，哎呀，
2: 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天来，今
0: 你娃他吃了鸡蛋，
1: 你娃他吃了鸡蛋管啥？臭不了狠眼。
0: 那咋？这吃鸭也得说带伴的字眼。你皮开了，这不要跟我抬杠了。张主任来装优势了，说事来。张主任，哎，
2: 李大哥，看一下。
0: 我知道。韩瑞背着我带着你把该问的人都问了，用他村不就是想把我当个靶子弹吗？
1: 你胡说啥了？
0: 我先声明啊。 在这个事情上，我绝对没有篡夺任何人。
1: 先去啥了吧？
0: 不是，哎呀，我为啥不去？我是有啥念，老毛病。啥叫啥念？就是你短短的念睛不能见风沙，一见风沙眼泪哗啦哗啦流的人受不了。我是真的因为受不了我沙尘暴我才回来的，他的事回不来跟我球关系都没有。
1: 哎，人过去的。
0: 哎呀，张主任，你可是真是有福的人，咱村这来这一批扶贫珍珠鸡，在单立村主任把海水的单立下，
1: 好个啥子吃的？就剩这一只了，把我涮了，谁敢吃这不偏鸡呢？你敢说你不吃？谁能吃这不能吃这？
0: 那你就这，你把我把这一只扶贫鸡珍珠鸡都弄过来。还有对，让张主任见一下，你看看现在还剩几只？
1: 那么啥不好着呢？
0: 去，都说就剩这一只了，我跟你说，
1: 真的，
0: 都已经在一顿要尝一尝这个珍珠鸡，我吃三味道，
1: 咱也说，再不要闹了，你给这种花，鸡还是不鸡？
0: 哎呀，
1: 大夫啊，
0: 你知道你所在我吃啥？我吃啥子？我啥子都吃饱了，我在这儿最多是吃黄醋。
1: 图比啥子戏啊？我还好说话一点。我这舍家跑业的，几百里外去，我还得给人家自己盖房子。你从我就是把我的一百多斤卖了，我也凑不齐我盖房子钱嘛。
3: 盖房子也不是没有办法嘛。
1: 张主任，不是黑道周边弄场打工挣钱了吗？你滚！我跑我们院去打工挣钱卖苦力，我还给人家当孙子，
3: 艰苦奋斗。
1: 咋叫给人打苦力了？当孙子了？
0: 你个这娃的词儿说的酸的，啥分呀道理？我分不了，斗不了。谁能奋斗谁奋斗去。我就在这待着，我还不相信政府能把我饿死。到时候他不是给我送救济粮，还得送到俺屋来啊！
1: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自己没出息跑了，你还领着其他人一块跑，这就叫扰乱政策。
0: 哎，
1: 韩瑞，
0: 这是你娃啊？
1: 啊，
0: 这刚离开咱三沟几年啊？
1: 都忘本了，
0: 啥忘本？我说的是正法嘛。
1: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少跟你说这了官场官调的。我跟你说，我不去，一个就不去。你咋？你喝着白水，一块来日农乡去？你说这喊了良心了，你。
4: 你说啥呀嘛？
0: 老大了，
1: 大夫，
0: 我咋没被你喊？
1: 要去你大一块去，都去。
0: 李大爷，
1: 你就去。李大爷有通知。
4: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
1: 我喊了给你说了，我真的是有啥念？
0: 啊，马主任来了。
4: 啊，是。
5: 咱这儿宿舍条件，凑着吃一口。
6: 好着。
5: 你还烫的很。啊，白老师，明明是劝人家去过好日子嘛，咋这么难呢？这过去了就脱贫了嘛，那又平川，又黄河水，能种地，能活人。
6: 这我当然知道。 但是德福，那是要从头开始。
5: 那怕啥嘛？

0: 那头一样住哪儿呢？咱这儿再苦，好歹有祖祖辈辈留下的几间土房，那搬过去，咱不村有几户人家能凑够盖房子的钱。这第二个，说种庄稼，那玉泉营是一片戈壁呀，怎地的钱嘞？
1: 这都是有办法的，张主任说可以到周边农场打工挣钱。
0: 那钱增上来，那不就房子盖起来了吗？这都是有个过程嘛。
2: 打工盖房子，那都是哈苦的事。
0: 他们要是挣不来钱，或吃不下那苦，不还得跑回山里来？
1: 那可真成了刁庄了，把人啊都刁那儿去了。
0: 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白老师，这刁庄可是咱国家搞起来的。 这政府不可能不管咱们。张主任说，都已经给修了那个应皇帝灌溉、洋税工程，就是说那个税可以直接留在咱田地里头。白老师，有税就有希望，就有前途。过不了几年，那儿就能变成咱们塞商江南了。
1: 德发，你出去上了学，不一样了。
3: 出息了，德福哥，啥不一样？还不让人瞧不起？
1: 水华的事，你听说了？哎，水华这女子也是可惜了，当年。
4: 他大要是同意他考学，不见得比你考得差。
3: 真是，他还聪明。水花界多能干的嘛，一天做饭、挖草、种洋芋、种玉米，他打理老实，整天躺在炕上叨叨的骂人。他拿这么好的水花界，做换了个睡觉，一头驴，还晾只羊晾弄鸡，成了咱村的有钱人了。水花界喜欢的是德福哥。
0: 那苗。
1: 德福，你别往心里去啊！文明，文明，你别难过，你进了政府工作，以后有大好的前程呢。
2: 嗯，那我现在也没有睡觉和驴，咱用泉村的女子。
5: 比李桐女就能行。哎呀，张叔，叫我说，你就别费这劲了。那些户人去了都能再跑回来，说明个啥？增加下嘛，看不到政府的苦心和家来的好，就我说这号人，政府都不该给他关系，咱算得清明。
6: 马主任
5: 啊，
6: 我倒是有个新想法，
5: 你说。
6: 咱村上能不能把我指标重新分配一下，另选七户？
5: 啊，领选啊！啊，你到这解放军打仗了，那推下来一排再选一排冲上去了。这啥地方？西海固，出来名的几股家天下的个烂地方，这的老百姓有恶觉悟了，上去了七户下苦，跑回来了，再选七户送上去，再去了嘛？
6: 我想试一下，咱明天开个村民大会，我再会上，给大家好好讲讲。
5: 哎，弄不成。
6: 你不了解这状况，这坏子坏子李大佑身上，我杀过的七户人回来了，这七户回来都是七个大喇叭，他们说的我情况，跟你宣传的我不一样吗？所以，我想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哎呀，
5: 这村民听李大佑的都不听你的，你知道为啥？
6: 为啥？
5: 李大佑全人不吃苦，你全人都我吃苦去，听谁了？
6: 但这个会议还是得开。
5: 这个任务还是得开，开不成，真开不成。这村子复杂的很，虽然穷了啊，总该胡聊天，总乱咋了？你这想开？
7: 咱对了，啥？
5: 听张主任的，明天必须开会。
7: 滚！碎塞娃子，当着你张主任的面，你冲我吼了那大的脾气，断了几天公家的饭碗，啊？嚷嚷着开会吗？

0: 不知道你打的良苦用心
1: 啊。
0: 我看你这长出来是个好人，又是你顶头上司，咱不想叫开会了。这是不想叫在村人面前丢人没面子。
2: 人家是让咱们村的人走出去创造新生活，过上好日子，又不是害人呢。
0: 你叫开会就是害人。你大有书，专门书，五段书，哪个不想看你主任的笑话？
2: 只要你不想看他的笑话，你就有办法帮。
0: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2: 我还不知道呢。这村里没有事能把你难到的。
0: 那凭啥？
2: 凭你是村主任啊，
0: 得厉害。
2: 那也是村主任，
0: 不稀罕，你哪都死了，
2: 死了就死了，没关系。打，死之前先把这事给办了，成吗？
0: 那为个啥嘛？
2: 为我，为你爸。打，你是不知道，杨县长批评张主任的时候，我正好就报道碰上了。杨县长说的都是狠话，这次要是办不下来，张主任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还有打，这是你娃参加工作以来办的头一件大事。我都把牛吹出去了，我说你肯定能办成的，你总不能让我吹的牛落空嘛。这事你要是给办着他了，我以后咋在张主任底下办事呢？哼，啊，你咋帮忙？说话吗？

0: 咋才来？你说天亮钱，这还没大亮呢吗？钱。我天天搬那洋芋，你看洋芋是拿钱用，满村满地都是俺东西。
1: 你，
0: 得把哥说了，你逃票就逃，
1: 花多的很。 走。
2: 人家李老师今天加女子，你凑啥热闹开会嘛？哎，
3: 加上那女子，咱开啥的会有啥了？啊！
4: 跑了！
3: 跑了！跑了！
2: 我怕了，那喊他吃饭，他溜了个条子再屋头，说是要出去打工赚钱去。又跑了！哎，一天到晚跟人家混啥的，结果他腿给他打断了。
3: 赶紧去！
2: 走吧！
3: 你妈！
2: 你给我回来！
4: 哎呀！
2: 回来腿给你打断了，走去。
3: 先停！
5: 咱俩
6: 看看咋的？我这是德宝，
5: 咱要撤了吗？
6: 人都看不住，能看个啥？
4: 这是咋了？
5: 德宝跑的，瞎呀！该不也怪这事儿？
4: 你
5: 让我出来都不管。
6: 瞎呀！人家是刁仗义廉的人道，凑啥热闹了吗？
4: 都去往出来都不管。
5: 大勇，大勇，
6: 爹的，
5: 大勇，
6: 咋了？
5: 咱俩跑了。
4: 走，
5: 你跟着德宝跑了。
4: 昨天晚上他不是睡他爷窝吗？
5: 啥睡他爷窝？你看，那。
3: 你看
2: 也流汗的，你看看。
3: 哎，这水皮挖他，这水，
2: 你别那些腿都长了。
3: 德宝，
2: 你去
3: 挣钱去。
2: 呀，都是你我德宝带的，我跟你说。
3: 咋了？
5: 干嘛跑了？跟着德宝跑了。
3: 跑了，别跑了。

0: 我存了10块钱，他跟我偷走了5块，就留了个这。
1: 小泡沫泡沫，这三山大地散的泡到哪儿去？腿也泡断也泡不出去。
2: 林老师，
3: 海水。
2: 喂，海水老哥。嗯。得宝嘞。
1: 是啊。
4: 哥，你们哪让他起胡说呢？咋了，白老师？
3: 这前两天，麦苗就跟我说，他不想上学了，他想去打工。我以为他气着我呢嘛，结果今天真不见了。我想问问德宝，他
1: 好了，
5: 你看
1: 我回来，把人都带上跑了。
6: 有组织有计划的，
1: 回来我腿给打断了。
7: 管那心呀，铁路哥，
1: 把人都搬出
5: 来，回到厂里哼，反正都把咱搬出来。好，快点。
8: 背校长还背校长，你真是个背校长！
1: 你看你脚下这袜，这学生全都跑了，
3: 都是我这小学教出的学生，我有责任。
0: 哎呀，十几岁个娃们家能跑到哪儿去呢吗？
9: 我干娃到哪儿吃喝呀？他大要是回来了跟我要娃，我到哪儿去寻他呀？
1: 你那哭啥呢嘛？这不是商量着在那儿找娃呢吗？
8: 上哪找嘛？
1: 这么大的地方咱都不知道在哪，上哪学去嘛？
10: 你跟我喊啥了嘛？这张主任让商量了嘛？
1: 那不求你还求谁啊？不是你屋得宝穿的，我娃能跑？
5: 就是怪你娃。
1: 哎呀，那叫哪个叫娃去啥人来说？你娃你娃找哪儿去？
0: 找娃去！
1: 找娃去！
0: 找娃去！
1: 干啥来？
3: 不是开会吗？
1: 开球了，外面等着。
11: 你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好不好？
1: 你说张主任，你说，
11: 你说。咱现在商量找娃，你不是在这儿吵架，你越吵，咱不耽误了找娃的最好时机了。
3: 对，
11: 我想着娃往外跑，无非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就顺着山沟往外跑，另外一个就是到县城去坐汽车。
3: 还有铁路，咱陵县正修铁路着呢，咱们村的学生没见过火车，都嚷嚷着想去看。麦苗也跟我说过，他要想看看火车咋跑的。
11: 这也是个方向，这也是个方向。德福，
0: 对，
11: 你年轻，你骑着自行车顺着铁路去追，然后到处找一找。
1: 好，
5: 快进来。
11: 马主任，李大有两位老哥，你叫上咱的村民，人越多越好，能顺着山沟往外找，能找多远找多远。
0: 好，
11: 非常好，谢谢。咱俩去，
12: 不要太担心。
0: 慢点啊，慢点。
11: 咱俩去县里找，我害怕我一个人骑的认不得人，好不好？
10: 救命啊！要打死人呀！打人啊！
12: 谁打的你？
10: 救命啊！
1: 谁打人？
10: 咱俩吧，
1: 快醒醒啊！要打死人了，
10: 这去
1: 先把枪先了。
10: 给我出来！
1: 谁啊？
10: 咱俩。
1: 你们好好的。
10: 俺动手。爸。
13: 哎呀，你都谁呀？
11: 德福，
13: 来不及吗？
11: 你先去。干啥？快，你先找人去，快去快。
13: 哎，你都想干啥呀？啊？
14: 干啥呢？
15: 你谁啊？
13: 我是永泉村的主任马汉水。
15: 这跟你没啥关系，我就找李老师。
13: 哎呀，说的和俺村大人来了跟我没关系。我是弄啥的？
15: 我是苦水村南有福他舅舅。这个李老师他骗货，你知道吗？他收了我家的彩礼，他答应让他女子水花嫁给我外甥。
16: 说好今儿来接亲，结果
15: 我们人来了他还反悔了，骗我们说水花跑了，还在玩给我胡搅蛮缠呢。咋了？你们村的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村的人，觉得我村没有人死？
13: 交出来！李老师，你回回来！
10: 你们又不嫌人，水花是昨晚自己跑的。他一个打工人，你能把他藏起来吗？意思我是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出去找去。你们的手太黑了。大的
13: 问，得了吗？
15: 李老帅，你要不要脸啊？收彩礼的时候高兴的很，那玩意钱一大一大的数，大给你交个官知道，你给我滚出来！
13: 哎呀，把你厉害了啊！苦水村的人

0: 俺村里头来打人来了，还有没有王法的？还想干啥呀？啊，不想出去了？
1: 就是他有没有王法？
2: 就是啊，
3: 王法，求死了！
4: 马海翠，你是谁把王法的啊？那是你们村李老帅不厚道吗？这次红月不是儿戏，你知道不？
0: 哎呀，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就把俺人先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县里领导在这儿了。我看你谁还不正？
5: 县里领导在更好，让领导评评理
0: 啊！
5: 自古娶媳妇有没有说你把彩礼收了，把人不给我们的道理？
0: 人跑了吗？但是，哎，县里扶贫办的张主任，胡谁算的？俺直说。
6: 哎，都我算了，领导说。
0: 你说，
7: 这个事情我听明白了，李老栓收了彩礼了，他的女子要是愿意嫁到你们库水村，那自然是好事。但是现在人不见了，咱应该先找着人嘛，找见他，听他说嘛。他要是不愿意嫁到你们库水村，那咱就该退彩礼退彩礼。不管咋，咱坐下来有啥事好说好商量。你们不能打人嘛，人现在打伤了，这事情就变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弄不好还得打官司，
0: 对吗？
5: 李老栓，李老栓，谁都出来！
8: 你们说去，俺出去要打死我了！
0: 你怂货了，张主任要出来就出来，怂样子出来。
2: 出来，
9: 出来
0: 吧，
10: 出来，赶快出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看打成啥了？你再打出人命来，我看你给我咋办了？
7: 这两家的事情，咱都好商量，总有解决的办法。你们打人真的是不对。
5: 这个事情没有我们见到就能完，你们必须给个交代。
0: 你个狗东西，给个啥搞交代啊？
5: 叔，这都欺负到咱们村子头上来了，你知道不？
0: 哎，人家领导都说了嘛，他能怪你吗？
7: 俺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李老栓现在已经伤成这样子了，咱先给他把伤看了。过两天，让马主任带着李老栓到你们库水村，咱两家的书记都得再做个见证。有啥事，咱处理的妥妥当当的，商量的好好的。你看这样行不行？
6: 好，请领导的，咱们回，走，回呀！
11: 这
6: 人都不知道神仙，快走，
11: 滚！
0: 回去了，回去了。哎，我把你跟李老栓的，谁赶紧到卫生所把伤看一看去。
8: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我回去要打死我了。
7: 马主任，咱先找人吧。
0: 对嘛对嘛，找人嘛，快，咱找人去。
2: 先
0: 去，走，咱也找人。走，水管人跑了。
12: 看看，天路，天路。天乐，
13: 这是天乐。
12: 天乐，
14: 姐，你不害怕？他们不会撵上来的。
12: 没事，咱天不亮就出来，等他们发现，咱早上火车了。
14: 对，听德宝的没错。
15: 我不怕，炮都爆出来了，我啥也不怕了。我就想赶紧上了这火车，跑得远远的。
12: 就怕俺家的人寻你屋麻烦。你说你又不在屋呢，你我大又怂，能对付得了他吗？会不会让人家给打死？
15: 我不管，是他要买我，他活该。

0: 这车要是去兰州就好了，我也去过，说兰州最好吃的就是牛肉拉面。
1: 我爸说西安的羊肉泡馍好吃，姓孙的那家。

县里有招工的，在县里太近了，你去里他们肯定能找着你。你去银川，或者去兰州也行。我以前县上的同学跟我说过，他们里很多小店都在招工。你一个女娃娃在外头，你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俺俩冻在从此不闹事呢，还是俺和县令道在呢，肯定能处理好。放心吧。

0: 你是干啥的？前头自行车带着你的。
1: 慢点。哎呦，快走，快走，这儿危险得很。好，慢点，你带我。赶紧走，赶紧走，这儿不用赶时间长。
2: 这道妈也心疼呀。 可是不打你，你不疾病，等一会儿你俩打就起手了，你就死劲儿，你疯没你还？还得是人家打，我就不打了。听着没？你不要翻车啊！像上次一样，都快把你给打死了。
3: 下来。
2: 啊！
4: 好了。
3: 跑出事了。
5: 嗯。
3: 看见铁路了。
6: 嗯，没见货着，
3: 捡了，我坐上去了，都上货着了，还让人抓回来。哎呀，这修你一个人呀！你不晓得，我货上还没有小队呢。
6: 你也当你出息了，都敢出去闯了。哎，看作孽了。跟你打一样，没出息货。
3: 你打陪着熊铺跟我说，去一泉营吊装。

0: 移民，你这狗子还没做人，你真房子给刮回来了。哎呀，
1: 大爷，你就不懂，我这不是疯，我是沙尘暴，我刮的人来不及。
0: 沙尘暴咋了？能比国民党的炮弹还强子厉害？哎，也该你这么大的时候，那都当了红军，都开始做长征了。哎，
2: 要说那长征啊，
3: 你我就是个假红军，人家真的红军做了20000里地就挨了马家军的强子儿，我叫啥红军？
2: 你给我滚！
3: 这老汉你，
2: 哎呀，
3: 小炮，
2: 俺跑不跑？咱上中央爷。
4: 中央爷，我上靠阳爷，我叫杨玉石狗嘞。我叫杨素仙。真的，你娘的！你咋出去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了？干完他大哥你个小伙，20岁上跑了，十来年了，不知死活也没个音讯。大有说，刁有庄的名额抢着要去了，一晚上没熬过就窜回来了。
5: 你咋外头好混了？自己跑，带着干嘛给我跑了？干啥？水！干啥？完了你！让开！俺饿得打成啥样了嘛你？
4: 叫你让开，让开了，滚！让开！
5: 这不许打！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喝水！
0: 快手来大人，
1: 干了！
0: 快手来大人！

0: 你快抓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这退的还不行吗？
1: 我们来的时候借钱、追的钱，还有摆酒席的钱，那么全都还。你拿啥赔？你有钱没有啊？你哪有钱赔？而且今天吧，这钱我还不让你赔，我只要人。
2: 站住！
3: 咋回事嘛？干啥呀？不是都说好了吗？你咋又来了？这是回头慢慢商量着办了吗？哎，咋个又来了？
4: 上回是吧？这乡长，
5: 是俺们亮家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来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谁能把钱给我们退了，我们马上就走。
0: 哎，钱不钱俺们不管了，不能在我村傍人了。
4: 对，
0: 这就是。
4: 你们动动钱，我帮帮人。
0: 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人，村里

0: 哎呀，张主任，就我说这事弄不成啊，才不行就给县长汇报一下，
1: 就说涌泉村吊庄这事行不通，
0: 你就上头说，让他们看咋办了嘛。
2: 马主任，我知道了。你说每个村都有指标，你不去，我不去，那这吊庄猴年马月才能介绍得起来呢，那这还不得再受下两辈子的穷？
0: 都不愿意去，你也不能拿什么把人刷下去，不符合政策嘛。
2: 开村民大会。
0: 哎呀，这还开会？不能开。
2: 开会。
3: 哎，来了来了来了，都坐了。喂，今天是要说正经事情了啊，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好好地听了。下面呢，这次由县里来的张主任给大家讲话了，鼓掌了。好，
4: 张主任说啊。
5: 好，涌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先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咱海吉县吊庄移民办公室的张树成，今天开这个会。
6: 来了，又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8: 行行行，我坐这儿就行。让县里同志接着说，接着说。
0: 坐那儿，上头。
8: 坐坐坐坐坐。
0: 坐坐
8: 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9: 坐坐坐坐坐坐
5: 坐。我接着说，我也是咱海吉县的人，咱这地方有多苦有多穷我和大家一样清楚。上面为啥要给咱搞这个吊庄移民，就是要把咱这三荒坡斗、缺水没漏、条件艰苦、不易生存的村庄优先搬迁到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吊庄啥叫吊庄，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吊庄就是你现在的家和你的耕地都不变，还是你的，在玉泉营外边的大平原上再给你分一块耕地和宅基地，建个新家，定居发展，生产自救。咱村有几户去过这个地方，去过的人都知道，东边是黄河西干渠，西边是燕山公路，南边是莲湖农场，北边是宁安，给咱分了一块吊庄的地，东西5.2公里，南北3.75公里，总土地面积是29,200亩，可规划用地是21,100亩。
10: 领导，我就问一下，你说的我都是啥实地？我这都没钱，拿啥改造？
11: 就是你拿啥改造？我干区离地远着呢，我睡啥时候才能到嘛？
12: 吃饭的吗？哎呀，我说里边的蚊子比咱这苍蝇都大，我跟你说，你看这个鲜血一样。哎，看这个胳膊，哎，再看我这腿，
13: 连狗蛋都咬进来了。
5: 哎，静一下，刚才这几个村民说的情况基本属实，我的地方我去了，实事求是的说，现在这个地方的条件确实比较艰苦，但是咱县上一共去了几十户呢，每个村都去了，除了咱村的其他的几十户都留下来了。为啥人家能坚持下来？我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础设施由政府掏钱修，黄河扬水站由政府掏钱建，坚持几年，为个地方黄河水浇上了，那大的粮食肯定比咱这儿多得多，我发展的前景也肯定比咱这儿好得多。今天开这个会，就是因为市里跟县里布置了有指标的，我和马主任也商量，另外报几户把这指标给补上。情况我介绍完了，大家也都好好想一下，有愿意去的，在德福这儿报个名。
14: 哪儿有人会去？
15: 谁去？谁是
16: 不活人？不是活人，谁去？谁去？当然我去，去了的人都跑。
17: 去要去，不带您胆大的人去。好像骗我。
16: 骗我？我去！我去！这人太……
18: 主任，你不能老揪着俺这回来的亲戚说事儿嘛，你也不能光说我远的。啊，以后咋样咋样咋样？你说说近的。

0: 俺现在气了，咋弄？今年要是黄河水交不上，咋弄？这么多人砸锅卖铁搬过去，这村子里有几户能凑钱盖房子的？哎，吃的喝的咋弄嘛？你把这说清楚吧。就是的，你不说，我说你谁不讲来谁知道？
1: 这个是能进大工，
0: 我跟你说了，我去不了，到时候你们燕子就发现，对不对？
2: 张
0: 大
2: 子。
3: 我想问一下，那些刘的窝的刁庄户，他们在那儿咋活呀？
4: 二叔叔，我刚才也说了，是这样，那个地方离国营农场不远，离周边的村镇还有银川市都不远，好多刁庄户都想好了，
2: 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收拾房子收拾地。
4: 县里也和当地的政府有过协商，对咱外出打工的人员会多多照顾的。
2: 哎呦，你看看，这不就行了吗？你听听，你听听，人要是有了出路，那还当啥逃兵呢？哎呀，你坐下去。哎，松手。张同志，我当了十几年的支书了，哎，我知道，咱永川村穷，可是再穷，也不能把骨头穷没了，是吧？昨天晚上。 海水找我商量，啊，要我跟他一块报名。他说了，说我们两家要是不带这个头，就不可能完成咱村这气候指标，就拖了全县的后腿。哎呀，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心里还直打鼓呢。可刚才张同志这一说，这又能打工又能挣钱，这算啥苦嘛？ 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奔头，那他就真的苦。昨天，咱村有几个娃逃出大山，想活命又给抓回来了。我就在想，咱在座的都是满嘴起伢的大人，咱就不如几个碎娃蛋正呢。在咱这儿活不好，咱换个地方活有啥不好呢？张同志，你放心，咱永川村不会给全县丢人，不会扯全县的后腿。 我看今天这会咱就不开了，死者，你先把我跟海水两家给登记上，还有谁想去就虚着往上写，要是没人了，就在原来这气户里头再抓阄，当时争着气，现在想法来，哪户干不起，我跟海水商量好了，就把他今年的救济粮给扣了。
5: 发给那些顶替他气的人家，就这么定了。哎，不行，这弄的咋弄？这弄的咋弄？你给我打口算了呗。不买，你回去。啊，这都多少啊？撒回来，撒回来。哎呀，不买。几年过去了。
6: 水花也过起了大山里足足背背那样寻常的日子。永富待的不错，攒下了钱，要为他挖个全村最大的水窖。
7: 永富，吃饭了。
6: 啊，
7: 上来吃饭了。
6: 啊。
7: 哎。
8: 你不是拉上去的吗？你咋下来了？哎，累死我了，永福，今年的年坎又是旱年。 到现在，一滴雨都没下，咱还是吊装吧。这水饺先不挖了。
6: 这水饺是我答应你的，你等着，俺一定能给你挖个最大的。
8: 哎呀，
6: 走吃饭，饿了，走吃饭。
8: 永福，吃饭吧。
6: 吃饭吧，哎，走，吃饭，吃饭。

0: 转眼到了1996年，戈壁滩上已经建起了数十个移民安置村，玉泉营吊庄移民区也发展成了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大山里的吊庄户还在源源不断的到来。
1: 哎，累了吧？我抱会儿。
2: 老师，快到了吧？
1: 就该快了吧？
2: 德宝还说，这风吹沙子跑，地上不长草，偏贵着呢。我看挺好的，又大又平，涌泉村开阔多了。
1: 那个德宝有联系？
2: 啊，写信。
1: 啊。那他知道你来？
3: 叔，停一下，停一下，赶紧停一下，快！
1: 停车，停车，停车！
3: 门不要开，
1: 慢点，慢点，
3: 喵喵！
1: 哦哦，慢点！来，
3: 马上啊，马上！
2: 快！哎，来来来来。
3: 哎，好着呢，啊，嗯，好好好。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4: 玩意儿敢叫先生，这让你老先生听见了，不知道你呲牙才怪呢。
5: 男人家三代的船，一下子把这娃当先生孝敬着你。他爷先叫的我才敢叫，老先生要呲牙，先找他爷呲，轮不着我。
6: 雨后情况空仓集合，放手工提前回啊！
7: 快点，快点！
6: 干嘛？快点！
8: 是你爹那么早就回来了，婚假也没有休完呢。
9: 没关系，我得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本来咱人手就不够，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组长，是咱吊装的车吗？
8: 错不了，你看那车顶上行李架上挂的是啥？
9: 啥呀？
10: 假刀嘛。

0: 德福。
1: 哎，不好不好，
0: 白老师。哎，你咋来了？哎呀，美苗，哎，长这么大了，越长越漂亮了。
2: 自打咱从小撤了之后，我就被调到乡教办去帮忙，闲死我了。这不，我听说咱这新建个小学，我就跟县上毛遂自荐，他们就派俺回来了。
0: 也太好了，我们的校舍刚建好，总差老师了。但是呢，现在我们那条件特别差，跟咱从小学一样艰苦。
3: 我看挺好的，有水渠有路，庄稼也长得绿油油的。这个没有德宝说的那么烂嘛。
0: 美苗，这以前是国营农场，条件当然好了。咱们村里这还有十几里地呢，车开不进去，路没通嘛，所以我们才专门来接你们。
3: 我以为就是这呢。
0: 越来越好了。来来来，我们把行李箱。

0: 马同志，哎，还有多远？
1: 快点，快过班了。啊！乡亲们，已经走了一半了，咱捡车捡车。
0: 你刚说？
1: 走了这么远呢？你干不修路呢？
0: 快点，我们已经给现场包上去了。
1: 好好。哎呀。
0: 那我累不行了，
1: 小马累一点，
0: 好，
1: 喝口水，
0: 喝口水。

0: 陈所长，
1: 来，
0: 董主任，来，小睡。
2: 陈所长，我来还是为了金坛村通电的事。
0: 董主任，不是我不想给金坛村通电，是人家上头有规定，金坛村不够条件嘛。
2: 老弟，这不是已经给你们开了口子了？
0: 局里规定，金坛村那个安置点得满80户才给通电，现在已经给你们降到60户了，你可不敢再来讨价还价了啊！
2: 陈所长，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今天又来了一批人，我就都安置在金坛村了，保证能完成你这60户就通电的规定。
0: 照说嘛，这不就行了吗？哎，只要我们核实这数字是准的，我给你老弟来个集思极办，保证在10个工作日内给金坛村通上子电，咋样？
2: 好，好，好，好！有你老哥这句话，我心里这石头都落下来了。等金坛村通了电了，我请你喝酒。
0: 免了，免了，免了。
2: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坐好啊。
3: 都快，快，快，快点，快点。抓紧抓紧

0: 那上次做啥
1: 呀？都快点快点，养生们，加把劲，咱今天下个市突击一行，换上加个班，明天可以交货的。
2: 有冯妖怪，当心当心啊！好嘞
3: 好嘞好嘞，粽子你真粉过去了。
2: 好嘞好嘞，
3: 来没事吧？没事吧？杨老师，
4: 没事吧？
3: 有我事吧？啊，没事吧？
2: 没事没事。谢谢你，爸爸。
5: 三哥，你这头扎了吧？
6: 呀呀，
7: 不是，手碰烂了吧？哎，
5: 这他妈啥妖风嘛？这
7: 什么事？
5: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妖风吧？哎
3: 呀，隔壁摊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栽多了，生态就会变了。来，我看。
7: 以后啥时候吧？那三年、五年，还十年、八年哟？哎，
5: 上当了，上当了！这那地方地平地多，能浇水，免费种，都是活人家。就是我把咱放开这来干啥来了？开花来了！
3: 别激动，别激动，
5: 开花来了！
3: 前几年的钓抓户比你们可艰苦多了，现在啊越来越好了，你相信我，未来会越来越好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2: 会越来越好。
3: 大叔，把关卸菜。大叔，就大叔，
5: 回，
3: 大叔，
5: 你说说。
3: 大叔，大叔，大叔，你去哪儿去？方向错了，
5: 你别绕圈了，
3: 来都来了，
2: 走走走走，
3: 大叔，走，别相信我，
5: 快点撒你吧，
3: 大叔，走，你大哥，你
5: 相信我，你相信我，
3: 你相信我，越来越好，
2: 大叔，咱们干什么？
3: 走，你相信我，越来越好，别往这来了嘛，你别
5: 走，走。
3: 让他们走，没出息。走，你们继续走。
2: 走。
3: 没事，没事，走走走，我们走，我们走，
2: 没事，没事了，大家继续走。
8: 哥，这到底为啥逃工啊？啊，这为啥逃工？
9: 哎呀，白校长今天回来，
8: 快点，快点！
9: 白校长今天回来，咱们得去接一下嘛。
10: 哎，那美苗来不？
9: 啊，
10: 美苗，来。哎，怪到是有道士，可是卖油饼卖羊杂。
9: 欺负动了，欺负动了，穿一下，穿一下，穿一下。一二三，走
8: 走。哎，嘿嘿。怪啥你妈个大师，干上三人帮了。
9: 好，松手松手，上上上。
8: 哎，坐一下，动了一下嘛。干嘛走？
9: 走
8: 走，快！你俩坐一下，动了一下嘛。走，哎，
10: 走了。
8: 你动一下呀，哎，动一下呀，哥，哥，
11: 大叔哥，东西都拿来了。
12: 啊，哎。加院子啊！
11: 啊，哥，西汉来多少人啊？
12: 哎呀，说话说的20多户了。
11: 哎，你有咱有全仓的吗？
12: 没有了，
5: 哥，弄好了。
12: 啊，加稳了啊！加稳了，赶紧下
10: 去。这俩说，
12: 都是外乡外村的，不管他哪来的，凑够60户，咱就是把店通上了。
11: 有店了。
12: 呀。我咋有个觉悟高了？知道来新人了，谁拉来的我？怪吗？怪吗？哥们，
13: 想喝水，自己拉去。
12: 装锅底了，黑着个脸子，哈哈脾气。
5: 我拉水去了，
12: 哎，
5: 和人吵了一架，水没拉成，生了一肚子气，捂脸子能好吗？
12: 咋有个马掌了？
5: 就是嘛。哎，
14: 收费的事，他嫌人家要的钱多，人家搁钱呢给的少。
12: 哎。那就是地还没浇完，
13: 哎，好嘛，那我地再把水浇了，

0: 我就不长这气了。我玉米苗长得干净的很，就差这茶水了。
1: 我地里也一样，我水渠里的水呀，就跟拉尿一样，喜欢要喜欢不要的，就指望不上。咱能怎样？别人我几斤地拉水呢？哎，人家想抬高价就抬高价去，咱有啥办法？
2: 就是，我抱起，我再把电抓上，咱也打两口气劲了啊！拉个水马看啥谁的面子？
3: 那能耐靠谁？那没
2: 劲。你就是个爱叫的驴，通电叫了几年了，电来了没有？来个球！哎，你娃不是在吊装班管事儿吗？你跟娃说一声，走我后门，先把那电给通上，不行？
4: 哎，看看这弄啥了？啊，往啥翻了？这回来了几十户人，那就是那娃走的张主任的后门，这一看都弄到咱村来了，人数凑够了，能通电了。
2: 能通电了，今天晚上再不来电，你还是个胡说八道。
4: 人够了都通电了，
2: 行，我就等着。
4: 上头鬼叫的，
5: 哥，快！
4: 车祸，车祸！
6: 妈，今天咱到外边有大锅做饭呢。
4: 你哥说人多，20多户了，这饭都不够了。
6: 哥，
7: 妈，
5: 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5: 我娃也回来了。
8: 大伯，
9: 不怕。舅，
10: 煮啥呢？
4: 啥饭？
10: 咋不煮肉？
9: 来，
4: 就觉后跟一块撕肉了，天不？
2: 这五步十六步还缠上肉了，来，张嘴就看哪个牙缠了，就给拔了去。
11: 哎哎哎，今天咱真早就回来了。
7: 要把我哥说，砖窑停电了，
2: 那有水网呢？
6: 水网嫌个车子烂，热闹的很，人不坐个车子。
2: 咦，这瓜娃

0: 好啥呢？刚才那时候，天天晒啥时，种地，我吃的啥子，我比我吃的粮食少。到现在电也没通，水渠也浇不上，卫生这些树啊，把水往塔也都塞冰了。
1: 那你咋还待得住呢？
0: 当然也有好处，这儿的镇上金，大工赚钱就容易。我家那两间土坯房，就是靠我跟个达，大工赚钱给你，专门给你卖的。
1: 啥？
0: 油饼。
1: 嗯，好吃。
0: 那天咱一到县城，现炸的更香。
1: 嗯，你也吃。
0: 我不吃，看你吃比我吃还香。
1: 巧巧，不懂人家话不会说，你是不是学坏了？
0: 我每天睡醒了就去打工，打完工就回去睡觉，我想学坏都没时间。
1: 我明天跟你打工去。
0: 工地上没有女的。
1: 我现在不就有了。
0: 太苦了，一天要干10个小时。
1: 好好，用拳从不苦，挣不来钱啊，更吃不上油饼。
0: 那你，不走了？
1: 嗯，我把他调这当校长了，又能去哪？
0: 行，明天带你去。
1: 嗯。
0: 还有那个油窝窝，你自己去着吃啊。
1: 那个油窝窝，来吧。

0: 主任，就是路上遇到傻尘包，一个来吊装的，让匪师把头打破了，哎，被吓坏了，非要回海极去，跟他走了的有三户，都是亲戚，一个村的，拦都拦不住。
1: 三户，那现在还剩多少户？
2: 现在实际接从安置的一共19户，他们是掌柜生、周秀儿，
1: 是加19，59，还是不够60户。哎呀，真是的，这人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咋能让人走了呢嘛？这金坛村通电一直就是个老大难问题。我前前后后去我宾店所找陈所长说了多少回，人家本来要80户才能通上电，给咱金坛村60户就能通电，而且是即时即办，10天之内就能把电通好。这还好嘞，财户这电。
2: 主任，那这都怪我，怪我没有拦住。
0: 怪我。
1: 好嘞，这现在不是怎么怪谁的事情，这是一名吊装，本来就不是我们容易的事情。前几年老师也没拦住嘛，
2: 早知道就差一户，我当时硬拦也得拦回来。
1: 胡说啥呢？硬拦我是个办法，这就不是用蛮力的事情吗？
2: 主任，金坛村的电啥时候能通上呢？我担心啊，这电要是再通不上，新来的吊装户情绪肯定受影响，到时候老户再受新户影响，会上四端的。
1: 确实是个麻烦事情。要不然这样吧，我先去县上开会，等我回来，我再去找一下我陈所长，好好再跟他说一说，死磨硬泡，我让他把电给咱通了。好嘞，俩先去忙忙。
3: 不够60户吗？
1: 就差一户吗？
3: 差一户咋了？差半户都不行，这是规定。
1: 张师傅，我们张主任昨天给你们陈所长都说好了，让你给办一下。
3: 哎呀，这事我知道，我们所长跟我说了，金坛村的事情要即时即办，保证10日内通电，但是有个前提，必须保证60户。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一次本来肯定能超过60户，因为我的工作失误，3户半路给跑回去了，所以才形成现在这个局面。你看你，高抬贵手，给办了。
3: 你不要说这么多理由了，凡是按规定办事情的。你先回去吧，赶紧把你这个户数凑齐了，随来随办，到时候我优先给你办。
1: 张师傅，你看我来都来了，你就给办了嘛，就差一户嘛，啊，行不行？
3: 该说的都跟你说了，咱按规定办事情，啊，赶紧回去吧。
1: 张师傅，行行好。
3: 不行，
1: 村人59户都等着通电呢。
3: 但这有规定，你妈老是差一户差一户的，办不成吗？
1: 你要是不办，我就去找陈所长。
3: 你信？你能的。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所长比我还讲原则，你给他说也是白说。

0: 的留着留着啊，哎，那和那车上的都留着。
1: 哦，白老师，
0: 哎，哎呀，大夫啊，
1: 好了嘛，我从变天所回来，我带你来看学校嘛。
2: 你这不要动，
1: 你不要动，我组织人帮你收拾。来来来，哎呀，我来我来。
0: 这麦苗啊，一早跟德宝、水旺他们去镇上打工去了，我闲着也闲着，我就找过来，先收拾收拾，让娃们好早点开学呢嘛。哎，德叔啊，你说这学校建在这儿，那村子那么远，太偏了吧？
3: 我们当初定这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周边的几个移民安置村的地点离这里都距离差不多，这样娃娃们上学就比较集中。哦，
0: 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1: 我来，我来。
4: 组长，组长，
1: 哪里？
4: 组长，一个叫秀的吊装户，他娃突发高烧，上吐下泻的，秀都急哭了。咱这儿没有医院，我也不知道哪有大夫，咋办呀？
1: 跟我去找我打。
4: 好，
1: 白老师，那我去看一下。
0: 哎哎哎，好好。

0: 不是我硬要换人，上班催的那么紧，你三个倒好，干了半天跟我跑了。要不是我找人补你三个的位置，这批货咋交？
1: 我不是来了吗？
0: 来了也不用回去，我组织没纪律。
1: 秦哥，你这么大晚上怕不行吧？
0: 你想咋？
1: 是俺确实是旷了半天工，那前一天的工钱你总得哎结了。现在
0: 旷了半天工，你说的轻巧，现在是耽误了交货时间，上面要找我事呢，还想要工钱，没让你三个赔钱已经不错了，赶紧滚。
2: 小宝，你干啥？
1: 对，还想讹人呀？
0: 咋？咱想练一下？
3: 哎，真近，
2: 坐，
0: 你这些碎崽娃子还是年轻，出来混不要随随便便轮转头，
4: 工钱不给这是没完。
0: 娃呀，你把你劝个，你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县城拿过武术比赛的冠军，信不信？
1: 哎，哥，哥，这就好，
2: 站住。
3: 来，没事。哎呀，行，没啥大事，所以呢，上火及时，有点伤风感冒，水土不服。
2: 叔，那咋办嘛？
3: 没事，我给吃个药就好。哎呀，你坐，
5: 放心吧，我打说没事就没事。我打以前跟着一家执勤的赤脚医生行过医，我们移民有毛病都找他。
2: 好，嗯，
3: 那。来，娃小，吃上半片就可以。
2: 哦，好好。
3: 嗯。哎，这点着蜡烛要小心了啊！
6: 好
3: 啊，这都是玉米杆杆，再引着了火了。
6: 好。
2: 好。
3: 等大夫把电给咱通上，啊，你这蜡烛点不上了。
1: 好。
3: 来，倒水。
2: 来，
1: 坐坐，娃睡觉。
2: 乖的很，老娃乖啊，坐。
3: 来，喂。
2: 好说。就到这儿。
7: 你爸都住进学校了，这工钱都拉上了。
2: 你别进去了。
7: 为啥？
2: 你不想让他看见。
7: 行，让我坐了。
2: 哎，
7: 咋了？
2: 胡总不该为我带头旷工。
7: 我愿意。
2: 怪我，不该说我来，害你和水王干完。挣钱的活都能丢了，
7: 这算个屁事嘛，丢了再找嘛，活着能叫尿憋死了。
2: 你咋又说脏话啊？跟谁学的？
7: 屁和尿咋能算脏话呢？
2: 屁不脏你咋不敢扔钱放，尿不脏你咋不敢尿裤裆，以后不许再说脏话，记住。笑啥？记住了，走了。

0: 哎，师傅，麻烦开一下门。
1: 啥事呀你？
0: 我找陈所长。
1: 陈所长？你找陈所长做啥呢？
0: 今天从偷电的事。
1: 哦，晚上不办公。
0: 哎，不办公，我就是见一下他。
1: 哦，那你等一会儿，我去看陈所长在不在。
0: 好好好，谢谢啊。
2: 所长，
3: 嗯，
2: 哎，喝一口，上回生了。
3: 好啊，这一天把我内部呛的呀。
2: 嗯，
3: 啊，
2: 来，哎，我来，你赶紧吃。
1: 啊，所长，有人找你。
3: 谁？
1: 说是金坛村通电的事情。
3: 老庄，这事情咋不办呢？
4: 办不成嘛，那户数不达标。
3: 张主任亲自来的？
5: 不是，
4: 是他手底下一个姓马的小组长。
3: 张主任不是说这户数都已经够了吗？
5: 看你咋还不信我呢嘛？我亲自审核的，59户。
3: 这个张主任啊，都已经给他开了口子了，几次几办，他也承诺了，这回肯定超过60户，这咋户数还不够呢？这不是哄人玩呢吗？
4: 又是你，
3: 还派个人啊？这大晚上的来找我干啥？
5: 不见，你走是吧？人没回来啊，快去吧去吧。
3: 好，是这样的，
5: 去算了。
3: 哎，所长。
1: 所长没回来，所长没回来。
0: 不是说晚上回来吗？
1: 这我可不知道了，要不然明天你再来行不行？

0: 你看，也不伤了啊，也不咳嗽了啊。
1: 是你。
0: 那吃完半片叶子全好了。送给你。
1: 好。嗯，我先去韩叔叔，谢谢妈从之。
0: 感谢。
1: 谢谢。嗯。在你，在你。
0: 这冬天的事咋样了吗？啊？
2: 查野湖还没完成。
0: 你上次不是说，这回来的咋都凑够六出了吗？咋还查野湖了？
2: 几年前和大药师他们一样嘛，外路跑回去了仨。
0: 追回来嘛？那不追回来，这店咋弄了？
2: 以前有你有我，我水王爷张主任，才把大药师他们七户追回来。这跑的三户人是外村的，我又不认识，说不上话，咋追呢？
1: 不是我说，这三户要是我村的。那天我就把他们拦住了，那顶天的大男人说过的话当放屁，刮了一股风就吹散了。
0: 都睡。
2: 我还要去趟边店所长陈所长，我就不信了，就差一户还把五四九户给拦住了。政策是人定的，我就不信不能因为人把政策不改了。

0: 对。
1: 所长不在，你回去吧。
2: 他被免职了。
1: 哎呀，不干好事。
2: 我免职就来上班了，我等他。
1: 我到县局开会去了，好几天都回不来，你能等得住吗？
2: 今天从通电的事就是我的工作，我天天来等，这才上班了，还有人就能发工资，我有啥等不住的？

0: 爸。
1: 啊。
0: 我出去一下。
1: 今天又出去了。
0: 嗯。
1: 干啥去啊？
0: 正上没找到活，今天跟德宝他们去县里找一下。
2: 妹妹啊，你也是读了初中的，咱隔壁小学缺老师，你可以
0: 不想教书，不想跟你一样教一辈子书。走了。

你看看，三天了，天天掐点上班，掐点下班，撵都撵不走。昨天按你交代的，俺跟他也说了，不要来办公室了，怕影响工作。人家还挺自觉，今天没有来办公室，跑到门口当门神去了。俺是。

0: 记着几年前咱四个还向着刨出涌泉村办个新活路，只要是跑出去了，现在会啥样，会不会也找不着工作。
1: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照也不准，你来了我们连先前转窑的活都撇了。
2: 不跟烂舌头你胡叫啥呢？
0: 是我不该来。
2: 跟你没关系。
3: 那刚刚说对着，咱带个女的哪个工地要呢？
2: 跟女的有啥关系？是咱运气不好的事啊。
0: 俺俩说的对，有我你们不会这么背。跟我爸吊着了，我不来这儿个气呢。在这儿做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不找你们我找谁啊？
4: 曼苗，曼苗，你不要生气了行不行？他俩是随便说说，咱没有工作咱再去找工作，对不对？这多大点事嘛。好呀好呀好呀，
0: 你不要管我了。
4: 曼苗，
2: 哎，麻烦你让一下，
4: 走。
2: 麻烦了。
4: 来来，慢点慢点，
5: 别慌了，跟我进来吧。
6: 所长，你在呢？
7: 喝点水。
6: 谢谢你啊。
7: 毛组长。
6: 所长，不敢不敢，你叫我德福、小马都行。
7: 都说你们喜害故人，姓燕子比石头实，脾气比驴僵，从你还有你们掌主人的身上，我算是见识了呀。整整五天，你把我的心脏都快堵出毛病来了。知道的人你是在无理取闹，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变电所欠人账，被人堵了门讨债呢。
6: 所长，对不起啊，我知道我的做法不对，但是我着急呀、啊。景潭村这些坚持到现在的老户确实不容易，你也知道，移民吊庄的把房子建好以后，好多人家就留一个人，一边打工一边守着房子，就像是占个地嘛。还有的人土房一盖，一年到头都不上来看你一眼，水不通，电不通，生活水平上不去，留不下人嘛。你看现在这其实成了啥了？成了阻碍吊庄安置村发展的障碍了。再通不上电，

0: 我担心新来的人受不了，该往回跑了。他们一跑，这些老户也撑不下去了。到时候我就怕安置村慢慢的跑的没人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道理啊，你别跟我讲。你先说，你们安置店那几个通了电的村子，是不是我给你办的啊？
0: 啊，那就是，我和张主任心里有数。
1: 这话我给张主任也说过，我也是农家出身，咋能不理解吊庄户的苦处？
0: 就是，
1: 我们已经申请了降的户数了，但也必须得满65才行，这是死规定。如果户数不够就通电，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这事我咋办呢？啊，10户8户的都要求通电，我是供还是不供？我要是供了，耗费巨大，是违背国家有关通电的规章制度，我就是在犯错。哦，要是不供，来上10个像你这样的闹哈子事，我还活得成？
0: 所长，我不是来闹事的，但凡少几户，我就没脸来了。59户，你说，就差1户全村通不了电，我这心里过不去嘛。所长，你看啊，我们从80户都降了60户了，这一户能不能你？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哎，你看看啊，国家让我60岁退休，哎，我就要59啊办手续。你说国家让我办不办呢？
0: 不是一回事吗？
1: 咋不是一回事？规定就是规定。
0: 那这规定谁定的吗？
1: 县电力局下的文件，你要看，我让老赵给你拿去。老赵，
0: 所长，你看你帮个忙，要不你跟局长说，特事特办，把我们这个规定稍微改一下。
1: 啥？想改规定？你本事大，你行，我不行，我就是个区区的变电所所长。哎，我的职责就是执行局里的规定。
0: 所长，
1: 行了，
0: 你同情一下。
1: 你做啥子？我要去忙。
0: 所长，
1: 哎，我真的要去忙去了，我要去忙。
2: 这都是抢的吗？
3: 啥？
2: 贵了，
3: 2桶1.5毛。
2: 哎，昨天还1毛钱，你今天就成1.5毛了。
4: 家又不是我定，都是公家说了算。你出我口，
2: 那你这也不能吃。
3: 出你口了，咋了？
2: 你这是卖开要下呢？
4: 你要不打把桶坑了？
2: 哎，你帮弄死了！
5: 都上了，
2: 不是？
3: 干嘛的？
2: 来，
3: 涨价
2: 了，
3: 不是？都
2: 还
3: 手了，
2: 又涨
3: 价了，
2: 都
3: 涨价
2: 了，
3: 谁涨价了？
2: 哎呀，对了，
3: 随便涨价都算。
2: 我的很，你
3: 这是？哎呀，这是。
2: 那算是说，那这事能不能商量呀？
4: 没啥好商量的，电价涨了，谁家就得跟着涨。
2: 我这建坛村的，这不管该取名还好，要不然也不会到这急性来打这么贵的水了。这水大伙也都舍不得喝，那交一几颗玉米，啊，再不是为热嘴上这几口粮食，那真贵的水咋往回打？
4: 急性又不是我家大汉。钱也不是交给我，他们一来不是骂人就是动手。
3: 谁骂人？
2: 这
4: 你
2: 跟拿水
4: 来，
2: 我
4: 不要。
2: 走，
6: 这一辈子树都指望他爷一个人栽，
2: 这是听你说的吗？
6: 啊，等这苗子长大了，就是一道天然的遮风挡沙的屏障了，能把人和庄稼都护住了。毛70的老汉了，种了这一辈子树苗，要把人也累垮了。这现在只有回去养病了。
7: 你上次回永泉村，我先看看他病咋样了。
6: 哎，其他都好着，就是腰落上病根了。见了我就问他这些树苗子长得咋样了，
2: 有没有旱死？我说没有，都好着了。
6: 叫他放心，只要我在了，就能想办法

0: 今年田旱，非税，税渠都端了。这喜庆上的税，趁几天涨价了。那比原来贵的都有一半儿。今天大又说跟吴总书记大税的走，交我玉米苗了。那关税的差一点大钱，这不是我看见拦住了，说让都挨着家伙憋着气了。
1: 这东厂受的这出大事了，大为了你，来这儿也好几年了，看着你还有张主任，跟开发办来的有走的那些人，都出来打理了，可焦庄这事叫大干，这太难了嘛。

0: 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这回要孩子通不上电，你大有叔他们再要走的话，大族不好再替你拦了。这些年了，你们说的话他们也都听了，把苦也吃了，罪也遭了，这主要都是他们这样的头嘛。 这不知道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啊！爸要再替你拦着他们，我这心太硬了。
1: 咱再做的，不客气这些书苗子了。

0: 邻居，有个玉泉营开发区的，死活要见你，拦都拦不住。
1: 那让他进来吧。
2: 李组长好。
1: 啊，来，坐好车。
2: 来。
1: 你有啥事？
3: 局长，我是开发区办公室的，我是为警探从通电的事来的。
0: 我写了个东西，我们全村59户，所有人都签了字，按了手印，还盖了开发区的章，就这样看着。
1: 你叫马德福吧？
0: 局长认识吗？
1: 陈所长之前找过我，说你折腾他的事，还替你求情，看局里能不能破例给你通电。
0: 陈所长跟我求情？
1: 对，他说他被你这个年轻人感动了，我听了也很感动。其实啊，都想帮你，但是现在有个难题不好办啊。
0: 是纠察以后的难题吗？
1: 不是，你要是早来，事情也好办，前一阵子证据还在，只要一证两副，开个局办公会议，这事情都给你解决完了。
0: 那现在
1: 难总难在现在。我跟你说，俺这郑局长刚调走，这新局长还没来。按照行政惯例，推翻已经定好的规定，破例审批，那必须得有局办公会议纪要和郑局长的签字者才行。新局长啥时候来，俺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
0: 局长，这次真的不能拖了，再拖刁庄户都往回跑了，到时候拦都拦不住。现在不就差这一户吗？你说一户不能影响我59户人的生活吗？而且这59户是我们2年来千辛万苦各地迁来的，来到这儿啥都没有，从头开始开荒种地种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了。我再三保证，我是马上通电了，马上通电了，就是通不来。这一次再通不来，我真的没办法交代了。局长，你看你。

0: 能不能修就好，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就当是给我的工作一点点支持。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行吧？
1: 思政，你在这候一下呢，我把那材料拿给哥们这儿干业务的刘副局长玩去，让他看一下。他要是同意的话，俺俩可以先形成一个意见，都在上面签个字，让陈所长先办事嘛。等新局长来了，我和他一起汇报，一起担责，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局长。
1: 行，那你先坐，等我这儿去啊。
0: 好好好，
1: 坐。
0: 谢谢局长。

刘副局长，孩子心安，我一定办事。啥意思？你只能等了。

0: 别灰心，长主任不是还没有回来，等他回来说不定还有办法。
1: 等主任回来揍他那一个字到我，你要是知道揍他这一壶这么难，我当初生拉硬磕都没得空了。
0: 喝水吧，咱再想想办法。
2: 同志，我来登记。
0: 谁来了？
2: 白姐，
0: 你坐，你坐，你坐。
2: 哎，好好。马同志，
3: 同志，
2: 哎，你也在呢。
1: 来登记嘛？
2: 啊，我登记登记。
1: 娃咋样了？
2: 哎呀，
4: 娃好了，娃他大可病了。
2: 我刚来的时候顺道在韩水叔那儿取了药。
5: 原户籍？
4: 啊，啥？
0: 户籍？
4: 正湖乡湖水村。
5: 啊？
4: 湖水村。
5: 哦。
4: 嗯，对对对的。
1: 秋啊。
4: 哎。
1: 我们村的水花加上你们湖水村啊，你们认识吗？
2: 水花姐，村里我和水花姐的关系最好了。水花姐人聪明，哎，又能干，说起来哎还是和我们俩一起商量报的吊庄呢。嗯，但是她男人残了，家里没有劳力，不符合吊庄条件。
1: 啥？她男人残了？
2: 啊，哎，水花姐命不好。哎，要说他男人用妇，哎，对他不错。当初水花姐嫁过来的时候吧，俺家说家里有两口睡觉，其实根本没有。那用妇就觉得是把水花姐骗着嫁过来的，心里头一直觉得过意不去。那好不容易攒下钱想给水花姐挖口睡觉，结果塌房了，用妇让砸这里头了，命是保住了，人残疾了。哎，现在穷的八十都快过不下去。
5: 哎，签字。
2: 哦，签那儿。
5: 这
1: 儿。你真要跟我走？
0: 嗯。
1: 你不怕？
0: 怕啥？
1: 怕你将来跟我受苦。
0: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0: 干啥了？
1: 咋？顺化来了，他男人的腿被砸坏了，被带了个娃。哎呀，可怜你！那找点东西给他把地窝子钉加固呀。
2: 哎，他咋了？他不是没有治表吗？
1: 你咋知道没治表呢？人家是主动移民，明天我得带他到张主任那去申请治表。哎，咋？咱们家那个羊毛毡子，
0: 那不知道，你咋能不知道呢？
2: 羊毛毡子，
3: 哎，王爷，你在这吊庄干干死了，你得咱帮个忙嘛。
1: 啥忙？
3: 要顺化一家都别给移民说，
1: 这是为啥呢嘛？厂一回就通电了，
3: 你看你们怂样子。你说到水花，脸色都变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吃的是公家的饭，端的是铁饭碗，要往前看，要求发展了。我爸干大不了我事情，少给我弄了。
1: 哎呀，多少年了，你还
3: 多少年我还算？当初是你俩啥了？差点连学都上不了。这不是我拦住你，能有今天了？
1: 我跟你说，水花不是原来的水花了，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
3: 这
1: 我是看他可怜，我就帮一下他。再说了。安置好每个吊庄户，那也是我的工作和职责。
3: 切！你坐说，打着忙你帮不帮？
4: 好，你不给打着面子啊？我寻你张主任去。
1: 啊？去？你去连白去，张主任肯定先优先通电的事。
3: 通电人他都来不了。
1: 那你去。

0: 那时候刚知道院，这一走才知道有多远。几天几夜，路上吃，路上换，把嗓子就成这里。
1: 这地窝子常年没人住了，这钉子都不行了，不敢住了。我得叫德福他们给把钉子好好收拾一下再住了。
2: 上不上？
1: 俺俩水土不服了，我咋治？
3: 翠花来了，
4: 老婆，
3: 老婆来了，
4: 老婆来了，来来，
5: 不对说，你们来了，来来来，
3: 哎，不管你不管，来来，哎，不管不管，
4: 你把都保住，
3: 来，你把都。
5: 呀，翠花姐，刘小东他来了，
3: 来，赶快拿打把手，把这行李卸了，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1: 把钉子好好收拾啊，
4: 知道了，
1: 老结实，
4: 对，
3: 把把卸，来。
1: 家里，我给我饭吃，马叔。
5: 好，
4: 马叔。
5: 哎，
6: 主任，片好了，看一下。翠花，你这个女娃娃真是了不起，400多公里七天七夜，你拖着男人抱着娃娃，光凭你这决心和毅力，足值10000个指标。像他这样的，咱就应该来多少欢迎多少。你这，我必须得批准。
7: 谢谢张主任。

0: 好，你是俺们检探村的呢，检探村欢迎你啊！谢谢主任，
1: 谢谢。
2: 你来了，哎呀，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3: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平秀和汉水叔说了，我来九沟柳石湖，村里就能通上电了。
2: 这两年我就在忙这个事情，手续给突击办了，明天就能再干了，六天以后就能架线了。你可不知道，就算你这一户，你来了，金坛厂的电就是通上了。
1: 你说的，我哪有这么金贵？
2: 你以为？
1: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知道，我有这么金贵，还是这么个金贵法。
4: 啊，水花，你来看啊，这是咱金坛村第一批规划的安置房。其他人家都是抓阄决定的，就剩这一块地方了，你也没有意见吧？
1: 没有意见。
4: 好好好好好，那你在这儿给咱安个手印签字啊。
5: 刚来嘛，空难一点，那么先帮你把地基搭起来再说，然后你再慢慢打工挣些钱，拖些土皮卖些料，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1: 这就是我的家。好，好着呢。

0: 最后一次了，最多八斤。
1: 哎，李明，
0: 先回来。
1: 啥时候回的呀？
0: 我咋没注意呢？
2: 行了，你俩先回去跟俺搭在电线杆子，就说我到县里找工作了啊。
1: 你一个人去？
3: 哎，那边去不嘛？
4: 嗯，热的好吃。嗯，哎，天天想着多好。
0: 人像哪样，都能哪样。
4: 水牛人。
0: 你只要不走，就让我吹毛水牛。
4: 哎，我爸来这前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乡上说县财政没钱，暂时发不出。幸好我在乡政府对面的商店卖货，暂时还能发些。可到了这儿，天天吃老本，只吃不进，心咋能不慌？
0: 你个女娃不好找活，慢慢找，找不着就换着吧。我这一趟就赚这么多，你还冲我钱用？
4: 说了不要你钱，
0: 你先拿着用，等找到了再还给我，一样的嘛。
4: 哎，早知道今天，小丑就不跟你调皮捣蛋不学习了。那时候要听我爸的话，不跟他对着干，肯定和德福哥一样也能考上学，就不用为自个儿然后不了自个儿发愁了。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

0: 有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4: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 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于是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于是你想用的全都有。
3: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1: 宁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0: 宁夏首批30名青年工程师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加速夯实宁夏青年工程师队伍根基，激发青年人才创新活力；
1: 花儿畅想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独特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全年粮食丰产基础扎实。
2: 夏粮生产是全年粮食是否丰产的重要基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同比增加0.2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夏粮

0: 能丰产的背后，离不开宁夏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保粮稳粮举措。今年宁夏除了在稳面积提单产上发力之外，还压茬推进麦后负重，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稳产增收。银川市西夏区农垦南粮农场在小麦收获后，及时地完成了500亩麦后油葵负重作业，
1: 比你单种什么呀要高，再加上我们又有自治区有政策补贴，其实就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0: 据统计，今年我区抢抓小麦收获后有利伤情，组织有条件负重区域完成麦后负重20万亩。如今大型的农用机械在宁夏的广袤农田里驰骋作业的场景比比皆是。宁夏锚定初步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目标，将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的蓝图变为现实。
2: 这些年我们农民种地变化大得很，以前地块零散，浇水收割都很麻烦，高标准农田修好之后，路通了，水方便了，大型农机直接开到地头。
0: 现代化的智慧装备也在为粮食安全生产赋能加码。在灵武市，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农机农艺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园区里，配备了小型气象站、水流量监测仪、生物制剂杀虫灯以及数十个用于监测土壤伤情及 pH 值的传感器。这些设施设备能够精准地采集到农作物每个阶段的生长数据。
3: 我们这个无人机场25分钟可以巡视到5000到6000亩地，我们把这个人类的这种经验，我们放到我们的平台信息化里面，做出最快、最精准的一些判断。
0: 而在灵武市郝家桥镇郝家桥村的玉米地里，田间履带式机器人与自主式行走机器人正在农田地块上开展作业。
4: 自从有了这款机器人，经过大数据检测，可以让我们避免很多不认识的病虫可以发生。
0: 夏粮颗粒归仓，秋粮蓬勃生长。放眼宁夏大地，良田沃野，绿意盎然，田间地头正生机勃发。宁夏将始终以守牢粮食安全为底线，不断补齐农业生产短板，提升粮食综合产能，让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0: 这几天，灵武市幼儿园暑期教师研修班如期开展。刚刚通过城乡教育布局优化调整，从农村幼儿园调入灵武市第14幼儿园的马雪林，正在课堂上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
6: 培训全程贯穿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理念，参与感非常强，体验感特别好。我现在非常期待开学后能够将我的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
0: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群众进城务工，农村生源持续向城区集聚，城乡生源分布变化与师资配置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面对这一变化，灵武市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调整，统筹调配城乡教育资源，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
7: 布局优化调整后，不少教师主动向我咨询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中的困惑和难题。这次暑期培训目的就是帮助全市幼儿园教师切实提高专业能力，以更扎实的专业水平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0: 布局持续优化，师资持续提质，宁夏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截至2025年年底，全区共优化调整中小学幼儿园688所，妥善安置学生1.6万名，统筹安置教师2242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暑期是校园皮质改造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暑期各地加快推进校园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中宁县第十小学操场改造现场，工人忙着平整地基、硬化场地。此前学校操场存在地面龟裂、排水不畅等问题，学生跑步、球类活动处处受限。此次改造将

0: 有效解决运动面积不足、场地条件差等问题。
1: 改造完成后，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将充分保障体育教学、课后服务与各类校园赛事开展。
0: 硬件提质、短板补齐的背后是持续加大的教育投入。今年以来，宁夏先后统筹中央和自治区提前下达资金24.61亿元，用于支持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以及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覆盖全区386所中小学校。从城乡师资优化配置到校园环境提档升级，宁夏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更加优质、更加均衡的基础教育。
2: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3: 2020年以来，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推出侨育宁才公益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捐赠笔记本电脑282台，总价值100多万元。常态化帮扶困难学子成为侨联界别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特色品牌。今年侨联界别委员和侨资企业家出资28万元，为宁夏育才中学、固原市第二中学、石嘴山市第一中学等56名家庭困难优秀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8月18号，2026年侨育宁才优秀高考生笔记本电脑捐赠仪式暨自治区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在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举行，为16名高考生捐赠笔记本电脑。陈庸一行参加活动，与受助学生深入交流，鼓励同学们把这份爱心化作学习动力，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心怀感恩，回报社会。陈庸一行深入惠农、平罗、大五口48个小区，走访慰问低收入、残疾、罕见病患者等63户困难职工家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救助治疗等情况。委员们现场分析研判重病患者病情，会商诊疗方案，叮嘱相关部门持续落实好各项救助保障政策。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聚焦重病、重残、突发困难、收入骤降、刚性支出较大、就学负担重等情形，结合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精准核算收入和刚性支出，全面摸清底数，一户一策分层分类精准保障，回应困难群众多元诉求。要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发挥委员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类资源，做好困难职工关爱帮扶、健康管理、心理疏导等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陆军、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分别参加。
4: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8月19号在银川召开。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自2026年起，每年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5: 你好，准备的咋样了？
6: 还可以，还可以。
5: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6: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因为我本人呢，作为宁夏的一名民办基层教育工作者，科技强校产业赋能如何落实？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痛点和堵点。
0: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与他一样带着明确目标出发的，还有来自宁夏交箭头交通科研所的技术骨干。
7: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输血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

0: 决实际问题。
1: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6大产业集群、4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2: 我们自治区呢，在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呢感觉到在一些呢人才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短板，特别是工科、理科以及呢青年优秀的工程师啊非常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借助哈工大这样的优质高校和我们产业需求以及人才需求相结合，来推动呢人才培养，达到呢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
3: 动员会结束了，那么在这个现场，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即将出征的学员身上，他们都有一股扎根基层、渴求突破的这样的一股劲头。我们相信，在一个月之后，他们从哈工大回来之后，咱们宁夏的工厂车间、实验室里，或者是田间地头，指定能冒出不少实打实的新技术。
1: 8月1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国网宁夏电力生态治理实践项目亮相大会向全球展示干旱地区能源基建与荒漠生态协同治理的创新模式，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电网方案宁夏实践经验。宁夏坐拥多条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银东直流输电线路、45G铁塔，扎根毛乌素沙漠腹地。针对毛乌素沙漠输电线路风沙危害、土地沙化等难题，自2012年起，国网宁夏电力联合多方创新构建一体化闭环治沙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精准治理，通过草方格固沙、栽植耐旱苗木等方式开展连片生态修复。14年来，项目累计治沙45万平方米，铁塔沿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至75%以上，彻底消除输电安全隐患。
4: 8月19号晚上，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拉开帷幕。展演活动为期5天，将全方位展示西北花儿的独特魅力。
5: 活动汇集西北各地文艺力量，特邀多地区多民族花儿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集中呈现六盘山花儿、桃明花儿、和黄花儿3大世界级花儿主流派经典曲目。当晚，塞上花儿美、花儿声声、漫河洲等曲目轮番上演，在悠悠传唱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捐写着民族童心文脉绵延的时代篇章。
6: 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儿是越来越红。
7: 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5: 本次活动是歌谣里的中国配套活动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的重要组成。活动期间还将举办花儿漫过的地方花儿讲唱会，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大戏编纂工作推进会，并组织传承人赴银川西夏区曼浦小镇、中卫市沙坡头村中宁县开展文艺志愿惠民文艺演出。

0: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目赛事比赛正酣。比赛不只是速度与技巧的较量，更是一次民族传统文化的鲜活展示与传承接力。
1: 我捏着这个球，我感觉软软的，我以为它这种球类都比较硬。然后我刚听说这个里边是木头，外边是塑胶啊。
2: 它现在是咱们宁夏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那这个木球、花炮和珍珠球就是东方的，被称为东方的三大球。
3: 在自治区第十届。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现场上，木球项目激战正酣。木球起源于宁夏乡间放牧游戏赶毛球，现已发展为正式竞技项目。
1: 因为本身这个少数民族传统，这是民族项目，是我们宁夏发展出来的。比赛呢，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这我们就希望我们宁夏这个木球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五市以及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大学八个代表团，共8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设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其中竞赛项目有花炮、木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项，表演项目分为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
2: 从筹办到现在以来已经就是有4-5个月的时间，关于这个板鞋和高脚，我们设了3天的赛程。
3: 实际上啊，我们本届民族运动会的这些项目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印记，比如木球、高脚竞速这些项目都是传承于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传统游艺，背后呢都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那么本次赛事的举办啊，也正是以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为纽带，去凝聚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持续筑牢民族团结的向心力。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全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3.58%、52.8%，农村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区已建成乡镇交管站172个，农村劝导站1329个，创新警保合作共治机制治理农村道路隐患459处。下半年，我区将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为核心抓手，推进两站两园规范化运行，全面推广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和交所合一警务模式，提升农村路面建警率、管事率。重拳整治酒醉驾、超限超载等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闭环清零源头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3: 8月18号，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银川落下帷幕。6天行程里，中外青年一路行走，一路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文脉，见证宁夏发展变迁，让青春纽带连通丝路文明对话。
4: 今天国际青年我眼中的宁夏演讲比赛暨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闭营仪式在银川举行，多国青年用精神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宁夏。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让中外青年在文化碰撞中相知相亲，互学互鉴，为宁夏与世界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3: 6天时间里，青年们先后走进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沙湖自然保护区、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实地探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壮举，从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移民故事，成为许多营员最难忘的经历。
5: We know that during the camp.
6: 我觉得它带给我了很多有意义的故事和记忆，尤其是难忘的记忆。不仅仅是这里的山河或者是环境，也和我遇到的人有关，就像我遇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
0: 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今晚19:40在宁夏卫视播出，并在宁夏党建网、宁夏党建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客户端进行展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开展了“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通过党课讲榜样、榜样讲党课形式。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榜样精神传递信仰力量，以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见贤思齐，奋发有为。8月17号晚，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一场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和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的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
7: 这边是我们的可燃气体报警仪，对不对？
8: 对，是的。
7: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
8: 对，电站
7: 我想问一下，咱们维保单位平常这个检测多长时间检测一次？对。

0: 行动当晚，全区共组建检查组75个，累计检查居民小区68个，各类单位场所156家。检查共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放场所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问题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及登高扑救场地被占用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压力不足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不规范问题20处。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永宁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赋能高效办成一件事，创新推出开门见店 VR 全景审批样板间服务模式，将抽象的审批勘验标准转化为直观可视的实景指引，帮助申请人在筹备阶段一次性达标。自上线以来，样板间访问量已突破12000人次，助力550家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近期，贺兰县为辖区独居老人、失能失智人员等弱势群体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式感烟探测器。该探测器具备智能预警、联网推送、实时报警等功能，可24小时实时监测室内火情。此次免费安装范围涵盖贺兰县18个社区、110个小区。同心县近日举办挺英担当强信念砥砺奋进新征程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区各乡镇各部门25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参赛选手生动讲述一线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了同心县广大党员干部勤学善思、笃行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8月19号，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送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银川市南梁社区，歌舞、合唱、诗朗诵等10余类节目轮番上演，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据了解，西夏区2026年送戏下乡惠民文艺演出将深入基层乡镇，全年计划开展100场次。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何以破解防溺水这道安全题，节目聚焦宁夏本地防溺水实践，解读消防实战演练、游泳技能培训等探索举措，同时放眼全国，拆解各地系统化治理的实操做法，探寻野外水域长效防护的破题之策。节目将于8月20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位于六盘山东麓的固原市，长期以来始终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3: 如今的固原山川带翠，流水潺潺，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在黄土高原上描绘出天蓝地绿、水清土净、民富的美好图景。

0: 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这个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4: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始终坚守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稳面积、提单产、增质效，持续强化耕地质量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数据显示，今年我区夏粮种植面积99万亩，单产预计达221.5公斤，同比增加20.5公斤，预计总产21.9万吨，夏粮喜获丰收。宁夏紧紧围绕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持续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加强校园硬件改造，通过软硬件双向提质，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0: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与相关部门合力攻坚，精准化解，一举解决大五口区星海镇滨海家园小区520户居民多年不动产权证办证难的烦忧。
2: 大五口滨海家园小区因项目开发企业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小区两宗土地及地上建筑历经多轮司法查封，抵押手续始终未能解除，直接卡死了不动产转移登记办理通道。为彻底破解这一难题，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主动对接税务部门，研讨证缴分离实施细则，开设专属办证绿色通道，精简优化登记审批环节。待小区土地房产完成解封解押后，登记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集中办证工作。
3: 这个房产证办下来，我们解决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个担忧吧。反正我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非常那个认真仔细耐心地帮我们梳理这个材料，指导协助我们全过程办理这个证件。
4: 作为破解牵头部门，主动与辖区政府、市住建、税务合力攻坚，寻找破解路径，精准化解。经过多部门协同努力，滨海家园520户群众实现了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目标。
1: 自2026年起，我区每年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

0: 开展访学研修。此次培养工作是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
1: 作为民办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刘雄飞有着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经验。此次入选首批访学学员，他第一时间把积攒了许久的难题整理出来，准备在哈工大的访学中对标先进，找差距，寻方法。
2: 马上要出征了，感觉怎么样？
3: 心情非常激动，也是期盼已久。
4: 此次呢，我想着就是带着我们在交通行业，包括功能性沥青材料、固废材料的应用，包括还有除雪融冰等一些重点方向，跟哈工大的高校把这些成果引进进来，然后确确实实的能为我们宁夏解决实际问题。
1: 据了解，此次首期30名学员全部从我区六大产业集群、四个重点产业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公开推荐遴选产生。他们不仅是前沿技术的学习者，更是产业创新的带头人。
0: 8月19号，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宋系下乡惠民文艺演出走进银川市南梁社区。
1: 演出现场，居民们早早来到舞台前落座，歌舞、合唱、诗朗诵等10余类节目轮番上演，让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大餐。据了解，银川市西夏区2026年宋系下乡惠民文艺演出将深入基层乡镇，全年计划开展100场次。同时，演出还巧妙地将移风易俗融入节目中，倡导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5: 宋系下乡这个活动呢，非常好，节目也接地气，有温度感，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6: 初秋时节，隆德县城关镇举头村荞麦种植基地连片盛开的红白荞麦花肆意绽放，与田间清脆的青苎玉米错落交织，相映成趣。
1: 立足气候条件与土地资源，城关镇嘴头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杂粮产业，打造出400亩标准化荞麦种植基地。眼下荞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据测算，基地荞麦亩产可达120斤，按照每斤1.5元的市场收购价计算，秋季采收后预计可为村集体增收7.2万元。
6: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17年坚守急诊一线，不负生命托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医生。今天我们走进他，了解他铸魂强肌、德高技惊的医者精神，

0: 当初选择了急诊。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1: 8月19号晚上，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系列活动在银川花博园启幕。展演系列活动为期5天，在银川和中卫举办。

0: 今天的这个活动我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每日寺都不一样，你看还有青海来的，还有外面的，就是我们宁夏这几位唱的，然后所有花艺出来成唱的，我希望就是宁夏的花艺是越来越红，走的是越来越远。
1: 今天呢，站在花儿新时代中国花儿展演的舞台上，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激动。花儿呢，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对我来说更是一种传承。希望呢，也可以用我的歌声，让更多的人听见花儿，爱上这带着西北烟火与深情的旋律，让花儿在新时代一直唱下去，传得更远。
2: 盛世颂党恩大和梨园会戏曲票友展演近日在石嘴山市火热启幕，来自全国的票友倾情演绎多个剧种。舞台边飞以美食文创大集同步

0: 幸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文化展演，丰富了我们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
1: 我们来在这里演唱，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我们秦腔国粹魅力。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正在紧张进行中，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水上模型竞技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变身科普向导，从遥控帆船、仿真航行到仿真模型制作，讲解各个赛项等技术细节。
3: 遥控帆船选手通过对风的感知，然后去竞速，谁先过终点谁就是第一名。第一名是零分，然后第二名1.7分，第三名3分，这样以此类推，然后谁吸的分最少谁就是冠军。
4: 我比拼的是那个 mono， 比拼的就是圈数，谁绕的圈多就能晋级。如果你漏标了，你不能补标，要快要稳。
5: 吴中早茶有了新吃法，三碗面加一碗一味，养生还养眼，到底是怎样的心？去看看
6: 我们的第一碗黄芪毛细面，面条细如银丝，丝丝绵长，根根相连。第二碗枸杞三棱面，面条棱角分明，劲道十足，口感爽滑，独具特色。第三碗党参小宽面，宏图大展，万事昌。
7: 他们是上来这三碗面呢，游戏到粗是从这个你刚开始远道而来，胃口不开，哎，然后呢游戏呢慢慢的先开开胃，然后中间呢让你忘饱吃，最后呢让你要吃实诚。
2: 位于零五市的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即将开放，今天我们提前解锁它。

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七夕佳节。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六部门，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隆重举办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52对来自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的零彩礼、低彩礼新人，在亲朋好友及群众400余人的共同见证下，以一场简约而不简单、温情而不铺张的中式婚礼。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农村一般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53.58%、 52.8%。 我区农村公路通车里程 2.98 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75.4%。 今年以来，吴中市精准推行首代线下规范办、续代线上便捷办的错峰分流办理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双线联动、全程指导服务等举措，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时长，最大限度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助学贷款便利。截至目前，吴中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服务 1.67 万名学子，发放贷款金额 2.15 亿元。最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闽宁法庭将七块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牌匾依次交到七个基层法院代表手中，这意味着兴庆区、金凤区、永宁县惠农区、延池县同心县红四浦区人民法院的七个生态环境保护巡回审判法庭正式挂牌上岗。自此，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集中管辖区域内实现了生态巡回审判的全域覆盖。龙头企业带动精深加工、品牌赋能、全域增收，西吉肉牛产业完成了全方位转型升级。目前该县已建成七家牛肉精深分割加工中心，产品销售网点覆盖全国41个城市和地区。随着酱卤牛肉、风干肉干等产品顺利打开区内外市场，西吉肉牛从单一原料输出转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终端消费品输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聚焦民宿行业重点风险领域，近日开展民宿行业专项监督行动，检查人员对辖区18家民宿开展全方位合规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察院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在永宁县望洪镇的冬枣产业标准化园区，近日经过2年多的精心管护，一批

由陕西渭南大荔县搬迁而来的冬枣苗实现首次挂果，并实现提前2个月上市，得益于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该园区冬枣各个皮薄肉脆，清甜可口，市场价

0: 推出京剧、话剧、音乐会、亲子舞台剧、喜剧专场等多元化演出，同时推出低至10元的惠民票价，大幅降低大众观演门槛。目前部分剧目已正式开启售票，各场次具体演出时间、开票细则及惠民票申领方式，将通过银川剧院公众号陆续发布。灵武市近日引入第三方运营的水上城堡桨板皮划艇新项目在该市新塘苑正式投用。新项目与园区原有划船项目有机互补，丰富了西湖水上游玩业态。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海关总署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AEO 互认数量居全球第一。AEO 中文为经认证的经营者，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由海关对诚信守法、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AEO 资质被视为跨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
2: 桃子是当下大量上市的一种水果，俗语有吃桃子管饱的说法。那么为什么桃子可以当饭吃？桃子又该怎么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3: 一、桃子为什么可以当饭吃？升糖指数28，极低，血糖上升极缓慢，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每100克桃子含膳食纤维约1.5克，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里名列前茅。果胶是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食物，同时帮助稳定血糖。桃子含有钾、磷、铁、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营养密度极高，但热量只有约40千卡每100克，低热量高营养密度。当饭吃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品种差异极大，选对了营养差几十倍。白桃甜度高，口感好，但类胡萝卜素含量极低。黄桃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是白桃的几十倍。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免疫系统、皮肤健康作用极显著。油桃没有桃毛，维生素 C 含量远高于普通桃子，抗氧化能力更强。桃子在中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趁着下桃的季节，选黄桃、油桃，带皮洗净直接啃，常温存放2-3天内吃完，把桃子的营养吃到最大，就是这么简单。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微缩世界指尖上的时间回响。
4: 如果记忆可以重现，你最想回到小时候的哪个瞬间？是鼓楼百货商店门口垫脚张望的午后，是老中卫剧院等电影开场的黄昏，还是奶奶家洒满阳光的老院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岳小亮，一个把家乡时光装进方寸之间的手艺人。
4: 我总在想，能不能让那些快要模糊的记忆再活一次？于是，我拿起刻刀，把时光一点点掉进泡沫和陶泥里。从鼓楼百货的玻璃柜台，到民国四合院的青砖黛瓦，再到沙坡头的黄河与驼铃，每一块土坯，每根船子，每一条巷子，都是我从老照片和老人的口述中一点点请回来的。这不是冰冷的模型，而是几代人的旧时光。在我看来，微缩不是封存， 而是心声。我把90年代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带走的古城。

0: 冰箱贴、小夜灯、小相框，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的故事，让非遗在市场里长出新的生命力。这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
1: 我是岳小亮，我用指尖为家乡留住时光。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固原作为宁夏五个地级市之一，这里孕育着玉秀山水清凉的气候，使得这里成为逐渐被熟悉的避暑之地。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领略夏季固原的风景。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对呀，你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命，跨越。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奏响澎湃激扬的奋进乐章，旗帜领航，民心所向，时代让创造焕发光彩，时代让变化充满激情。复兴之路，圆梦之旅，兵团人步履坚定，初心不改。十年巨变，使命担当，兵团人众志成城，砥砺前行。这是我们的新时代，宏图伟业，

0: 前程无限。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座展馆，一种精神。文物见证着中华民族始终历史相沿、人文相关、根脉相连的紧密联系。2017年，刘冬梅和一名志愿者踏上了寻找文物的列车，他们第一站来到了河南信阳，找寻的是一位年逾九旬、曾经参加过惨烈的15保卫战的炮兵牛发良。
1: 白天他的追土匪，晚上都睡在漩涡里。
2: 哎呦，很艰苦，特别艰苦。
1: 都身上嘞，穿个皮大衣，脚上穿一个战靴。
2: 战桶。
3: 他非常的支持，然后拄着拐杖，和老伴，蹒跚的走到了他的卧室，在他的红箱底里，翻出了他曾经当年的六个章，这六个奖章。在一个木盒里面放着，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老人拿到这个盒子，颤颤抖抖的把这个盒子从卧室拿出来，递到我的手上那一刻，我当时就流泪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就说组织需要我，这些章也是组织给我的，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组织要建这个博物馆，这个章是国家颁发的，我有义务作为党员把这个章捐到博物馆去。
0: 刘冬梅接过沉甸甸的军功章，接过老兵一生的荣耀，开启了自己的寻宝之旅。在北京，他见到了原六军军长罗元发中将的子女，见到了著名词作家冼星海的学生，曾任红星剧社社长的陆游。每到一处，刘冬梅都用心用情。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缅怀老将军，她给老兵们唱起了回忆满满的《请你尝块哈密瓜》。老兵们翻箱倒柜，慷慨地拿出了压箱底儿的东西，包括战旗报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装了满满两大箱。而等到返回时，刘冬梅却犯了难。
3: 我当时一句话说的，我说这个是文物，你给我打包好。突然这一句话到北京的时候，别人就不过用了，说的你这是文物值多少钱呀？我说兵团精神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买，我说它无价，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最后呢，底下这个工作人员就不敢给我提这一批文物了。
0: 千难万难，这第一批文物最终被运回兵团第13师新兴博物馆。7年来，刘冬梅和志愿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布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走访了400多户老兵和他们的后人。7年来，他在国家图书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等处查阅有关红星部的资料书籍，不放过任何征集线索。7年来，他抢救红色军垦文物5000余件，抢救口述历史视频100多部，留住老兵字迹和感言卡片200多张。
4: 我说将来呢，
5: 他这个精神也是很感动我的，我所以能够这样配合他，把我所知道的，我觉着对他有用的，我也都说给他。他在感动着我，他在促使着我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0: 从天山南北到黄河上下，从素昧平生到亲如一家，无数次辗转奔波，无数次感动落泪，这一张张明信片记录下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感慨和祝福。
3: 老兵所留下的感言，每一句话都激励着我永远向前。人武精神而不立，国武精神则不强，恰恰是老兵的这种忠诚感动了我。我觉得我有历史责任，用有限的生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文物征集永远在路上。

0: 今天行走在兵团的垦区大地上，红星闪闪的历史陈列馆，造型各异的军垦纪念碑星罗棋布。这里是军垦文物的家园，这里是屯垦遗珠的典藏，他们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缩影，他们是屯垦千古之策的伟大见证。创作歌颂时代、歌颂英雄、反映现实生活主题的作品，讲好兵团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兵团艺术家们共同的追求。文学的门槛看似很低，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从农机员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到新华社记者，到专业作家，丰收在文学的路上一直走着，始终没有偏移。他的目光始终聚焦着一个群体，他一生与之为伍，他年复一年的执着探索，终于走进这个特殊人群的内心世界。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兵团人。在丰收已经问世的5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在书写兵团和兵团人。201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周年之际，丰收数十年的记忆和积累喷薄欲发，那些原本孤立的人物雕塑，在西长城汇聚成震撼心灵的群雕。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丰收的《西长城》成为兵团首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是丰收文学创作迟到的丰收。
1: 我认为这本书和我们这个兵团事业来相辅相成，因为我们这三代人就是做了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而且呢，真是大业千秋。所以说呢，这本书之所以有了一定的荣誉，就是我们这三代人的创造而带来的。
0: 人是文化的载体，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本能地携带着各自地域文化的符号和信息。2019年4月26日，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揭晓，张培培凭借豫剧《戈壁母亲》脱颖而出，一举夺魁。这也是新疆和兵团戏剧演员第一次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培培出生在河南商丘，打小就喜欢豫剧。2006年，兵团豫剧团到河南商丘艺术学校招生，张培培毅然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兵团。此后十几年，张培培先后主演过豫剧《天雪》《大漠胡杨》《风雨行宫》《朝阳沟》《花木兰》等几十个剧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演活人物角色，一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张培培对着镜子练数千遍。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为张培培的豫剧表演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每年下基层演出100多场，几乎演遍了天山南北。
2: 大家都会搬个凳子呀，就没有座位了，他们都会坐到那个小道道里，就是那种氛围吧，那种气氛特别好。虽然说夏天会热一点，冬天会冷一点，但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吧，就这种开心，自己觉得还是有价值的。
0: 台上是经典的传承，台下是时代的应和。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活动向基层延伸覆盖，先后组织送文化下基层活动